0: 荆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荆南行动专栏，财会荆南，智慧荆南，展引未来，会展产业对接交流会在荆南举办；天津首个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在荆南投运；新闻快讯，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焕新启用，居民欢聚喜迎端午；葛沽镇端午公益市集氛围感拉满；十八局社区开展手工制作艾草门挂活动；新闻专稿，雾棉绽放时；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先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沈欣、王宇，通讯员张桂秋报道。日前，智慧荆门展引未来会展人才与会展经济双向赋能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聚焦产教融合与人才赋能，以合作签约、项目启动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会展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2: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集中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开放大学签署会展人才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将推动校协企深度融合，共育会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天津市金展会展服务中心与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平台优势与资源，推动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融合，助力北方会展经济与区域数字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新由人力京津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对外发布会展人才专项服务方案，启动政校企协四位一体会展产业人才生态战略合作，同步开设人才对接专区，实现企业与求职学子面对面交流。交流研讨环节，六位行业专家针对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数字会展等话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1: 记者张鸾报道。日前，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为天津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变电站系统的功能更加精简，优化了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更加整合集约，站控及辅控设备一体化监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了系统边界防护、网络与通信安全监测体系更加牢固。项目开工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以争创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为目标，克服工期、天气、新设备调试复杂等多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逐项落实物资到货与设备安装衔接，确保现场进度可控、能控、再控，严把安全质量关卡，常态化组织现场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严格落实关键工序旁站隐蔽工程验收要求，以零缺陷、零隐患确保工程顺利送电。城南公司统筹国网天津电缆公司、高压公司等多家单位紧密沟通协同配合，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共同探讨施工现场作业风险点，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方案，合理安排设备调试验收及停电计划，严格落实现场安全作业各项措施，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变电站投运后，可以极大缓解津南区咸水沽区

0: 与多条石千浮线路的重载情况，为双桥河工业区、海河工业区及津南医院等重要用户提供稳定电源保障。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端午佳节，津南区各镇街村居纷纷组织开展特色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来听一组关于端午的报道。记者张博、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子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紫光园落成启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端午佳节，共同见证社区人居环境的焕新蜕变。紫江新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正义介绍说，
2: 满足辖区居民就近休闲娱乐、交流谈心的需求，我们依托三位四景工作理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链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美美空间营造社、睦邻社工中心等社会组织，在爱心企业志愿者的支持下，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荒园改造成了整洁舒适的紫光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包含了文化活动、儿童游乐、休息遮阴等三个区域，后续我们也建立了多方联动的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0: 社区志愿者刘祥申说，
3: 自从这个院建成以后呢，经过改造，环境越来越美了，父老乡亲们在这儿呢活动呢很开心很快乐，我作为志愿者呢，今后跟大家咱共同把这个乐园维持好了，给我们一个最佳的生活地方。
0: 活动为共建援建单位颁发了荣誉锦旗，为志愿者颁发了岗位聘用证书。在新建成的广场上，社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邻里特色活动，设置政策宣传、非遗体验、健康义诊和茶歇区等主题区域，群众徜徉其间，热情互动，共同感受邻里温情。通讯员王蕊、于红吉报道。
4: 日前，葛沽镇举办粽香端午义聚邻里公益市集，活动集文艺汇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于一体，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暖心服务。精彩的文艺表演率先登场，送上浓浓节日祝福。便民服务区开设爱心义诊、免费理发、普法及反诈宣传等服务，切实回应居民生活需求。来自全镇15个社区的民俗体验热闹非凡，穿五彩丝线、缝制香囊、趣味小游戏等传统活动趣味十足，大人孩子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品味端午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0: 通讯员孟令田报道。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育才里社区开展第一届邻里节端午包粽子及暖心慰问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营造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热心居民和志愿者折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文化。随后，大家还入户走访辖区低保户、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粽子和美好祝福。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18局社区联合镇武装部、中建6局开展艾草飘香、浓情端午手工艾草门挂活动，邀请退役军人及军属欢聚过节。大家搭配艾草、菖蒲、葫芦香囊制作门挂，带回家中悬挂，祈愿平安顺遂。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请听《木棉绽放时》。本期节目以亲历设计师的视角切入，围绕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档案展开叙事，以木棉花为精神图腾，勾勒项目从构思到落成的全过程，彰显前沿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交融的大国降造力量，致敬新时代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5: 这份图纸档案，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项目投入所有心血以及所有 最后成果的

0: 这朵木棉花也是我们所有建筑人心中的一个意念，就是用我们的现代建筑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跟我们“十四五”重大建设项目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档案故事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是来自中能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魏衍。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选址在明珠湾起步区的横沥岛，是南沙国际金融岛首批的落户项目之一，由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服务酒店等部分组成。我今天带来这份档案，就是我们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整个十三个幕墙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金属无面系统的竣工图。永久会址项目它原来中标的方案是以广州市花木棉花的形象作为整体的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屋面总共有3.5万方，总共有每一个片区总共有4片小花瓣，每个花瓣有2个翘角，我们总共有8个翘角，那我们最高的角就我们的49.5米的位置。整个项目它其实有8个字囊括我们的意象效果，就是我们的木棉花开，红墙海丝。我们整个项目运用了一些建筑以及岭南的一些飞檐起翘的效果，那其实整个的这个起翘的效果就是我们金属无面来给到做这个翼到神落地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我带来这份档案，也就是我们整个木棉花开最后能做到一个盛开，也像我们红墙海丝这样子飞来鸿鹄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份施工图纸竣工图的档案。可以从看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双曲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角，它是两个双曲面交接的角的位置。中间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像我们的 3D 扫模，就是我们把整个钢结构的外面全部做了一次 3D 扫描，把整个钢构的形体给它做出来，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并模，再结合着我们的 3D 造模造型，然后把整个这个每一块的铝板不同的尺寸跟内容进行一个深化落地，才能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其实板单板算我们整个金属屋面加上其他幕墙系统整体安装时间也就5个月。那其实我们在这5个月里面做了一个会址尖刀班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尖刀班里面囊括着设计、工程、合约、招采，甚至我们最后的验收部门、投发部门都在这个模块里面，同时联动了我们的建设单位、还有我们的验收单位、还有运营单位。那在这个高效的一个尖刀班过程中，我们是基本上见同事的时间会比见到家人的时间会更长。金属屋面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应对着南沙这个常年是一个台风肆虐的一个地带。那前期我们在做公共试验以及抗风街的时候，我们是以100年的永久建筑物来做的试验，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要求是比一般的这个公共建筑物是要更高的。那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脚步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我们总共划分了6个不一样的荷载分区。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1:100、1:50的一些抗风街的试验节点以及模型，就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不少于12级的一个抗风街的一个要求，去到了这个广景院做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这像台风啊，像特大暴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3.5万平的雨水里面，如果我们在汇集在高点往下的时候，整个雨水可能都会漫到我这个膝盖往下大概一半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整个屋面除了我们说的台风抗风街以外，排水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向。我们的4个花瓣中间我们是有3个弧形采光顶，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用弗鲁米尔模拟的这些雨水排的时候，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排水的点上面，我们会做有我们这个虹吸的雨水管道，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个的那个虹吸装置。我们回头在排水到一个高峰期的时候，我们的虹吸雨水就会启动起来，让它做一个虹吸下压的过程，把我们这个特大暴雨的雨水给它排除处理掉。其实当我们在整个这个建筑建成之后，刚好就是2023年的9月份，这个应该是苏拉台风一个局部11级的登陆到南沙，这给到了我们一个实际的抗风街的考验。在迎接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忐忑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应对真实的风暴，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了这个试验之后，我们心情那肯定是开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地标建筑物它是能够实实际际的扛住实际的风暴，这说明我们金属屋顶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能也是行业领先的。 会址项目落成我们南沙，也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集合中心，它其实补充了南沙作为广州第二中心的无论是金融会展或者是我们的展览等各方面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个集中功能，在近一年多的这个运营上面也陆续的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以及看法。其实整个这个永久会址在运营的过程中已经举办了超过60场的大型会议及展览，我们这朵盛开的木棉花已经成为了广州南沙的一张城市名片。
1: 其实我个人最难忘的时刻也就是召开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家人来到永久会址，也跟他们做了一张合影。那这张合影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档案照。
0: 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上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这些领导，然后我的家人、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儿啊，他们给予我无限的这个家庭力量，让我能在深爱的行业里面深耕。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者对我们的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都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感谢能建成发给我全程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那这段履历对我个人而言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也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也指导着我去深耕这条道路的这个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所有项目能把永久会址项目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优秀的这个奋斗精神延续下去，让每一座建筑都能讲述好属于中国的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农历5月初5，吃完粽子化端午。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玉兰节、夏节、天中节等，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在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人们最熟悉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还有说端午源自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演化而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诗人书写端午。唐代文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渊。宋代陆游写：重五山村好，芦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元代贝琼写：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阴灵。海流哗发应相笑，五九渊明一独醒。明代汤显祖写：读写菖蒲竹叶悲，蓬城芳草踏初回。情之不向瓯将死，舟楫何劳钓屈来。清代查慎行写：风俗年年重五常，家家简爱插门旁。儿童不解兴亡事，只解征蝉五色香。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吗？
4: 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粒
0: 皆
1: 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

0: 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 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跨了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养，
1: 乱用就是毒。
0: 年轻人，请牢记。
2: 音乐随我动，唱响。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新青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真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3: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0: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
4: 十年深耕一线，步履丈量温情，平凡岗位坚守，微光温暖民心。社区是助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残协委员的日复一日点滴付出，让惠残政策落地生根，让特殊群体感受烟火温情。和平区小白楼街道长春道社区残协委员张媛媛，十年扎根基层助残岗位，从入户摸排建档到代办惠民服务，从精准补贴发放到康复就业文体全方位暖心帮扶，以踏实脚步赤诚初心，守护辖区100余位残疾人的幸福生活。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和平区小白楼街道长春道社区残协委员张媛媛做客节目，讲述十年基层助残的坚守故事，见证平凡岗位的不凡担当，传递用心助残、用情为民的温暖力量。
5: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每个周日的上午准时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播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天天。助残之路贵在坚持，暖在日常。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基层的助残工作者，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却用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扎根社区，奔走一线，把每一件小事儿做实，把每一份温暖来相付。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深耕基层助残岗位十多年，用心守护辖区残障群体的暖心基层工作者，他就是和平区小白楼街道长春道社区助残委员张媛媛。媛媛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看着你这张脸就感觉特别的亲切啊。说在社区我们做助残工作这个岗位已经很多年了吧？
6: 十
5: 年的时间。
6: 对，
5: 到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干这项工作了。
6: 对，
5: 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啊？
6: 作为这个残疾人家属考取了这个残疾人专职委员的这个工作岗位，然后就分到社区做这个残疾人专职委员，为残疾人服务了。
5: 2016年刚刚接触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6: 当时可以是一头雾水，确实不太清楚怎么干能够更好的为残疾人服务。开始面对的困难就是残疾人的这个底数啊，或者是每一个残疾人的情况，我刚入职嘛，所以不是很清楚，所以需要把他们的情况摸清楚。作为家属嘛，我和残疾人生活在一起，也就更能了解残疾人更关心的问题，更需要的帮助，或者说我更能够站在残疾人的角度去考虑一些他们实际的需求和心理的状态。
5: 大家都说这个社区

0: 种残工作是助残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1: 嗯，
0: 也是很基础的一步，
1: 嗯，
0: 至少得知道咱们辖区当中的这个残疾人的情况，
1: 是
0: 数量，
1: 嗯，
0: 到底是哪有问题，程度是怎么样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艰苦的摸索过程吧，这不是说大家报来一个数据就能解决问题的吧，
1: 是是，
0: 我想知道这个工作得怎么做呀，
1: 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把残疾人的名单都打印出来，
0: 嗯，
1: 或者是有的时候放在电脑里，然后就拿着去这个辖区里的这个残疾人家庭挨家挨户的去拜访一下吧，刚开始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跟残疾人聊聊他们的情况，工作的过程当中也是能够了解到他们，从家属啊，从他们本人啊，能够多深入的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情况，嗯，白天入户，有的时候晚上也需要，周末都有可能去，嗯，尽量的把就是把每一户残疾人的家都敲开门，了解他们的情况。嗯，
0: 你算过吗？去过多少户？
1: 以现居为主的话，也得有个100户左右吧。
0: 嗯
1: 嗯嗯，
0: 有那么顺利吗？我知道有一些残疾朋友还是比较排斥的。
1: 是，他们觉得这有什么用？你跟问完我这些需求啊，或者什么的，你有什么用啊？
0: 嗯，
1: 但是实际上更了解他们的情况，在每一项新的政策发布的时候，是可以能够更快、更及时的通知到他们的。
0: 嗯
1: 嗯，也知道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嗯，更精准吧。
0: 我们知道你工作当中有一本非常珍贵的手册，
1: 嗯，
0: 就自己的工作这个记录哈，
1: 嗯，
0: 上面都记些什么呢？
1: 就是记一些这个残疾人朋友的一些需求啊、急难愁盼啊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嗯，有些老人生活不能自理，就是老年残疾人啊，也需要照顾啊。
0: 嗯，
1: 有的可能是有一些就业的需求，有一些年轻的残疾人，嗯，有就业的需求。
0: 嗯，
1: 包括有的可能有康复的需求，他们还有这个康复的空间，所以有些康复的需求。
0: 嗯，
1: 这些都是要一个一个记上的。
0: 对，都得自己去了解，
1: 对，
0: 掌握一手的资料。
1: 嗯，
0: 那你觉得及时的了解摸排，
1: 嗯，
0: 这个事儿有多重要？
1: 嗯，我印象更深刻，每一个人的情况就都印在我的脑子里了。
0: 嗯
1: 嗯，就是说到现在社区说起来谁谁谁，我还知道他们家的什么情况，家属是什么情况，他可能有哪方面的需求，就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记在脑子里。
0: 嗯，你记着大家，其实大家也记着你。
1: 嗯，
0: 因为大家跟我们说到现在还是主动的上门走访哈。
1: 啊，对，
0: 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
1: 因为也会有一些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帮助到一些残疾人，
0: 嗯，
1: 以这种方式帮助到他们，我就会有成就感，
0: 嗯，
1: 有很多开心的这个这个感受在里面，因为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会帮助到一些人。
0: 能不能也给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我觉得你是个特别踏实的人。
1: 嗯，
0: 对，就可能干的事情多，
1: 嗯，
0: 你这让自己讲又特别的言简意赅，
1: 嗯，
0: 能不能让我们也分享分享你的这种快乐？
1: 就是比如说我们辖区里有一个大爷，然后他就是王大爷，我记得是，嗯，他就是那个子女不在身边，常年，
0: 嗯，
1: 没有及时，他是脑梗偏瘫之后，是可以办理残疾证的。但是呢，他由于家属不在身边，就一直没有办，迟迟没有办理。他自己确实行动也不方便，不办理这个残疾人证就不能享受一些惠残的政策。
0: 嗯，
1: 然后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我就主动的去上门找这个大爷，然后找他要相关的材料，帮着他去对接这个残疾的评定，带着他去残疾的医院进行评定，评定之后呢，又帮着他一起走这些审批的流程，
0: 嗯，
1: 包括后续的申请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0: 嗯，
1: 能够让他第一时间拿到残疾人证，也能够尽快的享受这个该有的惠残政策。
0: 大爷肯定挺开心的哈，
1: 对，他当时挺激动的，他以为没人管他了，
0: 嗯，
1: 没想到还会有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主动的去帮助他。那也许那个几百块钱对他来说不是最最重要的，而是说，有人，尤其他能感受到有党有政府去关心他，
0: 嗯，
1: 他这份踏实感，我觉得是单纯用钱买不到的。
0: 那圆圆，我们知道助残工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1: 嗯，
0: 很琐碎，像你说的证件办理呀，补贴审核发放啊，这些事儿，它真的是出不了一点错，就要求特别特别的严谨哈。能不能跟咱们聊聊，你日常是怎么要把这些工作做好的？

0: 我觉得你这个性格倒是可以做好的。
1: 对，对，我工作这十年，审核了很多的这个补贴的，大概有6500多人、人次哈，然后相就是涉及到的补贴的资金差不多有200万，这些钱对于。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觉得啊，那不就是一个人数啊，一个钱数，听着是不少，但是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话，那就是他们应该享受到的福利，应该享受到的政策。作为我来说，我是不敢怠慢的，要每一个人每一笔钱都要准确。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每到补贴审核的时候，我真的是一个人逐人去对，逐笔款项去对，就生怕。就是错发一份钱，
0: 是怕错发也怕漏发
1: 啊。是，
0: 我知道对于很多这个残疾朋友家庭，有的人是这样的，跟我反映过这个问题，说我也不是说不想申请，真的是心力不足。
1: 是
0: 家里照顾着一个残疾的朋友，可能有的时候还在急性期啊等等的，他说我真的是没有那个精力去干这件事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你非常还是那个坚持，要上门，要给大家把这件事协助大家尽量的做好。这个如果大家不申请，理论上你不办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从工作的流程上来说啊，那是什么在支持你要去做这个事儿呢？
1: 对，虽然有些补贴它并不是应保尽保，就是必须落实到每一个人，但是如果说残疾人，有的残疾人自己主动放弃的，还好，但有的残疾人确实是没有及时了解到这项政策，不能说是动力，我觉得是我工作的基本职责，不能错发漏发一个人，我要一定要通知到他，一定要告知到他，如果他真的是没有条件自己去办理的话，我就会帮着他把这个尽快的把这个补贴申请办理好。我们有一个残疾人，精神残疾人，姓范一个大姐，她就是家属没有时间，因为要照顾一个精神残疾病人，这个家属确实是心力交瘁，尤其他的父母在照顾，他已经岁数不小了，父母也没有这个能力啊，还有这个精力再去考虑别的事情。然后我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我就上门找到这个叔叔阿姨，我就帮着他们去办理好这个补贴。然后叔叔阿姨们也非常的感激我，非常非常激动，就觉得哎呀，还是有人去帮助他们去想着这个事情。我就想说，残疾人这个助残工作真的不只是发放补贴，让他们享受这个钱，享受到这个福利，这只是工作中的一方面，很大一方面其实是想帮着残疾人能够活得更有生活质量，在社会上更有社会地位，有尊严。所以在这些方面，就是比如说整合一些助残资源，帮助他们能够走出家门，能够多参加一些活动，让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0: 你看圆圆特别像就是总结自己的工作，言简意赅，我要整合资源，帮助大家开展一些活动。那我觉得整合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尤其是对于咱们基层的社区工作的助残的这个特殊岗位来说，要整合什么样的资源，大家愿意来付出这份爱心。同时你给大家整合的资源做的那些工作也特别的多样，包括有这个康复啊，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就业呀，对吧，可能还有一些文体呀，各方面的活动都有。
1: 对，
0: 这都是要牵扯到这个精力，还有这个工作以外自己的主动热情的，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又该怎么做的？对你来说它困难吗？
1: 对我来说困难小多了，因为我前期建立了这个服务的这个数据库嘛，每一个人的情况我都了解，然后当有的，实话是说，有的也不完全是我自己去调动的那些社会资源，有些是区里面啊什么的街道啊，会有一些招聘会，会有一些技能培训，然后我就会及时的，因为我了解他们的需求啊，我如果不了解的话肯定是不能帮助他们的，我就会及时通知到他们，劝他们。有的人确实不太想走出去，有些顾虑，他们也想，但更多的是有很各种各样的顾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帮助他们，打消这些疑虑顾虑。然后作为比如说跟企业那边联系，我曾经帮助一个 残疾人就业，
0: 嗯
1: 啊，就是他开始有很多的顾虑，觉得去那儿我如果干不完怎么办，我如果干得不好怎么办啊，这些我也都跟企业那边及时沟通，
0: 嗯，
1: 包括培训的过程中也都多跟他们的负责人多沟通，让这个残疾人放心。现在残疾人挺好的，就是
0: 就是很好了，就是这个稳定二字哈。其实我说你这本台账真是太有用了。
1: 嗯，
0: 就是再有好的政策，你总得了解接下来的我们这个残疾朋友的需求是什么，给他们做到这个匹配。
1: 嗯，
0: 这个匹配这个事儿本身就是需要有人来踏踏实实的，像您说一遍一遍的沟通，一遍一遍去做的。
1: 我一些本儿，我那个本儿记着，每年都会记一些残疾人的需求，会更新嘛。有的人需要用助听器，然后就记下来，到中心适配的时候给他适配好了，然后就是听到家里人叫他，尤其孙子喊他爷爷，对于一个一直听不见的老年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瞬间。然后我在这个方面就很有成就感。然后还会帮助一些这个智力残疾，很多都是智力残疾的小孩儿，他们也不能叫小孩儿吧，就是其实已经到了就业年龄，但是由于这个自身的问题他不能够正常的就业，所以就帮助他们联系一些这个我们有叫爱众啊，这个阳光工厂啊，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至少可以让他们走出这个家庭，在工作时间减轻一些这个父母的
0: 照料的，
1: 对，照料的这个压力啊。然后父母其实也挺开心的，就是如果在家里面只是对着他们几个老人，走出去呢，他们能够和同龄人
0: 是
1: 情况又差不多的人有一些简单的沟通和交流啊，还能挣一点钱，家属也是非常开心的。碰壁的事情也有不少，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我不需要，你不用来找我，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就是不需要，或者是你提供的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什么什么样的，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确实100%的契合这个残疾的需求，也确实有一些困难在吧。
0: 你怎么看待那些拒绝？
1: 还好吧，这些拒绝在我的工作中就是我工作的日常一部分。他们拒绝我并不代表说他们没有需求，他们只是暂时还没有完全放下他们作为残疾人的这个一些顾虑吧。有些人他健康了一辈子，到老了因为生病成为了残疾人，有些人他心里面是接受不了的，他觉得我不需要，但是后来多沟通多了解见得多了，也就好多了，现在都关系还都挺好的。
0: 对，这也是这么多年你一直付出的一个结果。大家可能就是相信那些真心真意为自己好的人。至少我天天就隔三差五能看见你的人。我们知道圆圆从刚开始入职10年前到现在已经是业务骨干了。他说你这些年一直也除了工作也没少学习，没少考证啊。都考了哪些证？为什么要一直不停的精进自己呢？
1: 就是比如说社工证，还有一些康复指导证啊什么的，这些一个是有工作上的一些需求，他不光是能了解干好你这个残疾人工作，考社工证各个口的工作，各个条口的工作你都会了解一些，包括政策方面的，是一个背景的支撑。但是像康复指导证呢，就是更精准的去学习，怎么样能够帮助有需求的残疾人。咱不是说跟医院的康复大夫似的这么的专业到那种程度，但是简单的居家的一个护理呀，居家的康复啊，或者包括注意的一些事项啊，至少是可以帮助到残疾人去学习了解的。
0: 但是圆圆，你看这些都需要精力啊，都需要时间啊。我相信你的生活负担也不小，这个东西中间的困难是怎么克服的呢？
1: 孩子小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冲突在，孩子也需要有人陪，然后工作这边也需要我去更努力的去精进，所以头几年确实是心里有一些，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疑问，说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0: 对，
1: 答案肯定是值得。 事实也证明，我把这个时间安排的还比较合理，就是孩子那边，家里那边。

0: 边也都照顾得还可以，
1: 嗯。
0: 嗯，然后工作这边我也利用了一些业余的时间去，确实帮到了一些残疾人，就是两边都会让我很开心。现在有时候见到一些人，他们这些叔叔阿姨或者大爷爷爷们都特别的热情，见到我都说那样小张就跟比亲人还亲呢，其实，嗯，
1: 对。
0: 对，或者有的一入户一走访，他们就会，就说呀，小张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就感觉是去自己家亲戚家串门一样，
1: 嗯，
0: 就这些时候都会也挺温暖我的，对我的也是一种回馈，我帮助他们，他们也会给我提供，就现在叫情绪价值。
1: 嗯，被需要的 感觉
0: 对
1: 哈。
0: 对。
1: 就原来我知道你为什么感觉到你爱这份工作呢？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工作手册上，就跟那个新年许愿清单一样，就这一年你是，哎呦这个事儿完成了，我给他拿了，我特别开心。就跟咱们普通人说，哎呦，许一个愿望，今年我要买房，今年我要买车一样。而你的那个开心的那个地方，那个许愿清单是这个人的这个事情我完成了，那个事情他又达成了，所以我感觉是，如果能把这个变成自己好像是每年一年一年的心愿一样。去高兴的人一定是热爱这份工作的，10年的助残路，我相信你帮助了很多辖区当中的残疾朋友，也见证了这些家庭的变化和成长。社区当中的助残的工作，最基层的这些助残的工作，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呢？
0: 我这10年的感受就是，第一，它确实能够帮助到残疾人，不论是从资金上，还是从他们的生活，比如说康复啊、就业啊这些，这是最切实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虽然是最基层的，但是也是连接残疾人和党和政府的一个纽带，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因为有我们在。就是不能要我有我们在，就因为有这份工作在，有我们在做这份工作，残疾人，能够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这个关怀，内心其实是温暖的。然后他们有些家庭，就是被帮助到了，得到帮扶之后，就是他们那种笑容和那种欣慰、感激、激动的样子，我觉得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意义，
1: 10年的时间了，很多人都把这个整年会当做一个，节点哈。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一年一年，哦，到今年10年了，站在这个节点上，对未来更好的能给辖区当中的残疾朋友做的工作，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规划和想法吗？
0: 就是接下来呢，我对于我自己的工作，肯定还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真的对待残疾人的这个每一个工作的内容，对于老的残疾人还是继续的关心关注他们啊，对于新的残疾人也是要像当初一样把他们的台账建立好，了解他们的需求，去及时更新，然后能在其他的方面有多学习吧，多学习一些能够实际帮助到残疾人的一些技能啊，或者是服务的方式，这些，很重要，
1: 对自己还不满意，还要进进的。那圆圆，我相信这个岗位永远都有年轻的工作人员加入到这个团体当中来，可能有一些也正在经历一些迷茫，有些可能也有灰心丧气的这个时候啊。我从你的经历来看，这些年成长成业务骨干，我觉得你对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可以跟他们说的话，可以跟他们分享的经验，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
0: 我可能会说，不要怕，残疾人他们都是非常善良，又有些怯懦在里面的，所以在沟通过程中，如果遇到了一些困难，不是你工作做得不够好，可能是沟通的方式和需求了解的还是不够的全面，可以在这方面多努力，多精进吧，就是要站在残疾人的角度替他们去考虑。这个考虑并不光是要给他补贴给他辅具，给他培训，而是站在他的角度，每一个残疾人的需求其实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希望你要 24小时360度的去

0: 真的是关注关心他们的，党和政府也是额外特别的关注他们的，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份温暖，能够幸福快乐吧。
1: 感谢圆圆，让我们看到了扎根在助残一线的工作者该有的那份踏实和认真。这十年来呢，他用一本本的笔记，一次次的登门，一件件的实事，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每一位残障群体的身边。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像张圆圆一样默默奉献的基层工作者，才让特殊群体的生活更有底气，未来更有希望。再次感谢圆圆的真诚分享，也感谢我们听众网友的收听陪伴。我是天天，代表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为什么是天津？
3: 在这里你不必匆忙赶路，一顿津味早餐满足味蕾，生活就是最好的风景。
2: 在这里，行船海河之上，微风拂过脸颊，两岸古今交融，霓虹闪烁，更显惬意。
3: 为什么是天津？
2: 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现代科技创新的聚集地。
3: 这里背靠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和广袤腹地，正在续写着改革开放的新传奇。
2: 时代在发展，赋予天津这座城市全新的定义。
3: 连接更紧密，我们正张开双臂，拥抱来自世界的你。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3: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2: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6: 干嘛呀，着急忙慌
5: 的。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6: 哎呦，快说都有嘛。
5: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6: 嗯。
5: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6: 哇。
5: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6: 哎呀，真不少啊。
5: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6: 难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接下来为您重播本周三9点到9点30分播出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
0: 弘扬文明新风，涵育文明习惯，提升市民文明素养，展示城市文明成果。这里是《文明天津》专栏，《文明天津大家谈》。本栏目由市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如何才能捧回全国文明村镇奖牌？文明实践从一处美到一片美的秘诀是什么？小老住老老，怎样用邻里守望温暖千家万户？党建联建如何让各管一摊变成拧成一股绳？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6月17号9点到9点30分特邀来自津南区新庄镇虹桥区河苑街道孟河园社区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分享乡镇文明与社区善治的创新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1: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新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社区善治乡村新风系列策划。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来自刚刚捧回全国文明村镇奖牌的津南区新庄镇啊，将从镇域层面分享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的系统经验；而一位呢，是来自虹桥区河苑街到孟河园社区，他们将讲述社区如何破解三多难题，用温情服务暖万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精彩故事。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津南区新庄镇党委副书记刘广超，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虹桥区河苑街道孟河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叶杰，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们先从津南区新庄镇来说起啊，想跟刘书记来好好聊一聊啊。我们知道前不久呢，新庄镇是刚刚捧回了我们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的奖牌。这块奖牌可以说是分量不轻了啊。我想呢，很多听众网友都很好奇，我们新庄镇啊，在文明培育啊，包括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这几个方面，我们整体有着什么样的布局啊，有什么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心得吗？
2: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津南区新庄镇呢，坚持以选树榜样，搭建阵地、养成习惯呢为主线，构建起了系统化的工作路径。我们在文明培育方面呢，是从抓个人、抓队伍、抓项目，从而呢让一个人带动一群人。在文明实践方面呢，我们搭起了15分钟的这个朋友圈，实施呢一站一品的精品工程，而且呢聚焦啊理论宣讲和传统节日，打造微微到来这个宣讲一个特色一个品牌，以及呢我们关于传统节目中的我们的节日文明密码这个品牌。那么同时在文明创建方面呢，我们始终呢坚持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通过价值引领加这个日常的习惯养成，让这个文明行为呢成为我们这个群众的日常自觉，从而呢推动文明啊，让我们从一阵风真正变成了四季春。
1: 嗯，好，谢谢刘书记的介绍啊。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啊，就是我们这个新庄镇特别注重人的力量啊。就像您说的，从我们的新庄榜样这个品牌呢，就能感受得到啊。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我相信这个裂变的过程呢，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在这儿是不是给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就是咱们怎么去发现这些身边的好人，又怎么能让他们发挥出更大的我们的这个好人的带动作用的呢？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新庄镇呢在发现环节啊，就发现这个好人方面啊，是通过这个社区的这个推荐，然后群众的自荐，还有这个网络的摸排 这个多种元素啊去这个发现。那么呢，我们将藏在角落里的好人呢，这个好事挖掘出来。例如啊，就比如我们有新庄这个排塘口村，我们排塘口村有个村民叫田景英，他呢自1995年来啊，一直从事这个村级调解工作，在30年间呢，他奔走这个在调解的一线，带领本村这个调解人员呢，平均每年呢调解这个民事纠纷呢350余件，调解成功率啊，而且高达呀98%以上，是群众身边的这个调解的一个好榜样。截止目前呢，我们新庄镇整体的这个累计啊，培育社区村居好人呢近1000名，新庄好人呢1500余人，然后还有咱们天津好人22人。在这个培育的这个环节啊，我们定期啊对这个培育的这好人呢组织这个培训专题培训，然后组织交流还有观摩，同时啊配强这个文明实践的这个专干呢等基层力量。由这个专干呢手把手帮助好人呢进行这个经验梳理，这个打磨这个演讲稿，使其真正从这个闷头做好事转变为叫开头啊开口讲善行。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金地义境社区啊有这么个老哥仨一个叫胡云发，还有叫崇树明，还有叫朱金城的这个老哥仨，一个先进事迹啊也被这个咱天津电视台这个都市报道啊报道过啊，然后并在这个天津文明网精神文明这个进行时啊专栏呢进行个刊登。同时啊在咱24年的5月份我们组织这个双条例宣传月的活动中啊也报道过老哥仨的这个事迹，他们呢自己开展这个文明宣传，免费啊维修这个给群众维修小家电，然后还有这个排练演出这个奉献的一些故事，赢得了呢大家的一致好评。那么在这个宣传的环节呢，我们是依托这个各类的宣传阵地，开展一些个家风故事会，还有就我们静南区的这个精彩难忘、厚德万家、先进模范事迹的宣讲，这个巡回宣讲等活动。其中呢，在这些活动中呢，有讲述了天津市文明家庭李杰家庭捐献骨髓，还有这个他这个传递大爱的这个感人故事，还有讲述了我们汀上家园社区啊梁广琴女同志恪守孝道照顾姑婆的这个优秀品格，同时啊还有这个金地义境社区的程文帅同志，他奔赴西藏啊普法昌都，这个事迹。同时呢，我们依托这个最美新庄这个平台，开设了这个新庄榜样的专栏，同时啊在这个专栏当中啊推送了孙树红父子这个遗体捐献登记的感人事迹，这都是我们新庄一些个有特色的有这个品牌一些好人好事一个典型，然后此外呢，我们深化着身边榜样人人的做的活动，真正的让榜样的力量融入到基层治理中，从而呢实现从点上这个闪光走向面上开花，真正做到这个引领全镇的文明风尚。
1: 没错，
2: 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啊，听起来咱们这个全国文明村镇这块奖牌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好，谢谢您的分享啊。那听完了我们新庄镇的经验之后呢，咱们现在再把目光转到我们虹桥区河苑街道孟河园社区啊，想问问叶杰书记啊，我们了解到了咱们这个孟河园社区的这个居民呢很特殊啊，很多都是从平房搬进楼房的，生活环境可以说一下子变了，生活习惯可没有那么快的就跟得上啊，据说还出现了一度这个水土不服的情况哈、那具体是什么情况？那面对这些难题，咱们第一步是怎么来破局的呢？
3: 主持人好。我们孟河园社区呢是2016年成立的，我们呢辖设了两个自然小区，共25栋楼，3876户。我们的居民呢从平房搬到楼房，确实呢也出现了很多一些水土不服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呢像楼道堆屋啦、四大电线啦，包括圈债绿地，邻里纠纷等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呈现出呢就是老年人多、困难人群多、矛盾多这样一个三多的一个问题。而且这25栋楼呢就好比是竖起来的25个胡同。人多事杂，矛盾呢层出不穷，这个邻里之间这个关系啊反而没有平房之前那么亲近了。 面对这

0: 样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我们社区党委呢如何破局。其实呢，我们一直也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文明到底是管出来的还是带出来的。后来呢，我们也就想明白了这个答案。
1: 嗯，
0: 我们就觉得这个文明呢应该是带出来的。
1: 嗯，
0: 带是怎么带呢？就是党员带头带。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骨干带动，还有呢，我们的服务带路，也是结合这个“真做文明有你天津人”这个活动呢，我们一步一步把工作呢做进了楼门，做进了咱们的民心。首先呢，我们就是组织服干，让我们居民啊感受到党组织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嘛也把支部呢建在咱们的网格之中。首先呢，就是我们把两个自然小区呢划分为七个网格，建立了社区党委、小区党总支、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链条。我们这七个网格党支部、25个党小组、67个党员中心户呢，就像一个红色阵地，分布在咱们整个这个社区。这个党员中心户是什么呢？也就是呢，住在咱们这个楼栋里面的骨干党员。平时呢，他们就是亮身份，哎，做表率。比如说啊，楼道的灯坏了，他们呢会及时给上报一下。还有呢，就是哪家孤寡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搭把手。还有呢，就是谁家闹矛盾了，他们呢去劝一劝。我们呢还有一种叫法，叫做警格加网格的联动。我们社区呢，民警呢兼任的是我们党委的副书记，每周呢他们是不少于30个小时啊下沉咱们社区的。还有呢，我们有30名的红警志愿者，每天呢也在我们小区当中啊发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及时去上报。除此之外呢，我们街道呢也在推行3B 至4B 道工作方法。这呢也是要求我们网格员呢做到，网格内的人员底数必清，咱们的资源载体呢也是必知的。社区里面的民情民意要必知，就像相当于呢就是提户知人，提人呢知事，提事呢要知情。我们的居民呢有需求，包括呢是重点人员的态势啊，突发事件的，包括矛盾化解的，我们网格员呢第一时间要到。而且我们的网格员呢也是每天呢不小于1个小时的一个巡查，就是让我们这个党组织呢从一个有效的有形的一个覆盖到一个有效的覆盖，也是让我们的居民呢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组织就在
1: 身边。
0: 对，而且我们这个党员呢并不是喊口号，就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居民去办实事。
1: 能解决实际的问题。
0: 对，解决实际的一些问题。
1: 好，谢谢叶书记的介绍哈。其实刚刚您在介绍过程当中呢，反复提到一个“带”字，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党员带头，服务带路等等。其实这一点呢，在孟和园社区特别的明显啊。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做法，就是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小老助老老”，给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模式呢。光听名字就挺温暖的，是不是？低龄老人帮高龄老人。我相信同龄人可能更懂同龄人啊。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叶杰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运作起来的。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这个事儿做特别对？
0: 我们社区呢，6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占30%左右。其中呢，就是75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是516人，像这个独居啊、困难的是178人。就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呢，光靠我们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根本忙不过来的。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60岁到75岁的咱们这个低龄的老人，我们就叫做小老。他呢有1132人，他们的这个身体呢相对来说比较硬朗，而且呢也是有时间，好多人是有时间的，也是有热情的。我们就想啊，为什么不让这些小老呢来服务咱们的这个老老？因为他们这个老年人同龄之间呢，他们呢有自己的一些语言，包括他们说的一些事情是在一个频道上面的。这样呢，我们就是解决了这个人手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低龄呢去发挥他们的这个余热。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呢也是啊招募了58名小老的一个志愿者，其中呢这个党员呢占比就是一个86%。 但是我们在这招募过程中呢，也不是说谁报名就是可以的，我们也是有门槛的。比如说呢，像这个水电维修呢，需要这个电工证，哎，它也相对应的一些证书。
1: 嗯，
0: 做包括那个家政服务呢，我们也需要一个健康证。嗯，我们录用之后呢，还要培训，学习这个老年人的沟通技巧啊、急救知识啊，包括这个态势规定，我们累积这样的一些培训呢，也有28场。说到这儿呢，我和大家呢就分享一个让我特别感动的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呢，我们独居的一个80多岁的一个房奶奶，家里呢暖气也漏水了。我们社区工作者在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就通知了小老志愿服务队，两名小老的志愿者呢，也是在15分钟内呢到达现场。不光呢帮助了咱们房奶奶啊，抢修了这个暖气漏水的问题，他呢还帮助清理了这些积水。房奶奶呢，她拿着这个志愿者的手就说啊，哎呀，我们这个岁数大了，有时候呢有咱们这些小老志愿者确实是个能够救急。虽然这样的事情啊不大，但是它非常暖人心。它可以救急。就除了咱们这个志愿服务呢，我们呢还为咱们80岁以上的这些特殊老人呢，也是建立了一个10分钟的一个响应圈。也是配备了一些应急的呼叫系统。比如像床铃啊，还有一些应急感应。就比如说有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包括摔倒了，老人就也可以按下这个床铃。这样呢也是10分钟内也是有人去回应的。对，其实像今年呢，我们也是处置了这样的一个紧急事件，让老人呢也是安心，让他的子女呢也是放心。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激励咱们的这个小老志愿者，我们每个季度呢也评选咱们这个助老之星，就是在咱们社区的这个公示栏当中呢去展示咱们这些小老志愿者的照片，包括故事，让咱们的志愿者，包括咱们的居民，能够看到他们的付出，被认可，就是那种荣誉啊，比可能发钱，可能他们心里更美。这样呢，就形成了咱们社区啊，形成了一种自发服务，获得认可，就是持续投入这样一个良性循环。所以呢，咱们这个志愿服务的这种主动服务性呢，就大大提升了。
1: 真的是细微之处见真情啊。好，谢谢叶杰书记的分享。
2: 如何才能捧回全国文明村镇奖牌？文明实践从一处美到一片美的秘诀是什么？小老助老老怎样用邻里守望温暖千家万户？党建联建如何让各管一摊变成拧成一股绳？本期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6月17号9点到9点30分，特邀来自津南区新庄镇虹桥区和苑街道孟和园社区的嘉宾走进直播间，分享乡镇文明与社区善治的创新实践，期待您的关注。
1: 那刚刚呢听完了我们来自社区里的暖心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再回到津南新庄镇啊，想问问刘书记，咱们新庄镇在文明实践这个阵地建设上其实也下了不少的功夫啊，像刚刚您说到的我们的这个微微到来啊理论宣讲品牌，包括我们的节日文明密码，这些品牌都很有辨识度。那么从一处美到一片美这个跨越靠什么来实践，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新庄镇呢是以一个实践所还有11个实践站呢为骨架，实施呢一站一品，刚才说的一站一品的工程。组织起来呢15分钟的这个文明实践网，让每个所站呢形成自己的都有特色的这个金字招牌。比如这个首创光和城社区的岁月润祥银铃共益，还有金地意境社区的这个法立方，这个等项目都曾获得市级比赛的荣誉。我们整个新庄镇呢深耕微微到来这个宣讲的这个品牌，实践所呢组织集体的备课，然后还有示范宣讲与骨干的培训，实践站呢便开展这些个板凳课堂、这个庭院微讲堂等这个分众化的一些个活动，从而呢形成了这个层层抓落实的这种生动的这个局面。其中啊，我们这个传新生理论宣讲队，多次获得市级理论宣讲这个先进集体的称号。我们这个有一个给远方朋友的来信， 这个宣传这个作品。

0: 啊，荣获市级基层宣讲员大赛三等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快板节目《海河雨水情》还登上过这个央视的军事频道，依托这些个传统的节日，我们呢就打造了刚才说的，也是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节日文明密码，这个独有的这个新庄镇的一个品牌项目，从而呢我们创新了这个仪式感啊，虽然这个仪式变了，但我们让它味道没有变啊，味道没有变，从而呢文明这个新风啊悄然那个润寝啊，同时呢我们增强这个群众的参与感，让这个老传统啊在体验中啊不断的获得一批新的粉丝啊，同时呢厚植这个人情味道，使这个节目成为这个凝聚乡亲邻里的这个粘合剂，让传统节日啊既保留了原有的内涵，又注入了新的这个时代的文明内涵，从而啊真正让这个文明实践呢，真正成为从一处美变为一片美
1: 啊，说得
0: 啊。
1: 真好啊！我们了解到新庄镇呢，在关爱一老一小方面，也打造了不少的我们的品牌项目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银铃互助啊，还有叫做四色花工作室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请刘广昌书记给我们来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些品牌
0: 好的，主持人。
1: 啊。
0: 我们呢，针对这个一老一小啊，确实打造一些个精准的服务品牌。比如说一老吧，我们这个锦绣社区啊。打造这个银铃互助活力夕阳项目，他们采用的这个模式啊，跟刚才这个红桥区叶书记他们社区那个小老助小老啊，有类似的这个模式的差不多哈。我们呢是组织这个从55至65岁的健康老人与这个行动不便还有独居的这个结对子啊，从而发挥了这个低龄老人呢时间比较充裕。而且呀，他又是本村的啊，熟悉这个社区本村的这个情况，这个优势，啊，从而提供一些个日常的探访啊，这个代买代办、陪诊就医等这种服务，从而啊，让这个我们社区的低龄老人呢，在一种工作中奉献中啊，重拾这个自己的价值感，啊，这个那么我们首创光合城呢，是叫岁月润祥银铃共益的这个项目。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让志愿者不仅仅从深入小区做公益演出，然后呢，还让他们参与一些个社区的安全巡逻，啊，从而从这个让他们从兴趣到志愿，从舞台到社区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啊，转变的过程。我们老年人呢，在这个让老年人呢，让他们在艺术中啊，获得这个艺术表演中啊，获得这精神的这个滋养，啊，在邻里互动中啊。重建这个社会一些个连接，从这个被服务者成长为社区治理的真正的参与者，真正实现了这个他们所谓的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就刚才提到是一老的这个我们的一些项目。那么针对一小呢，我们同样也是注重这个寓教于乐。我们金地一境社区啊，有个叫红鹰少年团的项目，也是深耕很多年了。他们是面向这个未成年人呢。开展这个国防教育实践活动，同时呢，就通过这个活动啊，增强了孩子们的这个规则意识啊和自护能力。首创光合城啊，有个叫四色花工作室，他们呢是围绕这个，通过红色代表这个厚植家国情怀，蓝色代表激发科学的激情，那么绿色呢赋能全面发展，同时呢黄色呢筑牢安全防线，从这四个维度啊。开始这个未成年人这个活动，系统的推进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那么这个工作室啊，在2025年呢，也荣获天津市五爱教育阵地特色工作室，同时也是我们当年的这个民心工程，总之我们新庄镇呢，是想让这个最需要关心关怀的这个一老一小啊，真正的。有做到这个精准服务，让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一个温暖的港湾，啊，谢谢主持人。
1: 哎，都很有心得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梦和园社区啊，来最后聊一聊一股绳的故事啊。我们想问问叶杰书记，我们知道这个社区治理啊，最怕就是各管一摊儿啊，推诿扯皮。但是我们梦和园社区呢，恰恰在这方面做出了我们的品牌，像我们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还拿到了全国模范这样的一种称号啊。所以我们特别想知道， 他们啊是怎么把这个物业、供热、民警这些力量真正的拧成一股绳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讲一个案例就可以了啊，严书记。嗯。

0: 就是现在的这个社区治理啊，其实单靠我们这个社区是玩不转的。其实呢，我们需要是一个多方的去治理。就比如说咱刚才的那个提到的这个暖气漏水这个案例，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最头疼的一种就是看得见的管不了，嗯，管得着的呢又看不见。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年呢也是，年初的时候咱们，国和园呢11号楼23层，它出现这个漏雨的这种情况，就是漏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呢也是找了咱们的这个供热，包括自来水，还有物业啊，排查了2年多，其实一直找不到这个漏点在哪。它呢反复这个渗漏，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下面这个影响到，电梯之类的，所以物业也非常犯愁。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呢就是靠这个党建联建。嗯，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啊，就是社区党委呢是一个总导演，嗯，会把咱们辖区的呢各类组织啊联到一块儿去，嗯，就是连在一起，建在一起，形成呢就是组织共建、资源呢共享、难题共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格局。嗯，我们呢就把咱们的供热啊、物业啊，包括自来水叫到一起，
1: 嗯，
0: 看看这个问题究竟出到了哪里。一开始呢，咱们这个供暖呢就挨个屋打压，哎，结果呢在打第一户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个压呢掉得非常明显，所以呢最后商议呢就是暖气开始跑管，就是把那个楼道里的地面啊刨了差不多10米管。嗯，刨来之后呢，结果在最后的时候刨开没有发现这个暖气漏水了。
1: 嗯，
0: 最后呢再发现的时候呢是自来水漏了，但是呢它是年关将至了，所以呢也没有时间咱们再让自来水的进行再施工。
1: 哎，这项工作做得很不容易，那通过这样的一种做法，
0: 嗯，
1: 您有什么样的心得在这儿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就是我们呢觉得就是尤其咱们社区党委啊，社区年建的这个力量不是为了年啊年，就是要平时啊多和咱们这些职能部门多去联系。
1: 嗯，
0: 及时呢有默契，难时呢是有担当的。这样呢我们也是靠我们接你的这个聚焦关键小事撬动民生大事这样一个专项行动呢，每次召开联席会的时候啊，把我们居民所需要的一些清单呢亮出来，看看我们这个共建这些单位呢有哪些资源，资源清单，就是让我们这个年建呢不仅仅是签了这个协议就完事了，而是有项目、有行动，而且是有结果的。
2: 每一缕阳光，每一朵鲜花，每一滴露水，都孕育着生命的力量和活力。每一次弯腰，每一次驻足，每一次搀扶，都彰显着文明的滋养与进步。文明天津大家谈，记录身边的点滴改变，见证城市文明的生命。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

0: 前，怀悲悯之心，他就是艺一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艺艺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艺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艺艺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艺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21日，国学艺医文化健康月的第21天。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年艺医文化健康月，老师呢在这个月里啊，每天啊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都会给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推出学习国学艺医文化智慧啊修身修心的有奖问答的活动。讲什么呢？每年都不一样，每天也不一样，都是随机的。但是这些奖肯定跟修心修身都有关啊，肯定啊以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啊为核心思想研发而成的。那答题呢每天也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会出两道答题，有的时候也可能出一道，但不管你答上其中

的哪一道答对了，那就有奖兑现给大家。推出有奖问答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员们更好的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理解领悟透，把身心双修的术法修得更好。那今天有奖问答的答题是什么呢？今天这道题可简单，那就等于白送。大家拿笔来记啊，要多简单有多简单的。但我相信，肯定啊，也有答不上来的。这道题呀、要是答不上来的情况下，说明我们的脑细胞啊，真得用点壳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啊，来激活激活，来濡养濡养了。要不然，慢慢的发展下去就是脑萎缩、老年痴呆了。昨天我看有一位听友问老师，吃壳瓜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能增强记忆力吗？大家说能不能增强？我记得去年意义文化健康节，那有一位学员参加福利活动的时候跟我分享，说老师啊，这壳瓜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太好了，我老伴儿啊过去是胡了八度的有的时候孩子回来了他都不认识了，我一看这不有老年痴呆吗？有的时候啊下楼突然间就找不到家在哪儿了，孩子们都很为其担心，怕母亲走丢了，所以每次下楼我都得陪着他。那自从啊吃了老师这个推出的壳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三年，老师现在呀到点儿啊就喊我老伴儿啊，快点给广播打开，到时间了，老师讲课了。到点儿啊，就喊我打开广播，自己下楼呢也能找到家了，孩子回来呢，再也没有突然间蒙住了那种感觉，这是老几呀？没有的这种现象。还有一个现象，老师，过去他以前的事儿。都记着，近期发生的事他都不记着。自从吃了壳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这三年，我发现眼巴前的事他都不忘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壳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激活脑细胞了，修复脑细胞了，延长脑细胞的凋亡的速度了。因为脑细胞它不可能再生，每天只有死的，它没有再生的。只有你减缓脑细胞的死亡速度，那这时候你大脑的整个衰老才会变缓。我听了这个学员跟我分享他老伴的这个收获，我内心是非常欣慰的。我说希望我们每一个学员们，在修身的过程当中，都能每天吃上两到四只壳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让大脑的细胞延缓衰老，到老了别过一个稀里糊涂的生活别过一个让儿女惦记的生活。所以吃延龄丹的过程中配合壳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那个增强记忆力，但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那今天的有奖问答题跟壳瓜糖细胞因子、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有关吗？没

跟修身的丹药有关。修身的丹药叫什么名啊？是不是叫延陵丸呢？全称叫固本延陵丸。啊，市面上过去卖固本延陵丸的药厂还挺多的，那但是呢，以古法炮制的，啊，用野生道地药材做的葫芦包装的，过去没有。啊，自从老师开始推广，啊，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国药，啊，老师呢，按照原方做单的标准，哎，没有做一点点的啊变动，那没有变动，所以它的价格要贵一些，但有一点好啊，效果好。那便宜，效果不好，那等于贵。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懂啊！像过去我跟学员们说，尤其吃救命的中药，啊，救命的中药，例如像安宫牛黄丸，你30块钱一丸的，两三百块钱一丸的，它关键时候肯定掉链子，你想都别想。啊，你要1000块钱一丸的，你关键时候它不掉链子，它能保你命。那我们吃延陵丸目的是啥？那延陵丸的功效是什么呀？那延陵丸的功效不就是培元固本啊，补髓添精吗？那我们吃了没有培补元气，也没有巩固啊我们脏腑的这种本源，啊，也没有达到添精补髓的这么一个延寿的作用，那我们花多少钱，我认为都是贵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哎，中药水特别是，哎，1分钱一分货。那今天老师给大家出的这道题目是什么呢？拿笔记。延陵丸一葫芦里边有多少丸药啊？有多少丸药啊？本来呢，我还想进一步的，啊，再把这个题延伸一下。那这些丸药暗合着什么样的一个智慧呢？我怕呀，大部分学员答不对。那答不对，领不到奖，哎，老师心里呢也不得劲儿。那老师出题呢？哎，尽量希望你们都能答得上。哎，答得上呢，大家拿到奖品了，哎，老师心里呀，哎，就会非常的欣慰的，因为老师知道，欣慰啊，是内心的一种非常好的喜悦状态。这种喜悦状态，我的心脏系统会分泌大量的汰液，那这个汰液每天都能帮我清除人体所有的毒细胞，那除了火毒细胞它不清，什么毒细胞它都能清掉，哎，包括肿瘤细胞它都能清掉，哎，所以学员们，老师为什么让大家每天都要去敬畏天地、感恩天地？哎，只有你懂得敬畏天地、感恩天地了，你内心才会怎么的？内心才会愉悦，才会欣慰。欣慰的这种状态，就像你吃了2支克寡糖诺丽果酵素，来给细胞带来的一种啊能量。克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它也能杀灭身体当中的一切的毒细胞，它包括火毒细胞，它也能杀，也能杀。那老师就中午吃，能有利于心脏细胞分泌汰液吗？对，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间吃，2支克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哎，它能让我们的内心啊非常的愉悦，非常的欣慰。为啥呢？因为它激活了心脏的细胞，啊，给心脏的细胞提供了养分，啊，增强了心脏细胞的排毒作用，
心里的毒没有了，那你内心不就愉悦了吗？对不对？是这样吧？那今天这道题，大家说简不简单？会答的学员们，听友们，在老师传道授业课时结束之后，那就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活动了。看看时间，今天是第七届6.18亿文化健康节启幕的第四天，18号正式启幕的，19、20、21，第四天，第七届6.18亿文化健康节，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那健康大礼。什么时间跟大家能见面呢？什么时间？明天早晨的8点，也就是明天辰时钟。辰时钟是几点呢？7到9是辰时。辰时钟，那钟就是8点。8点。健康大礼就要跟大家正式的见面了，告诉大家一个喜讯。那什么喜讯呢？原有的几个健康大礼学员们都知道了，修心方面的叫第一，修心秘籍。那这个修心秘籍跟修心手册不一样。那修心手册教我们修的是什么心？感恩之心、善心那这样就能平稳我们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那修心秘籍呢？修心秘籍教我们修的这颗心，是能化除贪嗔痴慢疑带来怨恨恼怒烦的不良情绪。那贪嗔痴慢疑是五毒丸呢，吃上一丸就得病。现在可以说，绝大部分得疑难病的人，那都跟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的不良情绪有关，而不良情绪带来的脏腑疾病，用药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老师反复的跟学员们强调，修身之前先修心。心不修，身难平啊。平是什么意思？就平衡。那人只有阴阳平衡了，你才能健康。那不平衡，你就会得病。这个修心秘籍，老师建议所有的学员们必须是人手一本。而且千万不要想着说谁谁谁拿到了给我复印一本。不要有这种心理，这种心理叫什么贪？一定一定记住啊，不符合于道。道是有门槛的。道不见卖，法不空传。所以，这一颗诚心你都没有，那修心秘籍，你看了，你也不会修。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修心秘籍我们知道了，那还有几个健康大礼，我们也知道，老师还没跟大家讲透。修身的方药，延龄丸，今天这节课是老师主要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我们服用延龄丸为什么能调理我们身上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疾病，你吃延龄丸去调理，慢慢的都能调理到一个康复的状态。它不是治，它是调。为什么有这个功效呢？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赤化糖细胞因子、诺丽果胶素细胞因子，这个是不花钱我们就能得到的宝贝。

营养修复细胞的，延长细胞寿命，防止细胞变异的，尤其能增强吞噬细胞来吞噬坏细胞的一种能量物质。然后还有一个健康大礼，28克纯银打造的银葫芦，银葫芦里边装的是五行石，5种玉石，绿红黄白黑，天然的，来自于5大行星的能量在地球的化形体，这里边蕴含着五行的能量，那葫芦呢，既蕴含着阴阳的能量，暗合乾坤之道，同时呢，暗合着福禄。那你想不想给自己增加点福禄啊？想，那这个葫芦你就结缘吧。然后上边还有天地合德之术，那010080，它能啊帮你趋吉避凶，宝贝呀、非常好的一个宝贝，遗憾的就是太少了。所以在健康大礼当中，只有一个政策，你才能拿到这个福禄。那老师要告诉大家的好消息是什么呢？老师又给大家在原有的这些宝贝的基础上，又给大家申请到了2个宝贝，一个是降压仪，高血压病人的福音。那降压仪好处多，哎，老学员们都会用，那也经常的跟老师分享。哎，我记得有一个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学员跟我说，老师按照你教的方法，我把降压仪放在双目上，哎，微闭双目放上，两个手不挪开，然后呢转眼球，那顺时针3圈，那逆时针3圈，哎，左右各3次，上下各3次，这样算一组，连续做了12次，然后又微闭双目1分钟之后，把降压仪拿开之后，老师这眼睛看东西特别特别亮，过去从来没这么亮过，连续用了2个多月，老师啊。我现在看东西看得可清楚。哎呦，这老师要是早些年用上，我是不是白内障就不用手术了？我说对呗。好宝贝啊，梳头能降压。梳头能降压。哎，不仅降压，对头痛的效果有效率是98%的。你得会梳。呀，慢慢的静下心来。一定静下心来，速度要慢。那一下是一下啊，这个降压仪，在降压仪的这个基础上，同时还有一个宝贝，未来20年啊，尤其中年人一定要带，哎，叫护心仪啊，护心仪，尤其近2年啊，九子离火运遇到的2个火年，哎，一个是丙午火，那明年呢，大家看。明年是丁未火，两个火年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心脏，哎，心脏，所以护心仪中年带上，那这2年发生心脏猝死的人特别多，哎，以防万一吧。那在福利活动当中，老师给大家申请护心仪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学员们自己带上之后，然后呢多拿到一个宝贝，然后给孩子带上，那给孩子带上，哎，让孩子重视对心脏的保护，别弄一个最终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一定一定记得养护预防，要强于强。

0: 哎，还给谁？给你送药的呀。那你说你激没激动？所以
1: 有的时候我说上饭店吃饭，
0: 就是爱国，就是激动，为什么拉动社会经济发展？所以格局一定要打开，格局打不开，你的心胸永远是窄。啊，一定要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那才叫真善。能看着别人好，内心而愉悦，这叫什么呀？这叫仁，这叫大爱呀。哎，一定一定，时时刻刻都要记住老师这句话，利他之后，自然就利己了。啊，不要先考虑利己，你先考虑利他。哎，就跟宇宙一样，你看利万物而不求回报。那这些宝贝，那这两天呢，啊，老师还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他们对我们的健康好处。那学员们，你们也别忘了跟老师分享。啊，跟全国的学员和听友们分享，因为你的每一次分享都是在给自己积福报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接下来老师讲一讲这个延龄丸，是它为什么能调理好所有的慢性病？老师，所有的慢性病都能调理好吗？哎，你要是按照老师的指导智慧去用，顺应天地，测试阴阳气机的运动变化法则，生活加上修心，哎，是可以好的。啊，西医是哪儿有病他就治哪儿。啊，我们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吃一种药能治好身上所有的病。那前些年所有的中医啊，还有西医，那都说不可能一种药能治所有的病。那假如一种药能治所有的病，开医院干嘛？说的有道理。尤其西医说不可能一种药治所有的病，因为西医是什么呢？哎，一种药治一种病。那中医呢，是辨证施治。啊，我辨证。你是什么体质？什么体质？我给你辩证。那你气虚体质啊，血虚体质啊，阴虚体质、阳虚体质啊，还是寒湿体质啊，还是湿热体质啊？哎，他给你辩证，辩证完之后给你组方，那一人一方，那不是多人一方。哎，多人一方中医认为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道医这里却真有，却真有。例如延龄丸，那这就是道医你的方。那延龄丸里边有多少味中药啊？28味。哎，一葫芦里边有多少丸啊？28丸。这个我们都记住了吧？啊，延龄丸调病，啊，它的一个最大的智慧是调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太极图。那这个太极图呢，谁是枢纽呢？脾胃这个土，它是枢纽。哎，肝胆胃青龙，它主生，啊，它是主生的。哎，青龙。然后肺和大肠呢是白虎，它主降。谁是朱雀呢？心和小肠是朱雀。那谁又是玄武呢？哎，肾和膀胱是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然后中间叫黄龙，啊，这叫什么？这叫五方。啊，这五方就是一个太极。哎，我们吃的每一丸药，实际它就是调这个五方的，调五方的什么呀？升降的一个功能。该升的时候升起来，该降的时候降下来。啊，调升降能量的。人的升降能量要跟天地的升降是同步的，而且同频的。老师告诉你们，你们什么病都不会有。人有病了，就是升降功能失调了，该升的

0: 时候不升，该降的时候不降。像晚上睡不着觉，那就降不下来。啊，早上起来没精神，哎，头晕，哎，那就是能量没升上来。那升降，啊，枢纽是脾胃，脾胃是枢纽，哎，这个枢纽它一旦要憋住了，哎，肝胆必得病，肺和大肠必得病，心和小肠必得病，肾和膀胱必得病。啊，所以很多中医都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这里一定要爱护好，怎么爱护不知道。阳明丹丸，上午9点到11点一丸，它就调后天之本。啊，先天之本呢就是肾，补髓天经就是调先天之本的，哎，培元固本，啊，就是调后天之本的，晚上5点到7点一丸。一丸得揉成6丸才能调先天之本，那一丸揉成8丸才能调后天之本。大家听明白没有？啊，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还没听明白。正常，就是不学中医的人，啊，一两节课很难听明白。学中医的人，我这么一讲，他们全通了，全懂了。好多回遇到中医的。那个一些医生，那我们在一起聊天啊，我一再跟他们强调，我们所探讨的事儿不针对于每一个人，哎，就事不对人，哎，我就跟他们讲这个升降，哎，讲这个元运动，讲人跟天地的这个大道的关系，我说这个学院派里是没有的，哎，最终他们都非常信服，后来他们也自掏腰包。啊，委托我给他们，买一些延龄丸来用。这些年有很多老中医啊，经我手里，啊，也就是委托我，啊，跟药厂那边，啊，买延龄丸，啊，来吃，啊，特别多，每年都有大几百人。这说明什么呢？哎，说明延龄丹丸这个药。真的是太好了。那针对于一丸丹药能调理好所有慢性病的这个智慧，下期课时我再跟大家多讲一讲。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参加有奖问答题答案的学员们、听友们，现在啊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了。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那老师呢，稍稍休息一会儿，来喝口暖茶，然后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让我们啊，带着感恩之心，啊，带着欣慰愉悦之心，敬畏之心，期待明天早晨8点钟这些健康大礼跟我们如期而至。
1: 非常感谢月老，那我们大家也带着一颗感恩之心，共同期待明天618意义文化节的活动的到来，我们大家也是共同期待着这份健康的惊喜。好，这个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我把今天月老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呢再重复一下。就一个问题，问题是延龄丸一葫芦里有多少丸药啊，一葫芦里有多少丸药。好，那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只要答对都有健康礼品相送。请大家记好，有奖参与电话是 400-717-082 400-717-082。 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故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月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一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一一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 跨越15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一一服食智慧，以藏府术数择时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一一配伍智慧，甄选28位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8卦术数。四，一一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要力。五，一一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和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5大一一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一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10172，400710172，400710172。
1: 这一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准时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山西省晋中市的杜阿姨。杜阿姨你好。
3: 敬爱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山西晋中的朋友，出生于1947年，阴历4月初8，今年80岁，姓杜，听母亲说是天气不亮时候生的。跟老师结缘已经好几年了，在6月8盛大开幕之时能与老师通话是多么的幸运。
0: 嗯，
3: 终生难忘，谢谢老师，你辛苦了。
0: 哎，
3: 几年来如饥似渴的听老师的讲课，学到了花钱也买不到的知识，无法用语言形容，谢谢老师，你辛苦了。
0: 嗯，
3: 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和人是息息相关的，一年四季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不吃生冷寒凉饭，季节的蔬菜水果，生活质量吧就大大的提高。以前对健康的物质生活不规律，造成了脾胃消化功能不好，不能多吃饭，打嗝反酸，胀气反流，有时候几顿不吃饭也没有饥饿感，造成了心脑供血不好，头疼头晕，上楼时心慌气短。我住在4楼，有时候休息几次才能上来，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晕倒在地，因此家里人不敢让我一个人出去。自从服用了夜灵丹给克宝草以后，坚持了半年，消化功能大大改善，再也没有出现过晕倒的现象，每天都能买菜做饭，心脑供血好了，一口气上了4楼，心情好，精神好，这些都是老师的功劳，谢谢老师，你辛苦了。
0: 嗯，
3: 气泡健康，疾病跑光，气血旺，寿命长，服用老师的健康产品，全身通畅，拉肩排光，配合老师的外用方法，每天脾胃不试试我就念4灵7灵，效果很好。
0: 嗯，
3: 在入睡困难的时候我就念400038灵260灵，在出汗的时候我就念03000070灵，只要听话照做效果会更好。
0: 嗯，
3: 谢谢老师。
0: 嗯，
3: 那寓意文化的大梦，发扬广大，让亲戚朋友、邻界同学早日走进寓意文化的大梦，早日获得健康。
0: 嗯、
3: 谢谢老师，老师，我还有些问题需要你帮忙。
0: 好好，分享的不错
3: 啊。半年
0: 啊，
3: 半年多了，老师，就是每天早上一睁眼就大汗淋漓，出冷汗、出黏汗，哎呀，就连穿衣服也困难。眼睛最近这眼睛不舒服，模糊，不能多看东西。
0: 嗯，
3: 老师看看什么？
0: 就每天早上起床第一时间，
3: 对对对，
0: 就是、
3: 几点
0: 满身汗还是头汗？
3: 全身都有汗。
0: 哦，全身都出汗。
3: 啊，就是前胸后胸，特别是两个胳膊，就是那冰冷冰冷的出来那凉汗。
0: 啊，出凉
3: 汗。白天也是潮乎乎的，胳膊也是，就是那冰冰凉冰凉的。
0: 嗯，凉汗。四逆汤一直在坚持喝吗？
3: 四逆汤没有，老师。
0: 这个得喝啊，你这个是心阳不足啊，心气外越了。
3: 对。
0: 这个必须得把心气养过来。
3: 嗯。
0: 经常的念一念。尤其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念650，
3: 嗯，
0: 430，820，
3: 嗯，行。
0: 哎，中午这个期间呢，喝成2株、3支四逆汤。
3: 对。
0: 哎，这个呢一定要用四逆汤强心呐。
3: 嗯，老师，
0: 温通血脉强心。
3: 这一天开始念。
0: 嗯，对。然后还温中，啊，增加心和小肠的温度。
3: 嗯。
0: 促进脾胃的升降，增加脾胃造气血的机能。
3: 嗯。
0: 然后给你一个小汤药方。
3: 嗯。
0: 每天渴了就喝它。
3: 嗯。
0: 黄芪12克。
3: 嗯。
0: 麦冬8克。
3: 嗯。
0: 五味子6克。
3: 嗯。
0: 煮水。
3: 嗯。
0: 哎，煮半个小时左右，放在保温壶里。
3: 嗯，
0: 哎，每天渴了就喝这个水，一天保证喝2000毫升左右。
3: 嗯，
0: 啊，
3: 嗯，
0: 嗯，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呢，吃这个延陵丸呢，还是选择晚上5到7点一碗。
3: 哦，就每天就是那套吃。
0: 对，假如家里经济条件够呢，你上午9点到11点再加一碗。
3: 嗯，
0: 那这样呢，增强脾的机能，增强肌肉的机能。也就增强了你心肌的机能。
3: 对，
0: 哎，心肌是归脾管的，脾主肌肉嘛，所以你看脾虚的人他都会心慌。
3: 对，
0: 哎，脾虚心慌心悸，所以治心悸我就用甘草就能治好。为啥？因为甘草补脾的呀。
3: 嗯，
0: 上午9点到11点一碗揉成8碗。
3: 嗯，
0: 一碗揉成8碗，用那个阴阳水送服下去。晚上是一碗揉成6碗，5点到7点。
3: 嗯，
0: 再、
3: 嗯、
0: 等到全身不出汗了，咱上午9点到11点，这一碗停掉，然后就选择晚上5点到7点这个时间吃。
3: 嗯。
0: 啊，这个时间吃呢，就是补髓填精了。
3: 哦。
0: 哎，上午9点到11点吃呢，就培元固本。
3: 哦。
0: 哎，把你的元气给你补上来，啊，
3: 嗯、
0: 把你的脏腑之能量呢给它巩固住。你那个气就不会出现这种外越的现象，
3: 嗯、
0: 因为虚它才外越呀、啊。所有出汗的人都是虚症。
3: 对。
0: 嗯。
3: 老师已经出汗已经半年多了。
0: 啊，你这属于自汗症，不叫盗汗
3: 啊。对对对对，自汗。
0: 叫自汗，盗汗的是晚上睡着了、
3: 嗯、
0: 自己不知道，
3: 对，
0: 然后醒了
3: 一
0: 身就是汗，这叫盗汗。盗汗往往的都是哪个能量不足了呢？啊，都是阴的能量不足了。
3: 嗯。
0: 哎，你这个呢？现在来看呢，是阴和阳的能量都缺，
3: 嗯，
0: 啊，就是元气是大亏的，所以上午加一碗延陵丸，效果会更理想。
3: 嗯，
0: 每天中午的相数650-430-820，一定好好念啊。
3: 嗯嗯，
0: 也可以加上650-430-82000。
3: 嗯，
0: 那这劲儿更足了。
3: 嗯。
0: 还要好好的把这个天地人三才之道理解透了。
3: 嗯，
0: 嗯，
3: 对，
0: 修这块呢一定记住一点，那修好心，
3: 对，
0: 那不要过贪。
3: 嗯， 嗯，
0: 哎，不要过于忧思，什么都不要去想啊，也不要害怕，
3: 对，
0: 没用，
3: 对，老师。

0: 那个老头还有点问题。
1: 嗯。
0: 那个老头24年查过一次轻微的一个脑梗，就现在就是每顿吃饭的时候流清的体还有流口水的现象，老师怎么调理？
1: 吃通脉方。
0: 通脉方。
1: 对，通脉方。通脉方加上这个绞股蓝总胺，
0: 嗯，
1: 加上四逆汤，
0: 嗯，
1: 通脉方绞股蓝总胺四逆汤，
0: 嗯，
1: 这么来用。完了有条件的话，晚上5点到7点吃一碗延龄丸，
0: 哦，
1: 没条件咱就治标，有条件就求本。项数呢念00010000，
0: 00010。
1: 前面三个零，中间一个一，后边三个零。
0: 嗯，知道了。
1: 然后停顿一秒，再加前面三个零，中间一个八，后边三个零。
0: 啊、哦。
1: 所有脑梗的人、脑血栓的人，这个数都可以念啊。
0: 啊、哦，对对对。
1: 嗯，都可以念，让气机动起来。
0: 对。
1: 所有脑梗的人必须得吃通脉方啊。
0: 啊。
1: 常年吃通脉方，一天吃三次。
0: 我有通脉方。
1: 绞股蓝总胺量大点，吃6粒。
0: 嗯，
1: 嗯，
0: 老师，我这眼睛怎么调理了？模糊的。
1: 你这面相这个相术就管了，还有延龄丸也管了。
0: 对。
1: 啊，科瓦糖、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每天晚睡前吃2盒啊。
0: 啊。
1: 嗯，眼睛不是肝的事儿吗？跟心有关。眼睛的神是归心管的。
0: 又模糊，老师。
1: 哦，模糊那不是归肝管吗？眼睛没神找心。
0: 嗯，
1: 看不到东西找肝，650补心气补肝气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还有就六字诀的虚字诀不都是调肝的吗？调眼睛的吗？
0: 嗯，
1: 六字诀那个课下多找你的指导老师多学一学、
0: 嗯、
1: 啊。
0: 嗯嗯
1: 嗯，
0: 行，
1: 那就这样。
0: 谢谢老师，老师
1: 好嘞，再见。
0: 平安健康，谢谢老师，你辛苦了、
1: 嗯、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嗯，再见。
2: 也希望您全家平安健康，好，祝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东青岛的张阿姨。张阿姨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岳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来自山东青岛的，我姓张、
1: 嗯、
3: 今年70岁了。
1: 嗯，
3: 是你的老学员了。
1: 哦，
3: 感恩老师创建了618意义文化节。我在听课当中吧，听到老师给我们准备了健康大礼包，
1: 嗯，
3: 有修身丹药延龄丹，修细胞的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心秘籍、
1: 嗯、
3: 还有纯银的葫芦，
1: 嗯，
3: 给我们准备了这些个宝贝。
1: 嗯，
3: 老师你辛苦了。
1: 哦，
3: 里面不仅还有大礼包，
1: 嗯，
3: 还有文化大礼，有修心秘籍，
1: 嗯，
3: 还有外修的用的产品。
1: 嗯，
3: 你为我们考虑的周全，特别盼望，我特别盼望618意义文化节的开幕、
1: 嗯、
3: 这几天我都很兴奋。
1: 嗯，
3: 啊，我通过跟那个老师学习意义文化吧，知道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一定要顺道生活，改变了我以前的错误认知。通过学习使我明白了治病当中吧，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管是在饮食上、
1: 嗯
3: 还是在用药上，都要五脏头条。
1: 嗯，
3: 修心的时候一定要先修心。我的性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嘛、
1: 嗯、
3: 我的舌苔都是黄的，感觉这个火特别大，口干口苦，总是爱着急。通过修心嘛，性格也慢慢的不着急了，也沉下来了，舌苔也不黄了，心情也觉得好多了，每一天都能高兴起来了。我还有很严重的便秘，经常的就是2到3天才便一次，
1: 嗯、
3: 最长的时间是1个星期才能便下来，便的时候很费劲，
1: 嗯、
3: 上边都带了能和血，就是太痛苦了。我通过吃那个延龄丹，和那个苦瓦糖诺丽果酵素，在家修心。感觉火吧也慢慢的下来了，
1: 嗯，
3: 慢慢的大便，哎、也能变下来，也好点了。
1: 嗯，
3: 现在吧我的大便彻底好了，
1: 嗯，
3: 能和血都没有了，
1: 嗯，
3: 大便吧也很快的就能变下来了。 就是不知不觉的睡眠也好了。
1: 嗯，
3: 我还有严重的颈椎病，就是不能一直的坐，也不能一直坐着看东西，脖子就特别的硬了，抬不起头，往上不能看，不能往上抬头看东西，感觉脖子这后背上这部分吧都是很紧很累，就是不是一般的累呀，里面的筋也疼，脖子很硬，转动困难，什么都活都干不了，没少去医院，吃了不少的药也没见好，后来吧就吃多了，药吃多了把皮肤都吃过敏了，听哪块治得好就上哪里去治，那时候也不懂啊，就寻思治就能治好了，有病就治病就能治好，但是在我身上体会到就是这个怎么弄也没弄好，后来我就去理疗，理疗也不行，又去推拿，推拿吧当时轻松，哎呀可好受了当时，推完了又不行了，就是心里边老想着去推拿好受，能好受一会儿能坚持一会儿，哎就坚持不住啊，那难受的，就是也在这个时候吧就没招了，也没有办法了，我就吃上那个修身的那个丹药延龄丸和那个苦瓦糖落的果酵素，也是慢慢的慢慢的感觉后背轻松点了，不是那么硬了，慢慢慢慢的就是脖子就轻松了，能坐住了，也敢转了，就活动转都轻松了，家务活也能干了，就这个时候觉得颈椎也好了，我特别感恩老师哈，给我们提供的这好的产品对我有了这么大的收获，还有你讲的课也特别好，我特别愿意听你讲课，让我有了很大的变化，谢谢老师，
1: 好，
3: 老师你辛苦了，为我们，就是我现在吧哈，有一件事想求老师帮忙，我的外孙子吧今年10周岁了，零十个月了，就是快11周岁了，他是呢2015年阴历13日晚上11:32出生的，我上次吧跟你通话，你给他开了个方子，生半夏9克，黄芩6克，干姜6克，银参6克，炙甘草3克，黄连3克，大枣3枚。他现在的情况是好多呢，就是他那个脸红，耳朵红，鼻子干出血，这些症状都没有了。他那个就是手不是以前摸他潮湿吗？现在也干涩了。就是前些日子哈，那个头疼都是偶尔的疼一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回事哈，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吧就天天他还是头疼，但是比以前轻，不呕吐，就是还是天天头疼，
1: 头疼的时候你拿平衡仪给他梳梳头，这一就用降压仪梳头，一梳头90%多的头痛的问题就能缓解或者解除，但抽空到医院去做个脑 CT， 看有没有先天性脑血管畸形。没有先天性脑血管畸形或者脑子里没有东西，因为他这个基因不及，身上容易长东西的。所以这是你看看他这个头里边有没有那个东西，没东西，血管没有畸形，这种头痛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3: 但是他的大便吧，还有一点大便还是一直干没下来，他现在就剩这2点了，一个头疼，一个大便干，别的都
1: 下
3: 去了。
1: 大便干这个你要想让他下来就很容易了，你也得吃点那个麻仁润肠丸。麻仁润肠丸按正常的量吃，别加倍，只要你症状好了你就不吃了，他就不伤正气，要吃时间长他伤正气。咱给孩子每天喝上2只可瓦糖诺丽果胶素细胞因子，增强他的细胞新陈代谢，增强细胞的排毒能力。
3: 是中午喝还是晚上喝？
1: 睡前之间喝，保护大脑。
3: 多长时间就这个可瓦糖诺丽果胶素？
1: 你要是有，你就常年喝，一点副作用没有。它就是增强细胞新陈代谢，增强细胞排毒能力，然后也那个延长细胞的那个寿命，是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一只2只都行，主要是增强细胞的排毒力呀，他现在自我排毒能力还是不行，大便干不行，大便干反向大肠给毒素都让人体吸收了， 他金对木克制不住，他这种铜头目前我看他这个出生时间节点就是肝胆的事儿。这是肝胆的事儿。你吃点这个麻仁润肠丸，大便下来了之后就可以了。然后汤药你就先别吃了，这吃够15天了吗？不都？吃够15天了，你别吃了。我要是在这个汤药里给你加2味药，他大便瞬间就下来了。但是不能常用，你还不如用麻仁润肠丸了。早上呢，你喝这个香油白糖，一样2勺，用这个阴阳水调和好了给它喝，一点也不难喝。先把白糖吧，给它拿那个阴阳水给它融开化掉，然后这是2勺香油，必须得纯香油，那山东产香油的地方，就是那个白芝麻。炸的油，黑芝麻也行，最好是白芝麻。然后利用这个油，它一调和一喝进去，就增强什么呀？增强大肠的一个排毒能力。像是人家720160。
3: 那我这个还用不用再多长时间再跟你通话呀？
1: 这个一个月吧，像素念好，大便要。你要是吃麻仁润肠丸要腹泻了，你就赶紧停掉，不泻就正常吃，应该吃2到3天大便就通下来了。这个方案你执行一个月以后，常年吃的就是三宝和克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你要不愿吃麻仁润肠丸，就是白糖和香油这个方，记住没有？那行，记住了吧？那好，那就这样吧啊！好，再见啊！
2: 好，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的付出，更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好，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更要提醒听众朋友，明天呢，大家一定要关注。

0: 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1: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0: 嗨人嗨事嗨生活，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日上午和您准时见面的嗨天津，我是郭月，
1: 我是于红剑。岁岁端午，岁岁安康，又是一年的粽叶飘香、龙舟竞渡的好时节。端午呢，是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浪漫。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浪潮当中，三地古韵新生，迭代换新，传统民俗与城市新活力双向奔赴，勾勒出古今交融的动人画卷。
0: 这个端午，我们不止于探访京津冀特色历史街区，触摸城市更新的岁月蝶变，感受老城新生的独特魅力，更是来聚焦金城海河之上的热血盛会。素有国家级体育旅游精品赛事之称的天津海河国际龙舟赛，早已成为天津端午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之一。碧波海河，百舸争流，既传承了千年龙舟民俗，更彰显着天津开放包容、活力向上的城市气质。
1: 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几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共话端午民俗，畅谈龙舟竞浪，见证城市发展。一支是青春热血深耕传统的高校队伍，一支是融通中外聚力金城的国际队伍。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两组嘉宾的视角，解锁海河龙舟赛的精彩瞬间，探寻端午民俗的文化底蕴，感受天津乃至京津冀的城市蝶变与发展活力。

0: 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几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欢迎南开大学龙舟队教练张玉川，欢迎您，张教练。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南开大学龙舟队的队员。
3: 嗯，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柳威。
2: 当然，还有一位嘉宾呢，是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他就是来自俄罗斯传奇社的副总经理，也是带队哈，带领他们的队伍，连续征战海河龙舟节的曹慧明，欢迎曹总。
4: 亲爱的听众，我的天津老乡，大家好，我是俄罗斯传奇社中国分社的曹慧明。
0: 好，欢迎欢迎。龙舟赛啊，可以说是天津人特别感兴趣的一项赛事。它不仅有端午的特色啊，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母亲河两岸，看到呢一场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竞速大赛。
2: 先请几位嘉宾来谈一谈你们这个参加龙舟赛的这个经历，好不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我们想问问张教练，就是你个人参加这个比赛的经历有多久了？
1: 我是2010年在南开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龙舟队，之后几乎每年都参加咱海河龙舟赛。
0: 现在已经从运动员升级为教练员了啊。
1: 对，对，是我在读大学，包括工作到现在，算是生活和人生当中都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了。
2: 我们再跟队员交流一下哈，王柳威，你是什么时候成为这个南大龙舟队的队员的呢？你比了几届了呢？
3: 我是那个2017年读的本科，就是在南开，然后在那个时候就很有幸接触到了这个南开大学龙舟队这个社团，然后呢，从2018年开始参加训练，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就是成为这个老队员，基本上从2019年开始就能正式的代表队伍，出来比赛参战了。
0: 嗯，也应该说是，历经多届的比赛，到今天也快10年的时间了哈。
3: 对，基本上没有中断过。
0: 没有中断过啊，所以你本科、研究生、博士一定要坚持在南开读是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这个其实占了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
3: 比例。对、
0: 哦，就是不想离开龙舟队。
3: 对，
0: 好，哎，那我们马上问问曹总好不好？
2: 对，
0: 曹总，
4: 哎，大家好，请允许我先给我南开的校友们表示祝贺。
0: 我的天哪，
2: 是个南开人，
0: 这是一个南开的绝对主场了。
4: 所以说今天你看，这个用俄语讲叫"苏吉巴切雷"，就是人的这个缘分，把大家聚在一起。
0: 是的，
4: 这个龙舟赛，它不单单是一场比赛，是一场竞速，更是一种生活，是让我们所有的员工，很多外地员工能够融到天津。觉得这个天津大家庭包容我们在一起，让大家觉得有一个认识中国、认识天津的那么一个机会。通过天津的龙舟赛，我们已经走出天津，到中国的其他城市，因为我们的一些朋友、客户，通过了解我们这个龙舟比赛，能够了解天津，了解天津的海河，了解天津的文化，了解天津的这个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龙舟赛已经远远大于龙舟赛本身能够带给我们的欢愉了，所以我们也是。从第一届一直以后，我们要年年参加，而且队伍在不断的增加，保持这个所有全员参加。我们已经给他搞成一个泛体育性的比赛，不单单是要竞速，而且要求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就大家觉得这个同舟共济，在船上通过这几分钟的大家共同努力，完全一种新的给我们一种生活、工作一种理解、一种领悟，带给我们的远远是。是那一比赛获得胜利、夺得冠军所不能给我们的全部，大家觉得通过龙舟赛能够

0: 再次认识天津，认识中国的文化，尤其外国的同事，都有深刻的印象。包括我们也把龙舟赛的照片、视频传到网上去，传播到其他城市、其他国家，大家都更多的了解了。很多人都看到我的朋友圈，都那天津这么美啊，我们要到天津去看一看，等等等等的，觉得这个也是一张名片。
1: 是，曹总，您是带领着这个俄罗斯传奇社哈，咱们的这支龙舟队是从哪年开始参加天津的海河龙舟赛的呢？
0: 前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参加了，而且一参加就获得这个亚军，西湖河组的亚军。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全都是小白，很多人都没有上过，没有看过龙舟，大家聚在一起，觉得这是一个团队的一个活动，都是很积极的参加。去年就是我们。就顺利的参加了两支龙舟队，然后其中粉河队如愿以偿的夺得了冠军。
1: 哦，
0: 另外一支队呢获得了第四名。通过龙舟赛，大家觉得，同舟共济啊，大家觉得这个是今年我们还是要两支队伍的，我们还是要全心全力以赴的投入等等，能够融进天津的这个生活当中去。
1: 说到龙舟啊，其实我们也有必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稍稍的科普一下啊。毕竟呢，作为这个传统的一项这个非常有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呢，但是它和大象熟悉的这种足篮排啊这种比赛又完全的感觉不太一样。
2: 对，
1: 所以呢，我们请张教练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稍稍的科普一下。
3: 龙舟最早可能还是要发源于南方。
1: 南方的，对。
3: 也是为了纪念屈原，在端午节各个村镇他们组织比赛，尤其在南方的龙舟，不管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村镇和本地区吧，他们都是放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2: 是，说输了还要跪祠堂。
3: 对，甚至经常一条船上好几个千万富翁在上面。
2: 对，
3: 真的是这样。
2: 都是房东说是吧？
3: 而且有多少钱不重要，重点是龙舟要划得好，龙舟不能输。包括在南方还有一些夺标赛，包括在很窄的一个水域去划很长的一个龙舟，
2: 漂移的那种。
3: 对，技术非常强。
1: 嗯
3: 嗯，真的是从整体上看，确实南方水平包括发展的这个深厚程度比北方要还是要好一些，因为水域条件比北方还是要强一些。
1: 嗯，
3: 包括训练周期也更强，而且南方有很多专业队伍打一些中华龙舟大赛。以及世界级的比赛，甚至很多亚运会和国家队都是南方
1: 队员为主
3: 。
1: 所以呢，他真的是集体育赛事的这种竞技性，同时呢又融合了很多的这种传统的民俗、地方的民俗啊，还有很多人们对于端午、对于屈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感在其中。
3: 对，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人文气息的这样的一项运动，可以说是不是？
2: 对，
1: 我们也想问问同学，问问王同学啊，已经是博士生了，但是他已经划龙舟也划了将近十年了。我们想知道，你在来南开进入到龙舟队之前，你参加过一些专业的体育的赛事的训练，或者是你划过龙舟吗？
4: 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个专业的赛事训练，更没有接触过龙舟。就是在北方的话，之前可能就是很少有身边有这种运动。但是呢，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我刚进这个南开的时候，然后呢，就受到了这个龙舟社团这个宣传，然后呢，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可能是一个能够增强自身身体素质的一个社团，然后另一方面呢，这个新的这个运动，我感觉它跟我之前接触到的一些个人的这种运动，比如说跑步啊，跳高啊，或者是一些足篮排的这种运动，还是不太一样的。
1: 不一样在哪里？
4: 这个不一样呢，是我在接触这个社团的过程中去慢慢的去体会，而且是每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吗？
2: 每年都不一样吗？
1: 对，每年都不一样。
4: 就是，
1: 对，你分享一下。
4: 就是其实我跟好多这个我的这个队员或者跟朋友都分享过，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龙舟队就像一本书，你是常读常新。就是一开始的话，可能包括我自己，还有包括很多这个同学，他都是这个抱着这个锻炼身体的目的去来参加这个运动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不光是需要你自身变得很厉害，还要学会你去跟你身边的这个队友去协调，不光是动作，然后也要协调关系。

0: 系啊，要协调各方面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就是尽可能的，就是一条心啊，然后呢去参加这个运动这个项目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就是碰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那这个具体的呢，可能就包括这个平时日常平衡学业，还有训练的这个困难，也包括就是出去比赛的时候，你会遭遇到比赛的失利这种情况。在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会从一次次的这种比赛中，你会不断的去理解这个比赛的结果，它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个收获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不断的去总结，我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输赢对于我们来说，不光是挑战自己，更重要的是就是如何和这个身边的一群人去承担这个结果，然后呢，去共度难关。我觉得这个话也像这个刚才这个曹总提及的这个同舟共济，它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对，所以
1: 团队协作，
0: 是的，
1: 对吗？
0: 对。
1: 哎，我特别想问问这个专业的龙舟队的教练了，咱们比赛，咱们这一条船上几个人？
2: 一般现在普遍性是分两种船型嘛，一种是10个划手。一种是20个划手，我们叫小龙和大龙。现在我们比小龙的会更多一点。
1: 10个人，
2: 对，
1: 10个队员，
2: 10个划手，
1: 十个划
2: 应
1: 手，
2: 该还有一个鼓一个舵，
1: 对，还有一个鼓一个舵，
2: 对，
1: 对，
2: 还有一个鼓一个舵，10个划手。
1: 那王同学，你是划手吗？
0: 我之前是划手，这个左桨和右桨都划，然后呢，现在的话有时候也会去打舵，当舵手。
1: 舵手很重要，对吗？
0: 对，这个舵手呢，就是把控这个船的方向。它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位置来说，它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但是呢，这个位置你只能做对，不能做错。你打直了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要是打偏了，这个责任就完全就在你了。
1: 那在这个整个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就是因为一直在强调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这样的，那一定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一般是放在什么位置上？
2: 船上最核心还是鼓手，
1: 哦，是鼓手，
2: 因为
1: 哦，
2: 他一方面要把控比赛的，就是本条船的节奏，一方面要观察每个队员的状况，他不能敲太快，如果敲太快，大家身体心肺跟不上，其实就很容易影响成绩，
1: 我的天，
2: 以及还要看，包括到哪个距离，他要换哪种奖品。
3: 全都在
1: 他
3: 鼓手
1: 鼓
3: 来
1: 手
3: 控制，
2: 对对，鼓手的稳定性是其实更重要，
1: 更重要。
2: 最怕鼓手敲快，
1: 啊，
2: 就是最怕鼓手敲快，
3: 鼓手也激动了，
2: 对，那个很容易激动，
1: 是的，是的，
2: 其实
4: 我
2: 所
4: 还
2: 有
4: 是这个。
2: 的滑手都是根据鼓点来敲的。而且他还要去有一些呐喊，去调动队员们的情绪。
1: 明白了。
2: 还有一些，因为队员其实就是自己闷头滑，可就当然要照顾到，整齐的问题。但是你到冲刺啊，或者是到途中滑的这种节奏，还是要靠鼓手来把握。
1: 明白了。
2: 当然，经常也会头奖或者队长这种核心队员。去跟鼓手有交流，但更多还是要看鼓手临
1: 看
2: 场
1: 鼓
2: 的
1: 手。
2: 发挥。对，
3: 哦，说到鼓手，曹总好像也有话要说，
1: 对，我
3: 是
1: 们特
3: 吧？
1: 别想问问曹总，你们的鼓手一般，
4: 我，
1: 你们企业队的鼓手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的人物可以承担？
4: 我可能同意我的校友同学刚才说的这个鼓手作为这个重要性，因为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时候，鼓手就是我本人，
1: 鼓手，
4: 所以说我有发言权。
1: 对
4: 就
1: 对
4: 这
1: 对。
4: 么第一个，当时这个我们因为是都没有从事过这个，从来没上过船，没摸过桨，那么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呢，我就作为鼓手。当时呢，张指导就是咱们天津龙舟协会的这个张指导，他就说，他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将来比赛的时候谁滑？我说我比赛时候就我滑呀。那他就满脸质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1米88的身高，上学时我是打排球、打篮球的，然后体重有95公斤。他说你这个完全上了船之后，这个龙舟它划的时候，一般的鼓手啊，从身体素质来选择都是选择轻一点的，一般5、60公斤才好。我这个 大块头坐在上面把船头就压下来了，这完全影响船的船速。
1: 还真是的。
4: 可是当时因为我们这个队员呢，既有中国人又有外籍人士，需要一个就是双语的人进行协调，就是给大家讲解啊怎么的，所以说我是不二人选。
1: 哦，
4: 即使我不符合这个专业的挑选鼓手这个，这个选择标准，但是也没办法，我就充当了第一届的鼓手。
1: 嗯，
4: 后来我也开玩笑的讲，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没有夺得冠军，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但是我更加的领会到，在这个一条船上，大家同频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4: 不在于你某一个人，比如说一讲二讲的可能力量大。后面呢可能它弱一些，但是同频特别重要。你同一个节奏，专业的教练当时训练我们的时候，即使你没有力气了，但是你要保持这个频率，你可以这个桨入水的时候可以浅一些，但是你要保持大家同一个频率，这样是不影响速度的，不影响节奏的。这些都是通过鼓点，刚才也是开始要慢一些，开始滑的时候不要太快。你要慢慢让桨频起来，在中速和尾速的时候可以加快这个桨频。但是这个是专业的角度，对于我们来说呢，能够安全的完赛，就是参加本身就是一种胜利。
3: 您说这个安全的完赛就是胜利，那意味着可能训练或者乃至
1: 翻船是吗？
3: 是不是翻过船？
4: 就两艘船就搞到这个，一个是好像天津的一个外企队，就马上就到终点线翻掉了。还有去年开枪的厂就有一个。队员掉到水里去了，就去年发生两起这样的事故。
1: 哎呀，那我听刚才曹总的这个介绍，因为您开始说您也是南开的这个校友啊，我们也以为您是从龙舟队毕业的校友，发现您其实在学校并没有加入龙舟队。
4: 没有，当时没有参加。
1: 那其实呢，您是到了企业之后，就是组建这个队之后，才真正接触到龙舟，对吗？
4: 第一次。
1: 那我们也很想知道，在企业里组建一支龙舟队，这个挑选队员也有难度吧？
4: 有难度。我们当时呢，因为考虑到大家出差或者休假工作的原因，首先还不能完全影响工作，不能因为这个耽误太多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就选择由这个天津和上海两个办公室的人员组成。然后女士呢是选择了4名，然后6个男士，这里面呢没有一个人从有这方面经验，大家觉得一个兴趣是主要的，愿意积极参加是主要的。只要你愿意参加，我们把成绩看到第二位，是这么个选人标准。
3: 刚才您还特别提到是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员工组成的，那也就意味着为了参加这个海河龙舟赛，上海的员工要专程来天津是吧？
4: 对呀，他们不单是这个参赛队员来，而且是带着孩子坐高铁一路到的天津，也算是一个文化之旅，也算一个我们的团建活动。
1: 哎呀，我们真的是在节目当中啊，先分享了大家对于龙舟比赛，包括呢就是队员组建这方面的很多的这个感受啊。其实呢，我想，每年的龙舟赛呢，可能真的是个嘉年华。我们也问问张教练，从原来自己就是队员，那后来呢又带了南开大学的这个龙舟队，就是打各种各样的这个水平的比赛，又是教练员。那么龙舟这个项目的最大的魅力，你怎么来体会？
2: 从我个人感受，龙舟这个项目最大的魅力就是团结一致冲过终点之后的畅快。因为它需要一个很强的爆发力和耐力，其实滑的过程当中还是很痛苦的，但是冲过终点线，但尤其是还能拿冠军的情况下，心情是非常的畅快，把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甩到水里边。
1: 甩到水里面，对。
2: 对，非常的开心，而且它是一个，怎么说，它对抗，用桨去对抗水。你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发力。只要技术不是特别的拖后腿就可以，你可以把所有的你的爆发力全都用在水上。其实这个项目不需要收敛。
1: 不需要收敛。
2: 不需要收敛。
1: 只需要释放，尽情的释放。
2: 其实还是很开心的，每次滑
1: 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都听到了，这项运动最重要的它就是要团结一致，动作一致。
2: 对
1: 啊，怎么能够让10个人的动作保持一致，发力呀，划水的这个角度啊，就是怎么能做到？
2: 首先当然是要统一技术动作。
1: 嗯、
2: 每年我们暑期也都会集训。
1: 嗯。
2: 然后专门给每个人，包括我们现在也有新生的龙舟营。
1: 嗯。
2: 专门做龙舟集训。一入队开始就给大家。

0: 纠正动作，
1: 嗯。
0: 然后更多的还是要通过日复一日的这每一讲的去滑，去让动作定型。当然，这里边也会有很多个性化的阻力在里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或者每个人在滑的过程当中自己舒服的点位置可能不一样，这个就需要通过我们教练去给大家做纠正，去统一思想。以及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嘛，就像拔河一样，它只能这10个人的力往一个方向去，而且在同一个节奏、同一个点发力，才能发挥它最大的效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再来统一队员们的意志和想法，也很痛苦，
1: 也
0: 因为
1: 很
0: 这
1: 痛
0: 其
1: 苦。
0: 实是很痛苦，因为每年学生们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说我这个动作其实最能发上力。你要给
1: 哦，
0: 他讲清楚，你这个动作是你个人动作，跟
1: 对
0: 集
1: 对
0: 体
1: 对，
0: 还是有差别。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力就是散的。这个也是龙舟这个项目相对门槛比较高的一个点，
1: 是，
0: 又要求你的力量基础，还要求10个人的这个团结协作。
1: 对，
0: 还要打破个性，当然也在这个集体的过程当中，也要去突出你的个性，就是要发，要把自己的力量和耐力要练起来。
1: 是的，又要你最优秀，但是还要你和别人要保持共同的优秀，对吧？很难很
0: 很
1: 难。
0: 难。
1: 我们问问
2: 王柳薇
1: 王柳薇，怎么能够就是一个人和另外9个人同心同德啊，一起发力，彼此包容，彼此谦让，还要彼此共同进退，怎么做到？
3: 其实这个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也是跟我们这个很多教练老师还有其他老队员在讨论的这个问题。
1: 是呀。
3: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可能更多关注到的是，动作的整齐一致，但是后来我们会发现，好像其他的一些队伍，他们好像滑的也并不是那么整齐，但是为什么他们好像滑的也很快，也很优秀，甚至比我们也快？其实后来呢，我们讨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它这个齐，它不只是动作的整齐，而是人心的齐。对，那个刚才这个张老师他其实他提到了，就是说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然后也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就包括就是参加每个人来划这个船，来参加这个比赛，他可能目的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有的人可能就是为了体验一下，有的人可能是为了享受这个竞技的这种快感，有些人的话，他可能，就是为了身边的这些，好兄弟来划这个船。但是如何呢？就是把大家的这个，拧成一股绳，统一好这个思想，把劲儿都用到一块儿，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南开的这个龙舟队，他可能的一个特色呢，就在于，我们的这个老师、教练，包括老队员，他其实是对不同的这个队员，他是有一个不同的策略的，啊，就是他会就是去跟你每个人去私聊，去聊你这个心结到底在哪儿，
1: 看出你的问题，
3: 对，其实他
1: 教
3: 其
1: 练
3: 实
1: 好难。
3: 是，其实我觉得他不光是一个教练，他更多的像是就是。把在南开就是他是在履行他这个老师的一个这个职责，他其实是把龙舟这个运动他当成了一个育人的一个平台，对，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他不是说去抹杀你的个性，而是说你在这个社团在这条船上的时候，你是需要去调节你自己的个性，然后跟大家就是尽量能够保持一致的。啊，通过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沟通聊天呀，或者是就是身临其境的去告诉他，你这样的话你会影响这个队伍，啊，大家就是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成熟，他就知道啊，我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克制一下我自己，然后呢和这个队伍去保持一致，然后我是在训练的时候我也不能偷懒，我是为了这条船的这个兄弟而去划的，如果我可能。我只是为了体验，但是我少划一桨的话，我身边的人就需要多付出一些努力，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标，对吧？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就慢慢的就接受了这种思想，慢慢的也就能够有一个心，也就慢慢的就聚到了一块儿。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对于这个同舟共济，它就有了一个 精神层面的这种团结一致的这种感觉了。
2: 嗯，也就是说，队中的每一个队员都经历过要修改自己动作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想在比赛当中保持这种绝对的默契，其实你们要在大量的日常当中、生活、学习，在私下的训练当中，你们要有一个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对吗？那你和你的队友，包括教练和同学们，就是你们有没有特别有默契的小故事，就能看出你们十个人很默契，有吗？你们也是长时间共同的战友了，
1: 对，这个默契，就像您说的特别对，就是不光是在船上，我们的这个日常，就是生活上，因为我们虽然是分属两个不同的校区啊，但是每个校区这个都有很多的队员啊，所以说基本上，比如说，我们这个每次这个晚上这个健身房结束了之后啊，如果是谁这个。这个就是最近有点心事儿，或者是他要过生日啊什么的，对吧？他就会招呼大家说今天晚上有事儿吗？这个时候呢，大家就知道，
0: 肯定有事儿，
1: 对，
0: 大家这里边肯定有事儿。
1: 对，就是说那走，我们去聚一下啊，就一块儿去吃个饭，去聊聊天啊这些的啊。其实很多时候这个默契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就是去贯穿其中，然后呢去培养出来的这种。默契，就基本上这个人的一个动作或者他的一个表情，我们就知道他想表达是什么意思。
2: 能看出他的心情怎么样哈，今天状态好不好？
0: 对啊。
1: 就说白了就是，我们不光是日常的训练，它其实也是贯穿在每一个队员的这种生活当中啊。因为这个大学的生活的话，你可能就是除了日常上课以外，你有很多这个自由支配的时间。啊，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队员的话，他大多数呢都是把这个时间，投入到和自己的这个身边的这个好兄弟、好姐妹，就是这个一块共处的这种过程中了。
0: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家慢慢的就是这个凝聚力也就非常的强。
2: 我们再跟曹总再交流一下啊。曹总，您这边的员工不仅是这个在两地工作，而且还要经常出差，在有限的训练的机会当中，怎么能够帮助大家建立默契呢？
0: 对，你们的默契怎么样？
3: 我们首先从事的行业就跟海有关，因为我们从事航运服务、检验服务工作，所以大家与海、河、与水有不解之缘。我觉得是因为海把我们连接在一起。那么平时工作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独立的，每个人都是比较独立。然后大家呢，平时呢，也只是通过这个，相对的这个平时的简短的语言上的这种沟通交流。可是，在划船的时候，大家往往是一种心灵相通，一个眼神的相通。可能有的人相对来说体质强一些，他就要照顾旁边的这个同事。这个弱一点的同事，这个是在一点点磨合，在每一桨、每一划的这个过程中，慢慢找到这种同频的，
2: 是
3: 这个也是一点点建立的吧，一种追求也是。你要说现在有多高的同频度，这不敢说，只是大家觉得每划一次，觉得这个更进一步，大家更有愿望在下一次做得更好，也只是这个不断渐进的一个过程。
2: 是，我记得我当时在得知，咱们这支外企队伍是一个俄罗斯企业的时候，我当时还跟曹总说了，我说："哎呦，这俄罗斯员工体能多强啊，这个比赛有优势啊。"曹总说："哎呀，可
3: 对，
2: 不
3: 就是
2: 是，
3: 哪个人的强不行？对，
2: 对，合在一起，他这个步调不统一，还相互抵消，
3: 是的，是的。
0: 哎呀，统一起来非常难了。但是你有没有
3: 非
0: 在？
3: 常难，非常
0: 对，那曹总能不能也分享分享？因为我们作为企业的代表队，可能也正是通过龙舟的赛事、日常的训练也好，比赛的这种共同进退的这种过程也好，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大家拧成一股绳融在一起。同时呢，这种精神也好，这种过程也好，也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过程当中，它也在默默的发挥着这样的作用。
3: 是
0: 能感觉
3: 的，是
0: 到
3: 的，
0: 吗？
3: 是
0: 这
3: 的，
0: 种变
3: 正
0: 化？
3: 是，对，你说的非常对，我很同意你的说法。这个大家平时呢，可能每个人的生活，你每个人从事自己，但是你到一条船上，大家在同舟共济的时候，就确切体会到了，你在这个集体中，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退让，有的时候需要你承担更多的力量，大家会不约而同的，对于你共同的目标，你要有这个，你可能我划这个桨平有点吃力，所以你就要咬牙坚持。因为虽然只有200米，尤其到150米的时候，你完全是一种缺氧的状态，可是那个时候你只有靠意志去顶、去扛， 你。

0: 别的办法，因为做不到这个很轻松自如的滑冰，那奖品起来之后，人是那个感受是，虽然我作为一个鼓手参加，我就当时觉得这个海河能够回荡出我的鼓声和我的呐喊声，我都听到自己的喊声在那个回、
1: 哦、
0: 有回音的产生，
1: 嗯，
0: 然后这个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基本上它是无氧运动，一种有氧运动，就是你完全不呼吸的时候，最后就咬牙坚持，那看到终点那线就咬牙拼命在坚持，这个就靠一种意志品质，靠大家对集体的这个，不能因为我给集体拉后腿，不能因为我造成大家的这个，失误等等等等，这个也是一种团队精神的体现。
1: 嗯，那应该说，咱们这个俄罗斯传吉社是在天津是有自己的办公室，对吧，曹总？
0: 对，我们是俄罗斯传吉社，67个海外分支机构的之一。那么我们在中国就叫中国传吉，中国分社，总部在天津，上海是我们的一个分公司，舟山是第三个分公司。平时我们的业务呢，也是天津基本负责北方，然后上海负责南方，当然也不是绝对的，相互有交融、有交叉的地方。然后人员主要是在全国各地，主要是沿海，主要是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出差工作，当然也有到国外去的。所以大家，今年呢，我们就是现在就开始筹划这个以后的比赛，我们怎么训练大家。完善这个训练体制，大家心得，平时我们在办公室把椅子搬出来，大家空手寻找那种同频共享的这种精神、这种节奏、这种感觉，
1: 嗯、
0: 也只能这么训练。
1: 嗯，
0: 就是、把椅子搬出来，大家就像过家家一样，两个人坐在椅子上，这样用空手这种这个划桨，这感觉，大家喊着口号，喊着号子，敲着桌子，找这个感觉。他们在训练中，
1: 嗯，
0: 条件简陋，因为没有地方能滑，也没有很少能有这种这个机会，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非常珍惜，对，我们能组织这种比赛，大家一定要参加，
1: 嗯，
0: 成绩我们是，刚才讲了是第二位的，不看重的，更看重大家能够参与到这个、
1: 嗯、
0: 我们天津这种文艺活动中来，
1: 嗯，
0: 大家就已经很享受了。
1: 是的，嗯，哎呀，这个没有水的训练是挺难的，无水训练，大家还要想象着我这脚下是有水的，嗯，但是呢，嗯，确实就像曹总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把大家极大的凝聚在一起了，而且和高校队可能不太一样，高校队也有混合吗？就是也有混合，企业队还是个混合的，就是你不仅要考虑到这个来自不同的这个城市，对不同
0: 的
1: 国家，
0: 对，
1: 还要考虑性别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嗯嗯，但是其实我们说到龙舟的话，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嗯，确实它有太多的这种啊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些民俗的意义啊和这个味道在其中。最早的龙舟呢是。敬畏与信仰的一个产物，当有了屈原的这一系列的故事之后呢，嗯，它又变成了一种祭祀的活动。但是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龙舟其实每年的或者说每一次的龙舟的赛事，更多的是一份家国的情怀和人文的这样的一些温度啊，蕴藏在其中。而我们海河龙舟节是吧？我们已经到现在，张老师应该有记忆。多少年了？
2: 对，二十多年了
1: 啊！其实也是和我们天津的这条母亲河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个关联。从赛事的这种赛道来讲，这个海河的这个赛道怎么样？你们觉得？
2: 嗯，很宽，很稳，
1: 很稳，
2: 而且也没有像特别宽，是它的水域水流不是很复杂。
1: 嗯。
2: 啊，除非就赶上大风天气，
1: 嗯，
2: 正常情况下是很棒的这个赛道，
1: 是吧？嗯、
2: 而且我们也很长，因为桥与桥之间，而且码头也多。
1: 嗯
2: 嗯，最早还划过10公里。
1: 嗯
2: 嗯，那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
1: 嗯，非常长了。
2: 对对对对。
1: 现在的比赛是多长？
2: 一般就是200和500。
1: 哦。
2: 或者也有100米的比赛。
1: 嗯。
2: 但基本上就200米和500米。
1: 对、
2: 嗯，
1: 它主要也是为了方便我们海河两岸的这些游客啊、观众啊、观
2: 赛，
1: 对吗？
2: 对。
1: 嗯，那一般我们都集中在哪一个水域来进行呢？我们在哪座桥和哪座桥之间？
2: 嗯，之前划的比较多的是保定桥和大光明桥。
1: 嗯、哦，保定桥和大光明桥。嗯。
2: 嗯，今年是在狮子林桥。
1: 嗯。
2: 那边毕业。
3: 嗯嗯，应该说每一届呢，几乎都选取的是海河两岸最美的
1: 最美的位置，
2: 对对对，
3: 几段的这个场景来比赛。
1: 是的，嗯，哎，那曹总，那外地的我们的同事来到天津海河参赛的话，是不是也很感慨我们海河两岸的风光啊？
0: 是啊，觉得海河特别美啊，没有想到天津会有这么美，而且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单是建筑，人特别的人的精神面貌，大家觉得，出乎意料，给大家一个惊喜，所以说，通过这个龙舟赛也成为天津的一个文化名片，通过我们的同事，传播到其他省，就是上海的人来参加，江浙一带的，包括到俄罗斯本土的传播，我觉得这个都提升了天津的城市形象。也让外地的朋友更多的了解了天津这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我总在讲天津，我说是全国这么多城市唯一有一个明确生日的，
1: 对，
0: 就是1404年的12月23号是天津的生日。
1: 嗯，
0: 大家觉得啊，这么神奇，对天津这座城市更多的了解，对于中国的文化更加深入的，引起了大家的兴趣。
1: 嗯。确实，
0: 这个是龙舟赛衍生出来的一些，
1: 没错，
0: 作用。
1: 对的，就像我们说啊，龙舟运动它确实是传统民俗体育的一个核心载体啊。那么，我们也想问问我们今天直播间里的两位师生代表，那么在你们看来，青年学子参与到龙舟竞渡，对于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传统体育精神，它的意义是什么？张老师，你怎么看？
2: 更多是像您说的一个了解和继承和弘扬。我们很多队员，走出去之后依然参加龙舟比赛，包括，在英国、在美国，都参加当地的龙舟赛事，或者包括新加坡、东南亚也都有。然后，是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带到国际，然后，去传承，让更多的同学或者是国际友人来理解我们，然后我们也经常参加一些国际的龙舟邀请赛，在这个赛事上能跟境内外的一些朋友们去同场竞技，因为每次龙舟活动一些大型赛事都会有运动员之夜，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起去交流，一起去交朋友吧，能把更多的这种传统文化或者是我们国家的一些优秀的素质和思想能够传扬出去。
1: 所以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在一场比赛，
2: 对
1: 吗？
2: 对对
3: 对
2: 对。
3: 我记得去年的海河龙舟赛的时候，南开大学带了好多的粽子去比赛现场分发，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哎，那我想扎根天津求学，深耕龙舟运动啊，我觉得王同学是最有发言权的，因为一项运动啊，可以说是爱上一座城，可以这么说吗？那你也是亲眼见证了海河龙舟赛事的发展，也感受到我们天津城市的这种变化。
2: 对，
1: 作为青年学生的代表，从你的视角来看，这座城市的青春活力体现在哪些方面？你有感受吗？
4: 我觉得，这个青春活力吧，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表现在这个人的这个上面，青春活力。从这个我们这个龙舟赛的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窗口来看的话，我记得我很早之前就代表这个队伍参加这个每年端午节的这个海河龙舟赛。其实那个时候我当时就很惊讶，哇，竟然有这么多这个外籍的这个企业这个队伍，然后也参赛，不仅是如此，然后呢还会邀请到了像京北京，然后还有冀，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各地的这个队伍都来参加比赛。我觉得就是说它这个包容性就体现在这个比赛，它不仅是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人，而且是借助这个比赛这个平台，给大家搭建起了一个 交流的一个机会。
1: 嗯，
4: 啊，像刚才这个两位老师说到，就是去年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南开，就是当时是好多这个队员，然后呢志愿者，然后呢带着这个粽子，然后呢去发给很多这个国际友人。
1: 嗯，
4: 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位啊。当时我记着我跟着另一个小队员，我们是带着粽子，还有我们那个南开大学龙舟队的那个纪念物玩偶，
1: 嗯，
4: 然后呢去找到了一位那个俄罗斯队的一个队员，
1: 嗯，
4: 啊，还有他那孩子，然后把那个东西就是送给了他。
1: 那是不是曹总他们公司的？
4: 应该就
1: 是
4: 这
1: 个公司的，
4: 好像真是
1: 啊，真是吧？
4: 对，然后我们还借这个机会就跟他们交换了队服。
1: 哦哦，
4: 啊，就是他们那个就是印着这个俄文，而且特别好看的那个队服，然后呢和我们的那个队服，然后呢进行交换。对，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天津它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开放，但是又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城市。对，它给人的就是一种很包容的这种感觉啊。而且呢，其实我们从这个龙舟这个运动也能够看出来，大家对于这个不同的队员也是一个很包容的一个状态。像这个曹总刚介绍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不同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队员都可以来一块划这个船。
1: 对
4: 啊，以及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队员也是，其实他并没有说是你只有达到什么条件你才能来这个队伍，而是说你只要这个坚持，你只要热爱，他都是可以来参加这个体育社团。另外呢，就是其实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也是前一段时间5月31号刚刚举办的这个京津冀这个交流这个比赛啊，这个当时呢比赛结束的时候，各个学校北大清华南开啊，很多学校就是一块儿站在领奖台上，一块儿去合影，一块儿去欢呼啊，不管大家就是拿到什么样的奖项，但是呢大家都能够就是在一块儿就是展现这个青年学子很朝气蓬勃，很充满活力的这种风采啊。这个是我觉得每一次参加比赛，尤其是在天津参加比赛，都令我就是特别震撼的。
1: 是的
4: 啊。另外就是刚才这个，然后您说到这个天津的这个风貌啊，我觉得不仅是这样，而且呢就是我记得就是上次那个比赛，当时这个主办方邀请我们这个去乘坐那个海河的游船啊，夜游那个海河的夜景，
1: 那个速度慢多了，跟你们比起来，你们滑的那个快，那个好慢，但是非常有机会能够看清两岸的风光了，对吗？
4: 是
1: 美吗？
4: 虽然就是我在天津已经快10年了，而且，在这个海河上划船，划这个小龙舟已经划了很多年了，但是呢，我也是第一次上那个游船，这个。就是尤其是我感觉就是这两年这个海河的这个夜景灯光秀真的是就是
1: 太美了，是不是
4: 特别的震撼，就是尤其是从那个起点出发，然后绕到那个解放桥，然后再绕回来这一圈儿，每一个桥就是可以说是一步一景。
1: 对
4: 啊，这个我当时因为我这个比赛我也是作为这个志愿者，我是这个接待了其他的几个学校的领队啊，包括清华北大，然后呢国科大呀，还有东北大学呀这些，其实就是借了这个机会，我也是了解了天津海河的这个桥文化啊，包括我们当时的这个狮子林桥啊，这个上面的这个狮子的这个雕塑是形态各异，
1: 对
4: 啊，包括旁边的这个金汤桥
1: 是
4: 啊，这个取的是这个固若金汤的这个意思，
1: 对
4: 啊，这个就是借这个机会我了解，而且是我借这个机会我把这些天津的这种底蕴，然后呢也是去跟这个身边的这个老师，其他的学校的老师领队去分享啊，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展示了天津的这种大气啊，磅礴，而且是一种开放欢迎，就是所有的这个人来这里头，就是去阅读他的这种故事，阅读他的这种文化，
1: 是的，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真的是给了我很多。
1: 真的太好了啊，我们的同学在天津的这个将近10年啊，已经基本上读懂了自己的这个第二故乡了，是吧？
4: 对。
1: 张老师，那你也是滑了这么多年，那你之前刚滑的时候在海河两岸，和现在你在看到海河两岸的这种风景，你的感触是不是发现变化也特别大？
2: 变化非常大，
1: 非常大。
2: 当时一是绿化，第二是道路，其实整个的变化，包括 行人的一些走廊的一些规划，包括夜景的一些灯光的设计，真是几年大变样，特别印象深刻，让人然后每次划船，包括或者是去海河两岸带队伍去比赛，很放松，让心情很放松，是一个很愉悦的一个享受。
1: 是，虽然滑的时候，咱们说这个滑手都是低着头滑，是吧？不能抬头啊，基本上。但是实际上，两岸的这种风景对于参赛的这些就是队伍来说啊，它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吧？
2: 对，会很影响，
1: 很影响心情，是不是？
2: 对，
1: 啊，
2: 而且我们海河比较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两岸给行人给观众们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观众的场地，因为有步道，
1: 对，
2: 就紧邻河河岸，
1: 是
2: 对于我们这种给我们的加油鼓劲儿，
1: 对，
2: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热闹的氛围，
1: 是的，
2: 包括对于我们自己来岸上的观赛，都非常的便利，比一些去其他地方的一些自然条件的这种更原始原貌的一些河岸的这个观感更好一些，参赛的感受也更好一些。
1: 是的，这个比赛本身是很燃的，对吧？然后又有鼓点，又有加油，又有呐喊，如果两岸没有观众的太不可想象了啊，或者观众离得太远，也
2: 对，那个
1: 氛围就有点脱离了，有点跳戏出戏了。
3: 是，再问问曹总，
1: 问问曹总这个感触。
3: 这个对，
1: 曹总你是天津人吗？
0: 是。
1: 你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0: 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1: 那你以前呢，可能是在海河两岸溜达，但是现在你在船上，你在当鼓手。有什么不同？
0: 当这个大家在船上的时候，可能已经做到旁若无人了，完全做到这个目中无人的感觉。但是当你在旁边作为一个拉拉鼓手或者作为一个观众的时候，你就能够看清两岸的风光，看清船这个每一个桨手这种专注。大家觉得什么，就是包括自己一个拉拉队员特别关注自己的队员，大家拧成一股绳，完全就融入那个当时那个画面当中去了。觉得是特别的美。当然这个队员呢在船上也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同事朋友家属的那种热烈的加油，包括这个两岸观众，很多人就跟着这个龙舟赛这么跑，在上面喊，
1: 还跑，对吧？
0: 气氛，对，有的人跟着这个船在那跑，因为他有的人是在录视频呢，有的人在什么的，大家就觉得那个气氛是特别的燃。达到终点，那个拿到冠军那一刻是爽，简直是感觉太美妙了。
3: 那通过您公司的员工们啊，连续几年的来参加这个海河龙舟赛，您觉得大家对于无论是龙舟文化啊，还是我们的端午的传统文化呀，乃至中国的一些传统民俗的认知，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呢？
0: 对，通过这个，大家首先明白了有很多文化的东西是我们没有平时没有接触到的，大家要补上这一课。就是对包括二十四节气啊，包括一些传统节日啊，包括吃粽子，大家都不理解。这个可能更多的了解之后呢，然后能够更激发一些这个兴趣去了解。包括这个运动本身，我们也参加了这个外企协会举办的这个多场比赛运动会，比如说乒乓球比赛，比如说篮球比赛，那比如说健步走，这个我们都参加了。就是去年的这个都是通过龙舟赛，激发大家的热情，激发了大家对这种城市的了解。健步走10公里，大家可以一边走，几个人因为没有什么压力，那个没有什么成绩取得，只要你完赛就可以，大家三三两两。然后一边说笑聊天，听着音乐，看着两岸的这个风光，一起走。那个时候是在生态城一起走，也是非常美妙的。在那个生态城，在那个海边那道环境也很美，很漂亮。那个沙滩，那个 起点是在沙滩，那大家也是对这个中环很了解，就勾起了大家对天津这座城市了解它，文化了解它这个现在建设。我们公司也是二十几年跟天津的发展同步，天津分享了天津的发展对我们带来的红利，大家也愿意为天津的发展，为整个中国这个改革开放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成就我们每个人，我们公司自己

0: 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深刻的体会到了，一个是我们融入这个城市，融入这个火热的时代，大家觉得，我不参与一下就是很大的遗憾，参与进来了就是一种莫大的满足。
1: 嗯，太好了。那我们也特别想最后也问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比如说这个龙舟赛事，确实呢落地海河也扎根京城，它不仅丰富了咱们市民文化的生活，也带动了像文旅呀、体育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大家觉得这样的特色的啊文体赛事，对于激活咱们的城市活力、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它的这个推动作用有多大？曹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
1: 嗯，
0: 是变成了咱们一张名片，
1: 对，
0: 可以有多种业态，包括咱们两所就万物大学保持这种竞技，大家先赛一场，然后我们所有外国友人或者外企向国外朋友介绍我们中国文化，文化自信就是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片段来形成的。外国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大家共同能够了解，我觉得这个对。提升天津城市的厚度和它的底蕴是有好的，不单单是你 GDP 多少，不单单是你这个发展的速度多少，这些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我希望这种能够全民参与的，能够大家共同能够普通老百姓能够走进来的，而不是说要求每个人竞技水平有多高或者门槛多高的，那个我们平民老百姓做不到的，这种活动。大家能够参与进来，我希望，咱们天津市能够保持这种发展，甚至到拓宽更多的这种形式，比如刚才我说的马拉松啊，现在全民都很热，包括半马呀，包括这个5公里呀，以及这个健步啊，或者是自行车啊，这些都可以，慢慢的搞起来。我觉得可能随着人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对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1: 张老师怎么看？
2: 对于我们学生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快速的了解天津城市、天津文化的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渠道。不光是参加海河龙舟节，包括我们也去参加，保底啊或者一些滨海新区的一些比赛。然后对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我们的同学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也能感受到学生们那种青春向上的活力。同时我们学生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也能带到他的家乡，或者是带到全国各地的这种，把龙舟精神更多的发扬光大。
1: 好的。其实呢，未来相信海河龙舟赛还会继续的这样的传承和发展下去啊。它确实像曹总刚才说的，是我们的城市一张名片了。那这个在这个传统民俗的年轻化传播呀，还有龙舟赛的这个更好更快的发展的这个状态下，以及天津城市的迭代升级这方面，作为年轻人，王同学，你有什么期待吗？
3: 其实今年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让我感觉到很振奋，很出我的意料了。对，因为呢，因为就是我来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哇，天津的这个龙舟赛已经做得如火如荼，但是每一年都能给我一个新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新的惊喜啊，
3: 对，这个不论是场地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这个赛事规模的升级，或者是整体这种比赛体验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以赛会友，就是发现我自己的身边的这个朋友圈，龙舟的这个朋友圈就是越来越大，能见到越来越多的人，
1: 是的。
3: 也都是就是多亏了这个天津的这个龙舟比赛的这个平台吧，所以呢，期待的话，那就是只能说这个希望越来越好了。
1: 谢谢，非常感谢。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的精彩分享。
4: 是。
1: 从热血赛场的故事到千年端午的文脉，从青年传承力量到中外文化交融，从海河一隅蝶变到京津冀全域新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传统民族从未远去，城市的成长也从未止步。一叶龙舟承载千年文脉，一城新颜续写时代华章。这个端午，京津冀古韵流转，活力迸发，历史街区在更新中沉淀底蕴，传统民俗在创新中焕发新生。在此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的做客。

0: 测和分享。
1: 好，再次感谢几位嘉宾的做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嗨天津就到这里，我是郭月，
1: 我是于红建，
0: 感谢您的连续收听，
1: 我们下期再见。

0: 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财会津南，智慧津南，展引未来，会展产业对接交流会在津南举办，天津首个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在津南投运，新闻快讯，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焕新启用，居民欢聚喜迎端午，葛沽镇端午公益市集氛围感拉满，十八局社区开展手工制作艾草门挂活动，新闻专稿，木棉绽放时，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沈欣、王宇，通讯员张桂秋报道。日前，智慧津门展引未来会展人才与会展经济双向赋能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聚焦产教融合与人才赋能，以合作签约、项目启动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会展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3: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集中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开放大学签署会展人才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将推动校协企深度融合，共育会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天津市金展会展服务中心与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平台优势与资源，推动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融合，助力北方会展经济与区域数字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新游人力京津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对外发布会展人才专项服务方案，启动政校企协四位一体会展产业人才生态战略合作，同步开设人才对接专区，实现企业与求职学子面对面交流。交流研讨环节，六位行业专家针对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数字会展等话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2: 记者张鸾报道。日前，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万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

0: 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旭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国产化，彻底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为天津市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旭海道变电站系统的功能更加精简，优化了数据采集传输，设备更加整合集约，站控及辅控设备一体化监控，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强化了系统边界防护、网络与通信安全监测体系更加牢固。项目开工以来，国网天津城南公司以争创国家电网公司优质工程为目标，克服工期、天气、新设备调试复杂等多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逐项落实物资到货与设备安装衔接，确保现场进度可控、能控、再控，严把安全质量关卡，常态化组织现场安全巡查和专项检查，筑牢安全防线，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督，严格落实关键工序旁站隐蔽工程验收要求，以零缺陷、零隐患，确保工程顺利送电。城南公司统筹国网天津电缆公司、高压公司等多家单位紧密沟通、协同配合，多次进行现场勘查，共同探讨施工现场作业风险点，制定详细的作业计划方案，合理安排设备调试验收及停电计划，严格落实现场安全作业各项措施，确保工程按期投产。变电站投运后，可以极大缓解津南区咸水沽区域多条10千伏线路的重载情况，为双桥河工业区、海河工业区及津南医院等重要用户提供稳定电源保障。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端午佳节，津南区各镇街村居纷纷组织开展特色民俗活动，更续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来听一组关于端午的报道。记者张博、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紫光园落成启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端午佳节，共同见证社区人居环境的焕新蜕变。紫江新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刘正义介绍说，
2: 满足辖区居民就济休闲娱乐、交流谈心的需求，我们依托三位四景工作理念，广泛收集群众意见，链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团队、美美空间营造社、睦邻社工中心等社会组织，在爱心企业志愿者的支持下，把原本破败不堪的荒园改造成了整洁舒适的紫光园口袋公园。口袋公园包含了文化活动、儿童游乐、休息遮阴等三个区域，后续我们也建立了多方联动的长效管护机制，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满意度。
0: 社区志愿者刘祥申说，
3: 自从这个院建成以后呢，经过改造，环境越来越美了，父老乡亲们在这儿呢活动呢很开心很快乐，我作为志愿者呢，今后跟大家咱共同把这个乐园维持好了，给我们一个最佳的生活地方。
0: 活动为共建援建单位颁发了荣誉锦旗，为志愿者颁发了岗位聘用证书。在新建成的广场上，社区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邻里特色活动，设置政策宣传、非遗体验、健康义诊和茶歇区等主题区域，群众徜徉其间，热情互动，共同感受邻里温情。通讯员王蕊、于红吉报道。
4: 日前，葛沽镇举办粽香端午戏剧邻里公益市集，活动集文艺汇演、便民服务、民俗体验于一体，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端午民俗魅力，畅享暖心服务。精彩的文艺表演率先登场，送上浓浓节日祝福。便民服务区开设爱心义诊、免费理发、普法及反诈宣传等服务，切实回应居民生活需求。 来自全镇15个社区的民俗体验热闹非凡，穿五彩丝线、缝制香囊、趣味小游戏等传统活动趣味

0: 十足，大人孩子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品味端午韵味，增进邻里情谊。
1: 通讯员孟令田报道，端午佳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育才里社区开展第一届邻里节端午包粽子及暖心慰问活动，以传统民俗活动营造和睦有爱的社区氛围。活动中，热心居民和志愿者折叶、填米、捆扎，亲手制作粽子，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文化。随后，大家还入户走访辖区低保户、独居老人、失独家庭等特殊群体，为他们送去节日粽子和美好祝福。通讯员张楠报道，日前，双岗镇十八局社区联合镇武装部、中建六局开展艾草飘香浓情端午手工艾草门挂活动，邀请退役军人及军属欢聚过节。大家搭配艾草、菖蒲、葫芦香囊制作门挂，带回家中悬挂，祈愿平安顺遂。此次活动进一步拉近军民距离，营造出浓厚的拥军优属氛围。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请听《木棉绽放时》。本期节目以亲历设计师的视角切入，围绕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档案展开叙事，以木棉花为精神图腾，勾勒项目从构思到落成的全过程，彰显前沿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交融的大国降造力量，致敬新时代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2: 这份图纸档案，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项目投入所有心血以及所有最后成果的一个见证。这朵木棉花也是我们所有建筑人心中的一个意念，就是用我们的现代建筑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也跟我们“十四五”重大建设项目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档案故事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我是来自中能建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魏衍。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选址在明珠湾起步区的横沥岛，是南沙国际金融岛首批的落户项目之一，由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服务酒店等部分组成。我今天带来这份档案，就是我们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整个十三个幕墙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金属无面系统的竣工图。永久会址项目，它原来中标的方案是以广州市花木棉花的形象作为整体的呈现。我们整个的这个屋面总共有3.5万方，总共有每一个片区总共有4片小花瓣，每个花瓣有2个翘角，我们总共有8个翘角。那我们最高的角就我们的49.5米的位置。整个项目它其实有8个字囊括我们的意象效果，就是我们的木棉花开，红翔海丝。我们整个项目运用了一些建筑以及岭南的一些飞檐起翘的效果，那其实整个的这个起翘的效果就是我们金属无面来给到做这个翼到神落地的一个展示。那其实今天我带来这份档案，也就是我们整个木棉花开最后能做到一个盛开，也像我们红翔海丝这样子飞来鸿鹄效果的最重要的一份施工图纸竣工图的档案。可以从看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双曲面，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的角，它是两个双曲面交接的角的位置。中间我们其实运用了很多像我们的 3D 扫模，就是我们把整个钢结构的外面全部做了一次 3D 扫描，把整个钢构的形体给它做出来，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并模，再结合着我们的 3D 造模造型，然后把整个这个每一块的铝板不同的尺寸跟内容进行一个深化落地，才能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其实板打满算我们整个金属屋面加上其他幕墙系统整体安装时间也就5个月。那其实我们在这5个月里面做了一个会址尖刀班的一个模式，其实我们尖刀班里面囊括着设计、工程、合约、招采，甚至我们最后的验收部门、投发部门都在这个模块里面，同时联动了我们的建设单位、还有我们的验收单位、还有运营单位。那在这个高效的一个尖刀班过程中，我们是基本上见同事的时间会比见到家人的时间会更长。金属屋面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应对着南沙这个常年是一个台风肆虐的一个地带。那前期我们在做封装试验以及抗风接的时候，我们是以100年 的永久建筑物来做的事业，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要求是比一般的这个公共建筑物是要更高的。那我们其实每一个这个角度我们也做了一些区分，我们总共划分了六个不一样的荷载分区。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1:100、1:50的一些抗风界的试验节点以及模型，就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不小于12级的一个抗风街的一个要求，去到了这个广景院做这个整体的这个检测。就像台风啊，像特大暴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3.5万平的雨水面，比如我们在汇集在高点往下的时候，整个雨水可能都会漫到我这个膝盖往下大概一半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整个屋面除了我们说的台风抗风街以外，排水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方向。我们的四个花瓣中间我们是有3个弧形采光顶，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用弗鲁米尔模拟的这些雨水排的时候，那其实在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排水的点上面，我们会做有我们这个虹吸的雨水管道，能看到上面的一个个的那个虹吸装置。我们回头在排水到一个高峰期的时候，就我们的虹吸雨水就会启动起来，让它做一个虹吸下压的过程，把我们这个特大暴雨的雨水给它排除处理掉。其实当我们在整个这个建筑建成之后，刚好就是2023年的9月份，这个应该是苏拉台风一个局部11级的登陆到南沙，这给到了我们一个实际的抗风界的考验。在迎接真正的风暴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忐忑啊，到底是不是能够应对真实的风暴，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答卷。经过了这个试验之后，我们心情那肯定是开心，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地标建筑物它是能够实实际际的扛住实际的风暴，这说明我们金属屋顶的实用性和安全性能也是行业领先的。汇址项目落成我们南沙，也是我们大湾区的一个集合中心，它其实补充了南沙作为广州第二中心的无论是金融会展或者是我们的展览等各方面的多功能于一体的这个集中功能，在近一年多的这个运营上面也陆续的满足了我对它的想象以及看法。其实整个这个永久会址在运营的过程中已经举办了超过60场的大型会议及展览，我们这朵盛开的木棉花已经成为了广州南沙的一张城市名片。
3: 其实我个人最难忘的时刻也就是召开金融论坛20周年全球年会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家人来到永久会址，也跟他们做了一张合影。那这张合影其实也是我个人非常重要的一张办案照。
2: 非常感谢在这个项目上跟我一起共事的同事，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这些领导，然后我的家人、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女儿啊，他们给予我无限的这个家庭力量，让我能在深爱的行业里面深耕。我相信每一个参与者对我们的南沙国际金融论坛永久会址都有特殊的感情，非常感谢能建成发给我全程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那这段履历对我个人而言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也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也指导着我去深耕这条道路的这个决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所有项目能把永久会址项目积累下的经验以及优秀的这个奋斗精神延续下去，让每一座建筑都能讲述好属于中国。

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玉兰节、夏节、天中节等，与春节、清明、中秋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端午节在2009年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人们最熟悉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设立的节日，还有说端午源自天象崇拜，是上古时代吴越民族的图腾祭祀演化而来。无论哪种说法，都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在唐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诗人书写端午。唐代文秀写：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

0: 《鹅直沉冤》，宋代陆游写。重武山村好，芦花忽已繁。纵苞分两季，艾树助微观。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霞无事地，一笑向杯盘。元代贝琼写。风雨端阳生晦明，汨罗无处钓阴灵。海流哗发应相笑，五九渊明亦独醒。明代汤显祖写。独写菖蒲竹叶悲，蓬城芳草踏初回。行之不向瓯将死，舟楫何劳钓蛆来。清代查慎行写。风俗年年重武常，家家简爱插门旁。儿童不解兴亡事，只解征蝉五色香。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棚。
2: 兄弟们，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0: 创新筑梦天津港，
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我们一起行乐。
6: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2: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7: 我是去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8: 我是去马豆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硬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7: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8: 滥用就是毒。
7: 年轻人请牢记。
9: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儿童时期是视觉发育的关键时期，斜视、弱视以及近视等视力问题，如果不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可能会影响孩子一生的视觉健康。家长朋友要特别关注孩子是否存在歪头看东西、眯眼、看电视、距离过近等表现，建议定期进行视力和眼位检查。同时要帮助孩子养成科学用眼的习惯，坚持户外活动，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精彩世界，为光明未来保驾护航。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真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蒸鸡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4: 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专题节目。

0: 导、各位来宾、港口一线的建设者们，还有新时代青年先锋的获奖者代表，我们天边外国语大学的师生代表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新时代特色思政课进校园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的现场，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主持人赵威。我们共同相聚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共赴一场浸润初心、砥砺青春的思政之约。我们能够看到现场我们在座的外国语大学的同学们，个个朝气蓬勃、意气风发，也正如我们的劳动模范和我们的奋斗者一样，向阳而生，逐梦前行，在时代浪潮中接续奋斗，勇毅成长。今天呢，我们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开展天津港劳模系列思政课活动，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登台，分享他们深耕岗位、逐梦前行的青春奋斗故事。这次活动以思政铸魂为引领，以劳模榜样为标杆，传承劳模精神，弘扬劳动荣光，凝聚起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磅礴力量，号召广大青年建功十五五，以青春之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挺膺担当。同学们，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2019年1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呢视察天津港时做出了殷殷嘱托，勉励全体港口人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在刚才开场前呢，给大家播放了关于天津港的宣传片，我们在这里再带大家一起走进天津港，了解天津港。天津港呢，作为京津冀的海上门户，是我国北方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立足服务京津冀城市群，辐射三北地区，链接东北亚与中西亚的核心区位优势。那么在今年最新出台的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当中，天津港被明确为提升京津冀海港枢纽功能、打造世界级港口群的核心龙头，战略能级与枢纽作用愈发凸显。如果大家到过天津港，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步跨越、每一项成就啊，都凝聚着一代代港口建设者的汗水与坚守，更离不开劳动模范的示范和引领，薪火相传。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扎根码头一线，以坚守诠释初心，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匠心雕琢品质，生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是新时代最为鲜活、最为生动的思政教材，是广大青年朋友砥砺前行的榜样力量。所以首先我们将会请出非常重量级的一位嘉宾，我们有请全国劳动模范、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头有限公司孔祥瑞操作队队长张瑞元，为我们带来分享，聆听他深耕港口40载的奋斗征程。我们有请张瑞元队长。
1: 好，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天津港中煤华能煤码头公司的孔祥瑞操作队的队长张瑞元啊。今天能够那个以劳模的身份啊，在这里和大家啊共同交流、共同学习，分享感悟，我的内心呐倍感荣幸。我这是天津市的第一批首席技师，另外呢也获得了高级工程师。我是1967年出生的。1985年到天津港参加工作的，已经工作了42年了。在组织的培养下吧，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天津市劳动模范。我这始终啊，就是牢记，就是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劳模精神呢，是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敢于奉献的24个字。另外呢，工匠精神呢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的十六个字，我把这个两个精神呢作为我成长的一个座右铭，时刻激励我的成长。我是1985年进入天津港的，那阵还不叫天津港了，那阵叫天津港务局。那阵的条件特别艰苦，大伙可以看了，你看那电缆钩还有放电缆的嘛的。我分到那个电力公司的时候啊，特别高兴，因为干电工啊，这都当时的技术工种，你看车工、电工、钳工，包括电气焊，这都是技术工种。结果到现场一看，不是那个事儿，你看大伙看那个钩了吗？这都我们自己挖的，挖那个咱们那个水泥电杆的那个基坑，立那个水泥电杆，那阵的艰苦程度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就是那句话就特别说我们形容我们啊，远看要饭的，近看干万线的，细一打听是电力的，就是当时那形容我们那个形容词。有的时候一站杆上站半天，自己感受到，哎呀，跟我的想象的时候那个落差特别大。一看这哪是干电工的活儿，我这个工作这个情绪啊，师傅就看出来了。然后师傅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岗位啊没有高低之分，这个劳动啊没有贵贱，平凡的岗位啊也能创造不平凡的价值。他说你看着我。这个干的活，第一个是嘛呢，我们那个厂院里边有一棵18米的一棵杆子，过去的那个脚扣啊，不是现在的那个可以伸缩的脚扣，那个杆子呢就是底下粗上边细锥形的。我们那个用的是嘛呢，死脚扣，固定的圆，到了干哨啊，这个随着这个底下的角度是很好控制的，因为它这个踹的这个角度很小，你越到大了它这个角度啊它越变了，变完之后啊你这个角度力度掌握不好，你直接这个就容易滑下来。我们过去学徒呢就是为了安全起见的，叫我们倒脚扣。嘛叫倒脚扣呢，我们底下啊先用那个大脚扣，爬到杆子一半细的时候呢，再用绳子换那个是那个小脚扣，小圆的脚扣，这样一来你从上边工作的角度啊你就好控制了。然后师傅就叫我，他给我做了一个展示，他就用那个死脚扣直接爬到那个杆顶，从杆顶上他自己然后干活，各种角度他都给你做了一遍演示。然后他就叫我，他说你上一下看看这里边的窍门。当时我说这个掌握好角度不就可以吗，有点不服那意思，然后我就用那个大脚扣我就上，还没上到杆件儿，32多了，也就11-12米吧，自己爬的那个角度啊就大了，掌握不好那么角度，整个连脚扣带人顺着杆子就滑下来了。然后师傅就说你干什么你得研究什么，干什么你得要什么，你得去钻，你得研究它，只有你付出了你才能有回报，你不下功夫你永远干不好这活。通过师傅这个教导吧，自己确实从思想上也想开了，我这个性格也是，我要干我就干最好。怎么办呢，刻苦学刻苦练，没事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工余的时候找个破瓶子，干外线嘛，第一个就加工线，咱们路边的那个上面那高压那个加孔线，高低压那个加孔线，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看的这个电缆，这个电缆这块也是干外线的一种，高压柜啊还有这个变压器啊南装，这都是我们那阵内外线的那个工作的范围。自己想通之后就刻苦的练，第一个就是练包括你看那个杆子上那个瓶子，那个三角的瓶子，还有一个电缆头的制作，只要是没有工作的情况下，我就在我那个后室后院里边，我就练，没事我就练，练到最后就是干外线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都能掌握了。然后我就在工作中啊， 最主要的最难干的地方我都抢着去干，那是你锻炼你的最好的。我是提前一年出的事，2000年天港煤码头公司筹建。那么我想去这个呢，就是我也惦着接触接触新鲜的东西，开阔开阔自己的眼界。当时这套设备呢是亚恒的投资的，国外的公司承包了所有的这套东西，全是国外的，包括所有的资料、现场的表盘，就是设备上的表盘、注释，全是英文的。当时我去到那儿，我都懵了，知道？因为那阵儿我光想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是吧？我到时候我就一看，好像领导还挺重视我，给我弄了一个反车机主管、电器主管。因为这个干这个电工嘛，你像我的内外线呢，跟那个搞控制，你别看都焊电工，行业绝对都是不一样的。PLC 编程啊，还有变频技术啊，供电这块都接触不到。而且最难的呢，还都是我刚才说了，全是外文的。你们要当时在座咱同学们要看那资料，你们这绝对是都是专家。因为我就认识26字母，当时这块哎呀懵了啊，怎么办呢？逼得我买了本那个影汉那个电工词典，就看那个图纸那个后边那个注释，我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从那个词典上查。同学们都知道英文那个中文注释它有很多注释，这一个词汇里边有很多注释，我就采用笨版，我也单个词我也不知道他用哪个注释，我就给他这个词典所说的那些注释我都给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然后我给他这个整个的一个词组，这个注释的这个词组啊，然后我就摘着用，因为我识图还是比较厉害的，我就摘哦能靠的这个上面的词汇注释我就都挑出来，然后我再整个连起来，再结合图纸的意思，然后我的理解的意思，然后这样我给所有的图纸都是我给翻译出来的。当时呢我是白天现场跟着外方还有那个施工方熟悉现场，冒每条电缆的走向、工艺流程，下了班回去之后吃完饭我就翻一些图纸，两年之前没睡过觉，逼着你愣是学。通过我自己的努力，3个月我给现场用的实用的那些个图纸我全给翻译，然后参加了我们那个天津厂首届那个轻工比武，我拿了内外线电工的第一名。我这个人生啊是最难忘的两件事，就是2019年1月17号，习总书记到我们天津厂视察去，我作为劳模代表受到了习总书记的接见。第二个呢，就是2019年参加国庆70周年的那个阅兵式，我呢作为劳模代表也参加了这次盛会。在现场那种震撼的场面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哎呀，作为一个中国人那种自豪。劳动啊创造价值，实干呢成就梦想，愿同学们啊脚踏实地，不负青春，未来啊前程似锦。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张队长的倾情的分享，看大家听得特别津津有味哈，呈现了很多的细节和片段，仿佛就让我们沉浸在我们天津港的这个奋斗的日常当中去了。那么40载栉风沐雨，初入岗位的潜心钻研，到攻坚克难，再到主动转型创新突破，助力码头高质量发展，张队员队长呢用40年坚守诠释了港口人的初心和担当。在这儿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张队长所在的我们天津港的煤码头啊，先后涌现出了三位全国劳动模范，孔祥瑞、张瑞元还有段凯，就一个码头涌现出三位全国劳动模范，而且是一代接续一代。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论你面临什么样的时代的所处的阶段和境遇，什么样的劳动条件，那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吃苦耐劳、甘于奉献是他们这些劳模身上的一个底色，而善于学习、锐意创新。

0: 而且攻坚克难又是他们身上特别宝贵的一种品质，我想也是我们青年朋友们走向社会完成人生的非常可贵的一种借鉴和参考。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瑞元队长。那么如果说港口实干者呢铸就了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科研工作者呢更是以创新之力赋能国家发展，守护碧海深蓝。接下来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天津高校的一位教师，他深耕海洋探测与智能检测领域，深耕科研报国育人，全力攻克了海洋强国战略关键技术难题。让我们欢迎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的副院长蒋佳佳。有请蒋教授，有请。
1: 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的蒋佳佳，非常荣幸参加讲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施政校园暨新时代青年先锋主题宣讲的活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不是一串的这个荣誉和成果，而是三个关于选择的故事。第一个呢是为什么选择向海而行，第二为什么选择把最难的事情坚持做下去，第三为什么选择站在讲台上把这份担当传递给我们的更多的青年。第一方面，向海而行，把国家的需要变成自己的研究方向。天津是一座因河这个而兴、向海而生的城市，开放进取实干是京港文化鲜明的精神底色。对于我来说，向海不只是地理方向，更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回应国家需要的一种选择。我是从事这个水深探测和仿生通信研究的这个相关的科研工作。有很多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要研究海洋深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微弱信号？这是因为在海洋的资源勘探、水下目标探测、海洋环境监测等很多的重要任务中，一个极其微弱的信号背后可能关联着、联系着国家海洋权益，也可能关联着我国的这个能源安全。偏偏在这一领域，一些关键的技术和高端的装备我们现在受制于人，比方说西方国家能够做出来，但是我们未必现在能做出来，西方国家限制卖给我们的装备现在也未必我们自己能够研究出来。这就是我们现在团队面临的第一道题科研攻关最真实的状态往往不是灵光一现，而是一次次失败后的重新开始。我们传统的水下的微弱信号的检测方法很难同时兼顾高带宽、高驱动与低噪声和低失真兼得的这么一个难题改善一个指标往往这个会牺牲另一个指标。我们围绕这样一个矛盾的难题通过反复的分析、设计、试验、创新，提出了符合自举和这个双重四闭环正负反馈融合的高性能信号检测的技术。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很专业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却很朴实，让海洋中的这种微弱的声音信号能够让我们听得更清听得更近，而且传得更远、听得更远。真正的检测微弱信号的检测不在论文里面，而是在大海上。我们研制了我国首套天然气水合物高精度的小三维地震勘探系统，随后我们将系统运用在了这个南海神户海域的天然气可燃冰的这个勘探任务中。海上作业我们开展了连续开展了40多天，海上的盐雾、风浪长时间的连续运行，任何一个连接点任何一个通道发生故障，都有可能影响我们整片矿区的数据的这个高质量的成像的效果。最后我们系统以零故障的这种故障率完成了50平方公里矿区的高分辨成像，

检测动态范围比国际主流的装备提升了14个分贝啊。那一刻我感受到的首先不是我们这个设备啊这个成功了啊，而是国家需要的装备我们终于可以能够做出来自己能用的，而且还在海上经过了真实海况的检验，检验出了我们系统的整个的质量啊。后来我们又研制了水下噪声垂直阵列探测系统、超细型的拖曳阵列勘探系统，服务了我们国家现在的深拉现场校准、南海的内波流的监测以及水下探测和通信的任务。我和我们的团队啊，尝试向这个自然学习，提出了仿鲸鱼、海豚叫声的伪装隐蔽通信的方法，努力解决传得远和这个藏得住难以兼得的这个难题。一路走来，我越来越相信，所谓科技报国，并不曾是这个，并不总是惊天动地的口号，而是面对国家急需的时候，愿意去啃那块最硬的骨头。面对无数次不确定的时候，仍然把每一次试验做到极致，这也正是我理解的先锋精神。爱岗敬业不是简单的这个重复劳动，而是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卓越。艰苦奋斗不是盲目吃苦，而是认准目标后不退缩。勇于创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把国家发展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二，这个站上讲台，把这个一个人的突破变成一群人的成长。科研工作让我们看到的技术突破的力量啊，教师身份则让我更加的明白，一项成果能够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呢，一批青年人才才能够不断的解决新的一批的问题。所以我一直坚持把科研一线带进课堂，把国家重大工程中的真实的问题转化为学生的学习任务。课堂上我不只讲公式和结论，也会告诉学生一个参数为什么必须这样确定啊，一次海试为什么会失败，一个看似微小的误差为什么可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性能以及整个系统的成败。因此我希望学生学到的不只是标准答案，更是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指导学生参加这个重大项目和创新竞赛的时候，我常常看到青年最可贵的一面，他们可能一开始经验不足，也会因为方案被否定而沮丧，但是只要我们面对真实的问题，充分的信任和持续的陪伴，他们就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同学们在我们的指导下，先后获得了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的金奖、银奖，以及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这个国家奖等等多项国家荣誉。对于我而言，最欣慰的不是奖牌本身，而是看到他们从等老师给答案成长为敢于为自己的方案负责，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么一种能力。同时我作为全国高校黄大年是教学团队的核心成员，我始终提醒自己，教师不能只做知识的传授者，更要做理想的点燃者、创新的陪伴者和担当的示范者。真正的传承不是让青年重复我们的道路，而是要帮助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跑出青春的加速度。第三个方面，面向15，按个人坐标这个融入国家的这个航向。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需要科技创新，也需要教育、文化、外贸、经贸、管理等各个领域的青年共同奋斗。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同学们具有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独特优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是强国建设不可这个替代的重要力量。面对未来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怎么选择啊？我的体会有三点。第一，把小我放进大我，选择专业规划职业的时候多问一句，国家和社会最需要什么，我们能够贡献什么。第二，把想做变成做到啊，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一开始的天赋，而是在困难面前

0: 也意味着出发和抵达。青春也像一艘船，只有锚定正确的航向，这个经受风浪磨砺，才能抵达最辽阔的远方。啊，我们以这个先锋精神为帆，以本专业的专业知识本领为桨，把个人的理想融入15的发展蓝图，在科技创新、文化传播、教育强国和高水平开放的广阔舞台上，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更大作为。愿我们能够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啊，找到我们自己的坐标，用一次次踏实的行动，把青春自我写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篇章。谢谢，谢谢大家。
1: 劳动创造财富，实干成就伟业。由天津港集团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主办，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指导的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正式开启。本次思政课创新采用沉浸式体验加劳模宣讲加专家点评加互动问答的模式，让思政教育走出教室，扎根一线。我们将先后邀请天津科技大学、天津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沉浸式感悟天津港发展脉动，聆听劳模奋斗故事，共上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2: 好，谢谢，谢谢蒋院长。以科创赴山海，以初心治家国。蒋佳佳教授呢，扎根科研一线，深耕育人沃土，用精益求精的钻研，久久为功的坚守，践行了科研报国的使命担当，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注入青春科创力量。朋友们，从港口一线的实干担当，科研领域的攻坚克难，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转向民生一线，来看看医者仁心的坚守。那接下来将要和大家分享的嘉宾呢，常年奔走在基层帮扶一线，跨越山海送医惠民，用仁心医术守护群众健康，用初心担当助力基层医疗建设。我们掌声请出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副研究员朱建强，欢迎朱大夫。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于天津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临床大夫朱建强。今天呢，我在这儿感觉很荣幸啊，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工作和我这个员外的一些经历。那么我是医学博士毕业，生物学博士后出任，目前呢是在天津院的学第二医院，但这个主要工作是临床工作，同时呢我们还承担着科研和教学工作。那我的工作主要是泌尿系统，而且我们医院呢有这个亚专业划分特别细，我主要是做肾脏肿瘤。那么每天呢，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每周要出一天门诊，其他时间呢全部在病房，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手术室，从早到晚。现在每天6点起床，6:15出门，我们7点就要开始工作一天。晚上呢我回家基本是8点、9点之后，有时候得凌晨。所以我孩子呢经常见不着我，我早上走的时候他还没起床，晚上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他就睡觉了。那么除了临床工作，我们还要承担教学工作，包括给本科生上课，本科生来医院实习，我们带教，还要带教研究生包括硕士博士以及临床这种专硕的带教和这个科研带教。那么我的科研方向呢主要就是环境与健康，我主要聚焦肿瘤，就看环境污染物，包括一些新型的污染物，用现在比较热的微塑料，还有一些PM2.5 等等，那么它是不是可以导致肿瘤的发生，是不是可以促进肿瘤的进展，具体是如何这个导致肿瘤的发生啊，我来研究这个。再一个呢，在肿瘤治疗方面，那晚期肿瘤目前的药物治疗的有效性是有限的，那么毒性也很大，所以我研究一些新型的治疗方式，用于晚期肿瘤的治疗，来提高治疗效果，同时呢减轻这个毒副作用，提高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做手术会损伤这个靶部位的周围的组织，有一些神经啊，它是不可再生，很难再生的啊，所以呢我又来用干细胞医学来修复我们手术之后神经的损伤，来修复一些功能。

0: 我的主业是临床大夫，那么我们有很多任务，包括员外啊，你像下社区、下基层，我先后是到了甘肃临夏进行医疗援助，然后到雄安新区，然后援助了半年，还在社区援助了半年。我应该是2024年11月份到新疆和田开展援疆工作，我是上个月刚完成1年半的援疆工作，回到天津。这是对和田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一张照片。那么和田是南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上，站在我们的外科楼上就能看到沙漠啊，所以那边呢特别干旱，而且经常是沙尘暴。这下面这个照片呢，就是在我们办公室看外面，基本所有东西都是土，我们每天呢也都在吸土啊，经常沙尘暴一刮刮3-4天，基本上你像这个季节呢，可能隔个5-6天、7-8天就要刮一场沙尘暴啊，所以条件非常恶劣。那么我们呢就去了这种条件恶劣、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呢，去进行了医疗帮扶。那么到和田呢，我去了最后做第一台手术呢，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手术。那么这个患者呢是一个巨大错位瘤，身上长了一个良性肿瘤，它是脂肪啊，里边脂肪将近20公分，它是破了，大出血。后来保守治疗，然后不出血了，要把这个瘤子给切掉啊。当地大夫呢，他们觉得这么大的瘤子，而且是出血之后的，那情况更为复杂了。那么要求他要开刀切肾啊。当时我去了呢，他们看我年轻，也对我也不太了解，然后也不是特别信任啊。当时呢，我说不行，我说咱们做微创保肾啊，因为它良性肿瘤。那么他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说对我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就跟他们讨论，我说如果我微创做不下来，咱们再开刀也不晚。后来呢，我进我们腹腔镜，然后这个给他做微创手术啊，最终呢我们成功保住了这个肾脏。这个在和田来说，包括这个手术在我们天津来说，难度都是相当高的。那么此后呢，我在和田开展了我们泌尿外科全系列的肿瘤微创手术啊，包括膀胱癌根治术，然后把膀胱切掉，用一段肠子来代替膀胱来改道啊，这是我们泌尿外科最大手术。我读硕士的时候，在我的代表老师跟我说，我这一辈子如果有机会能做一台全膀胱，我当这个泌尿外科大夫就值了。为什么？全国90%的泌尿外科大夫都不会做这手术，因为太复杂了。我在和田1年半总共做了3台全膀胱回肠带膀胱手术。此外呢，我还开展了他们首例前列腺根治手术啊，当地肿瘤发病率比较低，然后还推广了我们这个天津的这个经会阴前列腺这个穿刺活检术。同时呢，我在当地医院呢积极推动他们的科研工作啊，然后举办了好多场这个科研讲座，教他们怎么搞科研，什么是创新，怎么挖掘创新点，给他们科里拿了一个省部级的课题，这是他们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第一个省部级课题。同时呢，我在当地呢带领我们几个援疆干部呢成立科研门诊啊，他们的大夫呀或者是那个护士呀，如果有科研需求，想什么课题或写文章需要改需要指导啊，可以挂我们科研门诊免费给予指导。那么和田我去了之后呢，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地呢小儿泌尿系结石特别多。我干了这十几年的泌尿科大夫，我没见过小儿泌尿系结石的患者啊，咱们内地几乎没有啊，只有当年三聚氰胺事件的时候奶粉才有，那么当地特别多啊。我见了小孩呢，因为我没做过小儿手术啊，我见了小孩这个做手术，这么大的小孩在手术室里麻醉之前吓得哇哇的哭，我进去我看根本看不下去啊，尤其我们都有孩子就7-8岁的样子啊。然后后来呢发现这种病呢特别特别多啊，很多孩子来了就肾衰了。你看他肾衰了，今天我们把结石处理了，把这通道打通了，后面肾衰路这个肾功能恢复了，但是呢对肾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有些事他长大了或者是年龄再大一点他肯定会受影响。所以呢我就想研究为什么和田地区小儿泌尿系结石高发啊。首先呢，我还是从我这个科研的这个基础出发嘛，我因为做环境污染物的，你想我们的和田的水是冰川融水，它的水自来水的密度硬度是咱们天津的5倍啊，然后呢它的气候特别干燥啊，这个蒸发特别多啊，他们喝水也相对少一些啊，比较干。再一个，他们的对小孩的这个饮食不太在意啊，比较粗放啊，可能这有些刚生下来就开始往嘴里 就是给它抹了面糊糊啊。所以呢，我就从环境角度还有这个饮食方面啊来开展。我们总共收集了100多例这种小儿结石的结石样品和这个血样尿样，然后我联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我以前做博士后的单位，还有我们天津二院，然后来对比研究啊，来找一些线索，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和田小儿结石的发生。我走之前呢，为了这个继续他们就是鼓励他们开展这个科研，因为我走了之后可能当这个科研呢可能有不太有些大部分也不太懂了啊，我给他们自费买了一个超级温冰箱和一个离心机啊，还是用于做临床科研收集临床样本用的。那么在和田呢，我们可以说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我们呢组队，然后协调这个县机室各方面，因为我们到这个皮山县距离呢是180公里，是他们下面一个县，要跨越沙漠公路，然后去开展了为期2天1夜的这个义诊活动。当地老百姓呢很多都是特别穷，都看不起病，然后呢还有很多都是残疾或瘫痪的。我们挨家挨户走，带着我们天津市最强的医疗队队员，各个专业都有，都是我们天津市三甲医院的优势学科的主任们，然后我们去给他们走访入户呢，去开展这个义诊，然后保障他们的健康。我做了大概有100多台这种四级手术，四级手术就是我们那就是外科最高级别的手术，难度最大。如果我没干点的话，有可能很多人那个得了这个病啊，他可能就不治了，当地治不了。治不了怎么办？只能去乌鲁木齐或者是兰迪地。他们和田到乌鲁木齐坐飞机需要2个小时。很多人可能饭还刚刚能吃得起，机票是买不起的。所以我们在那里经常遇到一些得了一些病，把一些晚期的和不好治的一些，包括一些心脏病啊怎么着，你治一治可能还能多活个5年几年的，但是呢他们就因为经济问题各种方面原因吧，然后就放弃了。所以呢我去给他们做了手术之后，我觉得最大的荣幸呢就是我本来这个人可能要放弃治疗了，或者是不治了，或者是本来要切肾了我给他把肾保住了，然后我给他治好了又多活几年，或者是可能我给他治好了之后他可能那个生命都不受影响这是我最大的荣誉。有两句话呢我觉得跟大家共勉这是习主席在不同的场合说的第一个呢就是以真才实学服务人民，你首先有真才实学服务人民，那么从创新创造贡献国家，创新创造才是应该是第一生产力吧。第二个，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所有的事情任何岗位任何职业都得奋斗包括刚才这个这应该叫张伯吧，对吧也是从基层奋斗起来达到现在。你们作为学生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上学的时候把上学做好，你们这个这节课把这一节课学好，今天把今天的课学好，这个月把这个月任务做好。就像我这一台手术把这一台手术做好，我看这个病人我把这个病人看好那么累积起来，那将来我如果没都做很好，我将来肯定是专家。不管是个人的发展或者是社会的进步，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动力促进我们去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奉献为国家的发展进步为人民的幸福安康去做贡献的动力。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1: 收听的是讲述劳模故事传承金港文化特色思政课专题节目。
2: 好，谢谢朱建强医生的分享。从甘肃临夏到新疆和田，从雄安新区到基层一线，他步履不停，初心不改，不仅以精湛的医术为群众缓解病痛，更以师闹图的方式帮扶基层，培育医疗人才，完善学科建设，切实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了百姓身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医者的责任与大爱。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三位分享者，张瑞元队长、蒋佳佳院长和我们的朱建强医生。同时我们请出外国语大学校团委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副院长、团中央青年讲师团成员于凯于院长，彭台。我先把第一个问题问给 于凯老师吧。今天这个和于凯老师又见面了哈。其实在几年前的时候呢，于凯老师就作为分享者走进我们天津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啊，当时我记得是在

0: 建党百年的时候啊，我们邀请您做过节目。今天呢，我们再次来到了外国语大学。那么听了我们港口一线建设者，包括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包括我们医者的分享，我想您一定感悟很多。我看到您也是频频的点头啊。可见呢，他们讲的，他们说的，一定是也是我们思政老师非常需要汲取的很多的丰富的东西。您的感触是什么？包括对于丰富我们的思政教育、教学工作，包括做好青年思想引领，有什么样的启示？
1: 感谢这个教委团市委有这样的机会，感谢各位劳模走进我们的课堂，给我们同学们上了这么鲜活的一课啊！哎呦，我的感受太多了啊！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真的想多分享一下，就是这种场景又让我回想起讲师团和这些亲密的战友们进行拼盘宣讲的日子。宣讲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走进我们的同学，走进我们的课堂，我们的特色的私人课，我们的大私人课，其实都是很好的形式，在讲好我们的劳模的精神、劳模的故事啊。第三个呢，我想简单说几句自己的感受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啊，这堂课本身就是文化思想的课，在别的课上有一个小组展示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说了一个金句，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就关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产品的时候，他说我们不用创造英雄，我们就有自己的英雄。我想今天我们把这些英雄真的请到我们的课堂里，让我们的同学看，这就是在我们的平凡岗位也好，我们的像这个天津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的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锚点也好，我们向海图强突破卡脖子的科技攻关也好，我们的这个乡村的振兴，我们的脱贫攻坚，我们的技术的帮扶、医疗的帮扶也好，在这些的主战场上，我们就有如此鲜活的英雄。我觉得把这些英雄的事迹请到我们的课堂上，我们的英雄人物，其实就是给我们学生在做榜样啊。第二个呢，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同学们可能不了解啊，今天我们国家对于荣誉的新增是非常谨慎的，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在今年的团中央的五四表彰里专门开辟了青年先锋的这个荣誉，可以想到啊，党中央对于我们青年先进的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是多么的看重。我们大家知道，在2019年的时候啊，我们国家开创了国家荣誉勋章，在这个荣誉勋章的现场，总书记有一系列的讲话，这个讲话里面有个金句是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我就又想说的第二点就是这句话，今天我们讲述劳模故事，讲述五四青年的故事，让大家看到英雄的事迹，我们来传承英雄的精神进到课堂里，希望进到大家的思想里来进行一个武装。第三句话呢，实际上是这句话的后半句，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归根结底我们是要知行合一，我们希望让这些青年的先进的典型啊走进千家万户，让大家最后能够转化到理论武装之后的思想行动。我在进行之前团中央的这种宣讲拼盘的时候，我感受特别深，我觉得我就是月亮，我们思政课老师只是很小的一个板块，我们要折射什么？折射这些太阳的光芒，把这些火种、这些火花散播到我们所有的同学、我们广大的青年心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要让大家争做英雄，好吧？我的一点感受。好，谢谢。
0: 我替同学们问你一个问题吧，啊，于老师，因为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三位这个劳动模范青年生，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工作条件、工作环境也不同。你像张队那会儿，人拉肩扛，这个汗珠掉地摔八瓣的这种哈，大家可能现在所处时代不一样了。可能我比如说翻译一个说明书，我 AI 一扫图就出来了。那应该他们从这些宣讲者身上要汲取的是什么？
1: 好，这个又就占大家一点时间啊。我还是用总书记的话来回答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面对的外部的环境变了，时代变了。今天我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我们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攻坚克难的精神是一致的。啊，刚才这个赵老师也讲了这个学英语的这个段子，对吧？我们今天的又是外国语大学，不，我们的张老师，我们的张劳模，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我们的那个年代的基础和面对的困难，今天我们向海图强和西部的这个支援，我们面对的困难不一样，精神是一样的，这个精神，我们今天的

0: 今年一定在新的长征路上和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里，我们把这个精神武装到自己的身上，我觉得我们会交好属于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历史答卷。
1: 好，谢谢于凯院长的分享。好，我们接下来利用特别短的时间，也给大家在座的青年朋友们一些提问的机会，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想和我们的劳模还有时代先锋来分享提问的啊，这位女生。
2: 朱医生您好，因为呢，我们学校目前有一个去新疆支教的一个项目，我也在积极争取这个机会。然后根据您的经验呢，您觉得就像我们这种没有出过社会的在校生，若要去新疆那边支教的话，需要提前做一些什么心理啊，或者是能力的一些准备吗？你能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吗？
3: 因为这个大学生援疆工作一直在持续啊，我们接触过好多。所以你要有想去的话，我特别鼓励啊。然后这是人生难得的机会，对这个你个人呢，也是一种生活提升的一个机会。那么提前准备什么呢？第一，你要去干什么，对吧？你要是去做跟人教学上课，那你提前比别的工作做好，对吧？再一个呢，身体要提前锻炼一下，那边是高原，1500米，干旱，气候不一样，你得适应啊。因为我们好多人在那边没有什么病，去了高血压很高啊，包括我心脏有问题，出现问题啊，把那个身体准备好。
1: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看看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好，这位男生。
4: 尊敬的蒋泽亚教授您好，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作为一名在读的研究生，在当今时代，这个内卷和焦虑逐渐成为时代的高频词，并且一些就是年轻的学者，他们在追求短期的科研成果上逐渐就是走歪路。我想问，在面对一些长期的压力，就是无论是工作、学习、生活，或者是科研上的这些压力，一些比较重复或者枯燥的工作，甚至肯定也有一些情况下你不会被大部分人理解，在这些情况下，就是什么支撑着您继续走下去？谢谢。
5: 好，谢谢你的提问啊。这个问题很好，也是因为我现在也带着大概有7-8名博士，再加上10来名的研究生，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想法啊，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追求。我觉得咱们处于研究生的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咱们这个经过大学4年的这个学习和这个思考，走入研究生工作的这个，或者走入研究生学习或者博士学习这个岗位的时候，或者这个阶段的时候，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自己的一个思考和选择。你比方说，有的可能选择直接工作，有的可能选择我这个找到某一个研究方向的导师去从事某一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工作。我觉得这里面不是一个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这个解决实际问题去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个思考。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更专啊更深，需要把这个我们每一个同学自己的后面的职业规划，要跟自己的所学的专业和后面这个职业发展的方向进行一个紧密的结合，来思考这个我读研的过程中朝哪个方向去发展，朝哪个方向去努力。这里面刚才你讲到的，就是有很多的工作是不是觉得很枯燥，或者说这个很迷茫。我觉得在研究的过程中，首先你自己方向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在研究生阶段，我带的也有不少研究生，可能到最后毕业的时候也很困难啊，或者说甚至延期了，也有的很顺利，甚至是研究生硕士还没毕业，这个相关的这个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这里面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就是学习的阶段，不管是我们大学的本科生，还是说我们研究生，还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一定要把这个学习的这几年的时间充分的利用这个充分。我经常给我的研究生讲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验室去年刚毕业一个博士，这个博士比我还大5岁，他呢在一个外企工作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他的待遇还不错，每个月能拿到接近20000块钱的工资啊。 但是呢，他家里还有俩孩子，然后呢，他爱人也跟他一个单位。后来他非常勇敢地把自己的工作辞掉了，然后来我们实验室读了博士。这大概读了4年多吧。这个他的爱人这个的工资待遇在支撑他4年的孩子的上学，还有他自己的生活。我当时也跟他深入交流过，我说你怎么这么勇敢？要换做我可能做不到啊。这勇气太大了。但是呢，这个他给我的答案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他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的这个高度，和他所从事工作他是否想做的这个方向。所以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觉得这个学习的时间或者说学习的机会是非常宝贵的，他有这么一个机会他会做的这件事啊。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去看啊，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他这样。我希望的是他还在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自己的规划职业规划规划得非常好。你只有把你在所处的阶段你该做什么事，把它认认真真这个投入100%的精力把它做好，你才有可能说是你走的捷径啊。这是最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同学最该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现在所从事的或者你所学的专业的知识先把它学好学认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要多去思考规划自己的5年10年的这个发展的路径啊，然后呢沿着这个步骤真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走，才能这个达到你可能预想不到的一个结果啊。这是我大概的一个回答啊。
1: 好，谢谢。好，我们看其他同学还有问题吗？啊，这边女生。
6: 张瑞然老师您好，我想问的是，我刚刚听了您的陈述之后，我对于您学习英语那段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也是学习外语的学生，然后我们在学习外语最开始从零开始学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难，然后就经常会有那种焦虑烦躁然后不想背单词的情绪，就是想问您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情绪，然后您是如何去化解它的。
7: 好，这位同学，刚才我也讲，就是赶鸭上架，对吧？原来嘛，我这个水平初中毕业，说白了，刚才我也讲了，我就认识那2、6个字母。可是你这个环境促使你的在哪儿？你在那儿，你作为一个电器主管，你不给大伙这个底下创造好很好的一个怎么讲呢？创造条件吧。你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不弄，大伙儿在学习上会走很多弯路。另外呢，对设备的熟悉程度，要迟缓。你这样呢，通过你的努力去进行点击箱工作去完成了，就省得大伙儿呢再走弯路了。这样呢，对设备的尽快的掌握有一定的好处，就是牺牲自己。成就大伙，就是共同培育到设备尽快掌握。当时我的初衷就这初衷，
1: 也就是咱那老话，干一行爱一行。当你真正爱他的时候，你什么都愿意去付出去投入去做。
7: 是
1: 啊，好了，限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以本次思政课为契机，传承劳模精神，弘扬劳动荣光，厚植奋斗底色，以榜样为镜，向标杆看齐，把青春理想融入时代发展，把个人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勤学苦练中锤炼本领，在知行合一当中担当作为，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天津高质量发展挺膺担当。好，朋友们，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进校园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到此就圆满落幕了。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分享者，谢谢。
8: 扎根天津，立足京都，
9: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8: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9: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8: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9: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8: 真实
9: 客观
8: 温暖
9: 有力，全时段陪伴， 全平台发声，
8: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

0: 虚。
1: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2: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1: 周末阅读会，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当我们为他人的幸福和希望适度地扯一些小谎的时候，谎言即变为理解、尊重和宽容，具有神奇的力量。今天我们来听小小说《最美的谎言》，作者孟连中。一天上午，小张正在市场忙碌，忽然一阵喊声传进了耳畔，他急忙抬头看了看，原来是一位骑三轮车的老奶奶在大声地叫：
3: 谁丢的钱？地上有100元钱。
1: 听到喊声，走在前面的年轻人转过身来，他微笑着说：
3: 是我的钱，这钱是孩子拿着玩的，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谢谢奶奶。
4: 不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年轻人谢过之后，一家三口便手拉手向前走去。此时，老奶奶骑着三轮车来到小张的鞋摊前，只见他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年龄有70多岁，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下了车，在鞋摊前转了转，最后选中了一双红色的棉布鞋。他问完价钱后，从兜里掏出了一张100元的钞票。小张接过钱看了看，一眼就认出是一张假币。
3: 奶奶，我没有零钱，找不开，您呀去别的摊位看看吧。
1: 老奶奶听了小张的话有些着急，她说：
3: 这钱有问题吗？最近几天老伴儿的高血压越来越重，昨天在银行取来的养老钱都买药了。哎，这是我以前卖菜收到的钱，始终没舍得花。可是我最近鞋坏了，又没有其他零钱，只能用它来买鞋了。哎，算了，我到别处看看吧。
1: 说完，他不情愿地上了车，又很吃力地蹬着车向前走去。忽然，他脚上穿的那双鞋让小张大吃一惊。那双鞋鞋底和帮子已经分开，只有脚尖还连在一起。看到眼前的情景，小张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3: 奶奶，您等一下。
1: 老奶奶听到喊声停了下来，然后下车走到小张面前：
4: 小伙子，怎么了？有啥事儿吗？
1: 看到老奶奶走过来，小张笑着说：
4: 奶奶，您别急，没啥事。我刚才看了看，兜里还有些零钱，那双鞋卖给您吧。
3: 您老伴儿穿多大码的鞋？
4: 快过年了，您也给爷爷买一双，让爷爷也见见心。
1: 老奶奶听后特别激动，她说：
4: 小伙子，谢谢了，您想得真周到，下次买鞋还来找你。
3: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
1: 说完，他将两双鞋装好递给了老奶奶，又拿出50元钱送给了她。老奶奶高兴地骑着车离开了鞋摊儿。小张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咱
1: 我去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童年的生活天真烂漫，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而童年时期最让我们期盼的就是过年，那些点点

滴滴带给我们无限的怀念。今天我们来听散文《迎怀欢喜过大年》，作者忆农。童年记忆里，过年是最快乐的，可以穿新衣，放开肚皮吃平时很难吃到的美味儿，即使犯了错，也不必担心屁股挨板子。孩子们终日像快乐的音符蹦蹦跳跳，笑声在家家户户荡漾，浓浓的年味儿在屋檐下乡村的半空里弥漫。23烤火烧，由小年儿开始，人们就开始忙忙碌碌为过年做准备了。父母灶房里脚打后脑勺忙了一下午，一簸箕一筐热腾腾胖乎乎焦黄的火烧端出来，咬一口葱油香面酥香，美得人齿颊要飞起来。24扫房子，25磨豆腐，30捏鼻儿，这些日子忙碌的是大人，孩子的任务就是放肆的撒欢儿。29或30贴年画对联儿，门楣上贴一条长长的小联儿，抬头见喜，大吉大利。我在下面来回跑，伸手触碰那小帘儿，就有甜滋滋痒酥酥的欣喜溢满心头。院墙或小院树身上贴着满院春色，两谷满仓，看到它们仿佛春天真的来了，家里仓廪实满。我喜欢挨家挨户看对联儿，多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富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尤其一幅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悠悠岁月盎然春意扑面而来，成为后来我为亲朋好友书写最多的老对联。父亲每年都买年画，年复一年，堂屋墙上贴满旧的新的年画，单张有刘海砍樵打鱼杀家，方格画有沙家浜、红灯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我爱站在板凳上昂着脸仔细看，那些细如蝇头的文字和精致的画面都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30下午上坟，爷爷奶奶的坟在我家屋后不远，父亲带着我和弟弟装着一筐新蒸的馒头，两瓶烧酒去上供磕头祭奠，说过年了，给你爷奶送些吃的喝的。乡下的冬日万物萧条，田野萧瑟辽阔，近村鸡犬相闻，炊烟袅袅，远山苍茫，天空若洗，一抬头这幕画面便深深镌刻在我心底，至今清晰如昨。30晚上守岁熬夜，母亲再三叮嘱，明早莫让大人唤起床，吃到煮烂的饺子不许说破，不吉利。新年鞭炮从凌晨零时响起，邻家比我大5-6岁的亮哥每年都争抢全村第一，此后鞭炮声此起彼伏，时断时续，与四周村落遥相呼应，过年的大幕正式拉开。父母30晚上常常忙到很晚，初一早上我总能看到收拾得干净利落焕然一新的家，案头焚着香，摆了馒头果盘，平添几分肃穆，新衣新裤新袜新鞋放在床边，不声不响穿了，很妥帖。那年母亲为我做一件长可过膝的棉大衣，披在身上在村里晃悠，感觉自己像生产队长老铁那样威武。母亲早煮好荷包蛋，每晚5-6个，这是新年第一道早饭，之后是饺子，饺子里会包每5分硬币，谁吃到就预示着一年的好运。父母比较开朗，母亲偶尔会玩笑般让我和弟磕头，然后才给压岁钱，有时弟尚没起床，母亲把装了压岁钱的红包放在他枕边，
弟睁眼看到红包，就兴奋得睡意全无。天蒙蒙亮，已有黑嘘嘘的人影走动。邻居是一对刚结婚的夫妻，早早来给父母拜年。母亲嘱托我和弟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以血缘亲疏而定。后来每年大约都依这样的顺序，第一个去大伯家，大伯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一张崭新的二角压岁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大约是乡下最普遍的标准。老实巴交的大伯农闲时在家披芦苇编凉席到集市卖，然后去齐哥家，再就是大奶家。村人拜年大多见面拱手作揖寒暄，在家里坐一坐，烤烤火，吃颗糖果。邻居六爷有四五个儿子，六爷六奶站坐在堂屋大方桌两侧，村人来是一定要磕头的，然后主人大儿子端上杯白酒，方桌上还有美味的凉菜，有豆腐皮拌萝卜丝，莲菜腐竹供人随意品尝，喝杯酒，择口菜，村人的亲切与和睦全在里面了。初二串亲戚，父亲那辆永久自行车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很小时候，我坐前面横梁，母亲抱着弟坐后座。后来渐渐长大，弟身体一年比一年重，母亲个矮，车又高，抱了他就很难坐上去。父亲只好先带我和弟走一段，回头再接母亲。春节往往最冷，一年大雪，弟在前车梁上冻得直哭。我也冷，但要证明自己勇敢，咬牙坚持。这样走走停停，20里的路要走一两个小时。外婆是我儿时最亲近的人。六七岁前，我常住外婆家，被人戏称甩不掉的尾巴，赶不走的臭客。外婆点着我脑门嗔怪，疼也白疼，老了指望不上的。数十年后，瘫痪在床的外婆病故，千里之外的我甚至没能回去看她最后一眼。农村过年要唱大戏，外婆村的大戏在打麦场。夜幕降临，台上煤气灯照如白昼，四邻八村人们围聚起来。有一年，我和弟戴了颇似警察的大檐帽在台上玩，母亲台下看了很得意，说大檐帽很耀眼，一下就能认出。我自小喜欢听评书《杨家将》《三国演义》，台上所演大多有所耳闻。其他孩子在玩闹啃甘蔗时，我趴在戏台前看得津津有味儿。回忆像剥洋葱，一层一层剥着剥着，眼泪就凑热闹来了。原来这些陈年往事从没离去，一直沉睡在那里，等某天某个契机被唤醒。对联儿、年画、鞭炮、拜年、大戏。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

真见过人的胆子，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技艺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 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跷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纳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 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姑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姑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姑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姑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叶泉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姑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姑，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姑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姑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姑就衍生了刺绣行业。 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他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
0: 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铅、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管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

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哎，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

0: 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蜀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

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

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子、寿子、福子，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种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享受快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6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

0: 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2: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野技术员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4: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5: 很快就修好了
4: 啊。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6: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 T 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

0: 150 TB。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0: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 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9: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1: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12: Innovation driven growth and enhanced connectivity。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4: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3: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1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5: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

0: 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2: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3: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4: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5: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6: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8: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7: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9: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6: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6: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6: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6: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1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 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2: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1: 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芬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珍惜吧。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夏至，夏至阳气鼎盛，湿邪弥漫，咱们的头皮和脸蛋都在水深火热当中。不过好消息是，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是咱们修复颜值漏洞的最佳时期。对于那些头皮出油、发际线后移，还有脸上的痤疮反复发作的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我们节目特别邀请两位皮肤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医内外兼调的祛痘固发方法，纠正大家洗护饮食常见误区，听专家讲讲真正的科学护脸和护发的秘籍。好，首先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外科主任兼毛发诊疗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邢卫斌，欢迎邢主任。
3: 大家好，
2: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医美激光中心主任医师李静，欢迎李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 好，欢迎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那么关于这个护肤和护发方面啊，固发方面，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专家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啊，拨打这部热线呢，有机会和专家直接来交流。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

0: 闻广播，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另外我们还有听友群，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现在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好，我们来和二位专家来聊聊啊。先来问问邢准啊，邢准您好，再次见面非常高兴啊。您看正值夏至，我特别想问一个特别应景的问题。都说这个时节呢湿气特别重啊，是不是真的它会直接让我们的脸或者说是这个头皮会受到影响呢？
1: 是这样的，夏至到了，夏至呢阳气比较足，这个阳气呢一般指的温热之气，它从早上开始生发，到日中的比较旺盛，到日落是衰减了，它运行五脏呢，这一般是晚上各种，人体阳气升起的时候，阳气呢通过各种的气化活动，完成人体和外界交换的过程，阳气啊大家都知道它是活动上升的。上有通面部，通面部呢我们涉及到我们脏器呢就是面部啊和毛发，我们中医认为呢按照这个五行的规律，夏天嘛，天气比较潮湿，温度有点高，心火容易旺而啊是肺经啊肾水衰竭，造成脸上出痤疮啊，头发掉啊，是这样的。
0: 哦，所以这个脸部的问题包括头发的问题啊，在这个时节有的朋友会加重，
1: 对，
0: 是跟这个节气是有
1: 关
0: 系的啊，是这个跟这个节气特点有关系。那很多朋友好奇啊，这个你比如说长痘啊，长痘是脸的问题，
1: 对，
0: 是吧？啊，掉头发呢它是这个
1: 肾的问题
0: 啊，头顶的问题啊，头皮的问题啊。这个您说肾的问题可能跟这个中医有相关的，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这两个毛病经常会一块儿出现，它不是单独出现？另外这两个问题它在中医上它是一回事吗？是一种病吗？或者说是不是同一个根源呢？
1: 这个问题啊也是好多患者朋友经常问他的问题。我们从中医来讲的就是心火旺。心火旺呢，心呢一般我们开窍于舌，气化在面脸上，我们心火旺了以后呢可能肾水有衰竭，也会造成肾和毛发有关系，气化在发啊，所以都是我们阳气上亢引起的，所以我们中医讲的机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具体我们皮肤科来讲呢是两种疾病，一个是痤疮，脸上起痘痘，夏天了，再一个呢脱掉头发，有脱发，脱发当然有好多种，其实呢它俩一个共同的一个发病基础呢就是皮脂腺分泌旺盛，
0: 皮脂腺
1: 出油多，
0: 出油多
1: 呢脸上痤疮，毛囊堵塞，然后呢毛囊皮脂腺活动增加以后会激发一些菌的大量的繁殖，造成炎症反应，这是痤疮。我们头发呢也是爱出油，一出油后呢毛囊堵塞了，这种也是皮脂腺阻塞了毛囊，造成脱头发，所以我们这两个病有个共同特点，都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就老百姓出油太多了，所以我们治疗这两个疾病呢，除了其他的一些生活饮食方面以外，我们最主要的是控油，把油控制好了，这个痤疮的发病也减少了，掉头发的情况也减少了。
0: 哎，您说到这控油，我们很多朋友恐怕很有心得啊。哎，控油这好弄哈，这个比如说头皮出油，我勤洗着点儿不就行了吗？包括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产品。
1: 对，
0: 就是我可以一抹一喷，
1: 对
0: 啊，它就可以这个抑制我这个控油的这个发生啊。像这个有没有作用？包括这个脸上的痤疮啊，这个油脂腺这个皮脂腺分泌是吧？过旺了啊，那我勤洗脸或者我用吸油纸，平时这个多按一按多蘸一蘸，它是不是会缓解？
1: 从理论来讲，勤洗确实有好处，能把油洗掉，或者减轻。但是就是说过度的清洗会适得其反。会出油加重，说我们洗头发的不是说天天洗，有人甚至呢一天洗两回，就是越洗出油越多，它是刺激皮脂腺分泌更加旺盛，洗脸也是这样的，我们洗脸洗头的次数呢，跟天气情况跟个人的这个肤色情况，是你油性皮肤啊干净皮肤啊中性皮肤，还给你受运动太多了，出汗多，它就可能洗头次数多一点，我们这两个情况是因人而异。我们来讲呢，洗头发我们建议啊，就是这种油性的皮肤的人洗头呢，我们一般一周啊洗上一到两次，如果是干性的，我们建议一周洗上个两次或者一次就可以
0: 啊，一周洗一到两次，
1: 对，油性头发的，
0: 油性头
1: 一周也那个一周洗上3到4次，
0: 3到4次
1: 啊，中性的一般的一到两次就可以了。
0: 哦，并不是说有的朋友说我天天洗啊，
1: 你洗的话它刺激油脂分泌更加旺盛，
0: 好，学习了。今天我们更多的是在节目当中呢，用科学的方法啊，教大家更好的来护脸和固发哈。谢谢邢主任。那接下来呢，我们重点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这个脸蛋儿啊，这个怎么把这个脸给我们这个脸来把把脉啊。李主任，我们想问问您，平时我们说的这个痘痘，在医学上就叫这个痤疮啊。那么它是不是也分很多种类型？你看，有的是小粉刺，有的就是又肿又红又疼啊，面积会比较大，那它区别在哪儿呢？
2: 那个我们约定俗成，现在就是痘痘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痤疮哈。痤疮呢，它是一个多种皮疹表现的，比如说比较轻的时候呢，它表现为粉刺，就是白头粉刺呀、黑头粉刺呀，先从额头发生，通常是青少年哈。那么如果粉刺这时候你没有加以干预的话呢，它可能就成为红肿的痘痘，比如说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就叫丘疹、脓泡、囊肿、结节。那么这时候我们的痤疮的分级呢，就可能被定义为中重度了啊。就当它出现囊肿、结节的时候，就发展成重度。那么战斗结束之后，我们脸上的痘痘都已经平了，其实我痤疮的治疗呢并没有结束哈，它又来到了它的后遗症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原发性皮疹，那么后面呢就是痤疮引发的继发性皮疹，也就是我们平时很多人关心的痘印和痘坑的问题。那么痘印呢也分红色的痘印和褐色的痘印，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痤疮治疗的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当你的这个痘印和痘坑得到了治疗之后，后期就是在痤疮的这个缓解期，这时候大部分人可能就是觉得哎，我已经完事大吉了，其实不然，因为痤疮后面我们还要再说的哈，它可能是一个复发性的疾病。那么怎么来减少它的复发呢？那这时候你就要下功夫了，在这个单儿，哎，你做一些相应的治疗，减少我们皮脂腺的分泌，把我们的油痘肌尽量的改善为一个中性的皮肤，那么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来减少痤疮的复发。
0: 哦，明白了。刚刚您说到这个痤疮会复发啊，有的人确实有这个情况，常年反复长啊，有的人呢，他可能是体现出来的是某段时间的一个集中的爆发。想问问您，这背后它是什么原因？它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2: 就是痤疮它本来就是属于一个毛囊皮脂腺的慢性复发性疾病，它就不是说这一次康复好了之后
0: 就
2: 老百姓讲话就治根儿
0: 了，
2: 当比如说在夏季高温高湿的时候，我们的代谢比较旺盛，你出汗多的同时，你的皮脂腺分泌油脂也是处于一个旺盛的状态，那我们知道痤疮的发病原因有四大发病原因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皮脂腺过度的分泌。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你的雄激素分泌比较高，那么雄激素让你的下达指令，让皮脂腺来分泌油脂，大量的油脂分泌出来，但是我们的毛囊皮脂腺的导管又发生了角化，就是我们这个管道它不再通畅了，分泌的油脂出不来，那么就在局部进行了一个过度的堆积哈，开始还就是一个粉刺，白头的、黑头的，当这个堆积越来越重的时候，哎，继发了细菌的感染。我们通常就是毛囊皮脂腺的一个这个痤疮丙酸棒状杆菌，它在局部过度繁殖，哎，产生了炎症反应，后来又引发了一系列的炎症的免疫反应，就导致了炎症的周而复始，所以它就是反反复复的发作。
0: 您刚刚提到这个有一些青春期的这个孩子啊，他们会长这个青春痘哈、啊，但是有的孩子他就没有这个情况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的人长，有的人不长？
2: 其实你看，大部分孩子来看痤疮都是家长带着，是吧？你看孩子的同时，你瞥向他的家长，他的父亲母亲的一方，很多脸上都留有痤疮的痕迹，
0: 痘印儿。
2: 对的，痘印啊，痘坑啊，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痤疮有一定的遗传性的，就是我们的肤质。它分干性的、油性的、中性的、敏感性的。哎，我们都知道痤疮都是通常是油性皮肤哈。你看他的父母，哎，一方肯定是油性皮肤，出油多、毛孔粗大，就是还是跟遗传有一定关系的。
0: 哦，原来如此。说到这儿，想替很多家长问一个观念啊，就是有的朋友会觉得，青春痘不用治。 长大了就好了，就不长了就没事了。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如果我们不管它，它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2: 哎呀，这个问题

0: 题我觉得非常好哈，
1: 嗯。
0: 在门诊当中，很多青少年来看诊的时候，尤其女孩子、男孩子也一样，他留着特别长的头发帘儿，他都不好意思抬起来，然后坐在你面前也不好意思抬眼看你，就是给他的心理健康和社交带来了非常大的障碍。也就是说，痤疮这个病，我们说痤疮是我们皮肤科的八大慢性疾病之一啊。青少年的发病率能达到93%，合并痘印、痘坑的几率也在30%左右了，
1: 很高了，
0: 很高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疾病，在青春期发病的时候，如果你任由它的发展，从轻度的痤疮发展到中重度，甚至于到后期留了痘印还好嘛，经过一些治疗可以完全代谢下去，但一旦的留了痘坑，它就成了瘢痕。我们医学上叫凹陷性瘢痕，当然一些痤疮也可能会留增生性的瘢痕，那么其实可能还是以凹陷性的瘢痕为主，通常好发于我们的面颊、太阳穴这个位置，就像月球表面一样，就是这种形态不规则的冰锥的、香车的、这种滚轮的，这种疤痕治疗起来非常的困难，虽然我们临床上有很多的办法，是四联啊、五联啊、点阵啊、皮下剥离啊，但是毕竟你要受罪嘛，这些治疗都是一些破皮的治疗，就是我们在可控的范围内给皮肤造成一定的创伤，启动皮肤的自然修复的过程，这样呢让痘坑呢得到改善。所以你看，如果早期你对痤疮进行了一个合理的干预，我们不让轻度的痤疮发展成中度，不让中度发展成重度，对，有这种治未病的理念，防传病治未病，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大大的减少痘坑的形成。所以说脸上的老百姓讲话嘎的没了，就叫治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它会就是会演变的，它是一个病谱的
1: 疾病，所以还是应该积极的干预啊，这个让我们的皮肤拥有一个健康啊、美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说到青春期的孩子，如果正在长痘的话，接下来我们和李主任来好好学习学习啊，有没有科学又安全的我们的治疗方法，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哦，这个话题就非常大了哈。通常我们在临床上，尤其是我们院有痤疮专病哈，我们的诊疗呢，依据我们的中央院有中央院自己的诊疗规范哈，就是它是分级论治的。就刚才我已经说了哈，我们痤疮啊分轻度、中度、重度哈，比如一级的，我们一级痤疮属于轻度哈，二三级呢属于中度，四级呢属于重度。根据皮疹不同的分级，它的治疗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到一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让这个专业的医生先给你做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估和诊断，你到底处于哪个阶段？然后我们给你采取相应的治疗。你轻度的时候，比如就是个粉刺，这时候可能我们给他一点外用药哈，然后给孩子一个清洁的正确的指导，然后饮食上、作息上他关注一下，可能粉刺就会明显的减轻，他就不会再发展成中重度。当你处于中重度的时候呢，这是简单的外用药可能就没有一个好的治疗的结果，那么你肯定要配合上口服的药物哈，包括中西医药物的一个联合。那么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除了药物治疗，我们家长有时候可能谈药物色变，有时青少年他非常担心孩子长期服药的这个安全问题，尤其痤疮的用药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过程，那么比如有的抗生素可能口服的建议时间要达到6到8周，我们其他的控油的一些药物呢可能时间会更长，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那么家长的担忧呢我们也是非常理解的，但是呢我们临床给患者小患者选择的药物呢都是比较安全的，尤其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应用、规律的应用，到什么时候你该做什么检查，这样由医生给你看护着，这个过程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所以这时候呢，为了避免家长过度的担忧这个药物的问题，我们给孩子会搭配上一些非药物的疗法，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化学焕肤， 就是小患者尤其是感兴趣的，比如说这个水杨酸的换肤呀，果酸的换肤呀，就是到医院刷酸的问题，这个非常常见哈。但是这个高浓度的酸在这里我要倡导我们的家长朋友和小患者不要自己在家里来刷哈，它对皮肤是有一定的破坏的，一定要到医院，医生来面诊之后给你选择一种合适的酸，合适的浓度，由专业的人员来给你进行刷酸和清痘的治疗哈。这是化学换肤。再有一大类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光电治疗，也是这些年非常非常火的。你在丘疹脓疱这些红痘痘期，就是炎症期，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长脉宽的激光，然后利用光热作用呢来隔空打牛，在不破坏我们表皮的情况下呢，把热量传导到我们的真皮层，然后作用到我们的皮脂腺，会抑制皮脂腺的分泌的同时呢，来杀灭局部的细菌，这样来达到一个快速的消炎作用，比你口服药外用药这种单纯的药物疗法要消灭的这个炎症要快得多，这是一个消炎的治疗。那么到后期，我们产生了痘印和痘坑，刚才我也提到了哈，我们的痘印分红痘印和黑痘印，红痘印的时候呢，我们可建议患者来做一些光子嫩肤，重度的一个红痘印呢，可能要用染料激光才有更快更好的疗效。那么当你是一个褐色的痘印，尤其是这个孩子特别爱挤痘痘，用力的挤痘之后呢，坐在我面前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肯定是玩命的挤痘了，他笑一笑是这样的，然后他会产生这个炎症，就是我们说的炎色素沉着哈。那么我们给他会采取用这个皮秒激光或超皮秒激光来把我们的色素颗粒来崩解掉，促进它快速的代谢掉，对，这是痘印的治疗。那么痘坑的治疗呢就是更复杂了，在我们这个痤疮专病呢，给患者搭配的可能就是比如四联的疗法，根据你皮疹的类型，采用点阵激光的这个点阵模式啊，还是磨削的模式啊，把痘坑进行改造哈，改造成一个比较好的形态，适合治疗的一个痘坑。那么后面呢，我还会搭配着皮下剥离、填充这些啊。然后特别深的痘坑的话，比如说我们太阳穴的位置，就颞部，有时候可能看到这个蓝灰色的很大的皮肤菲薄的那种痘坑，我们就建议患者到皮肤外科找我们邢主任直接切掉就可以了。切掉做一个美容缝合，这样就省得一趟趟的来医院做点阵激光啊，做磨削的所以说就是痘坑的治疗非常的复杂，因人而异，要根据你的痘坑的形态来选择合适是的光电治疗，或者是手术的治疗，
1: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真的听了李主任的介绍呢，大开眼界啊！当然还是呼吁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还是要积极到医院啊，寻求医生的专业的帮助。我们要积极的干预它。说一个反面典型，我就是深受其害的一个反面典型啊。其实我的这个痘痘长得并不多啊，我也没有挤痘痘的习惯，但是我没有干预它。很遗憾还是留下了痘印，就像刚刚李主任说的，就在太阳穴周围啊，有一些痘坑，我就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我也没挤它，我也没动它，我也没管它，它怎么就形成了痘印和痘坑了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痘痘有的人他天生就是疤痕体质，或者跟他起痘的时候呢，他这个痘痘的位置有关系。有的人起痘呢一下子就到表面来了，你看他表面的皮疹比较大，是吧？就是丘疹啊，小脓泡啊，有时候可能那个脓泡自己就会破掉，稍微的轻轻的一挤，它这里面的脓啊血就出来了，反而这种痘它倒不容易留下痘坑。可有的人起的痘表面不大，但是痘你摸一下它都在下面，表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冰山一角，它在皮肤的位置比较深，当到真皮深层的时候，它的炎症波及的范围又比较广，我们皮肤的修复的能力不能把它完全的修复过来的时候，它就会形成瘢痕。
1: 原来如此，
0: 是
1: 所以积极战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0: 是的，
1: 我已经错过了这个最佳时机了，不过还好有邢主任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好，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啊，随时来互动啊。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皮肤科的专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一位是天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皮肤外科主任兼毛发诊疗中心主任医师邢卫斌，另外一位呢是医美 美激光中心主任医师李静啊，二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讲真正的科学护脸和这个固发的秘籍啊。有相关的这个困惑要咨询专家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

0: 热线2353-0909来直接咨询，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听友群啊，此时此刻正在活跃当中，大家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刚说到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另外还有些成年人啊，其实早已经过了青春期了，但是依旧会有痤疮的问题啊。问他，哎呀，怎么长痘了啊？还没过青春期呢，但是已经三四十岁了。那像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应对方法，他们的日常护肤，有没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
1: 成人的痘痘确实现在是越来越常见了哈。它除了和你天生的皮肤类型是油痘肌之外呢，其实跟你后天的一些生活这个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现在年轻人可以说就是没有几个不熬夜的，熬夜刷手机，哎，该睡觉的时候不睡呢，这样呢我们皮脂腺总是处于一个高度的兴奋状态，你不睡觉它就是要分泌过多的油脂哈，然后你就增加了这个分泌油脂的这个时间。
0: 像您说的这个皮脂腺它在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在休眠的状态吗？
1: 通常的话是这样的、
0: 哦、
1: 我们休息的时候它的分泌就比我们这个清醒的时候要少得多
0: 一些。
1: 对的对的、嗯、是这样、嗯、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你看现在我们都比较喜欢尝试各种外卖哈，但是我们这个外卖的食品大家都知道可能就是油啊
0: 油
1: 糖啊
0: 脂、
1: 嗯、高糖高油高脂的这个成分要多一些，所以饮食上我们通常建议患者就是甜的辣的油炸的你尽量的不吃或少吃、
0: 哦、
1: 奶茶就别喝了。
0: 辣的、嗯、油的我好理解，甜的也不行
1: 是
0: 吗？是
1: 的是的，甜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饮料啊、哦、还有我们吃的这个冰激凌啊这些甜的东西都会加快我们皮脂腺的分泌的。
0: 哦，会刺激它、
1: 对的对的、嗯、这些把这些习惯我们要稍微的改一下、
0: 嗯、
1: 然后呢你痤疮还是要及早的正规的治疗、
0: 嗯、
1: 就不让它演变成更加严重的痤疮。
0: 嗯，是成人的治疗方法和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治疗方法是相似的一样的。
1: 对，我们临床上就是分型论治嘛、
0: 嗯、
1: 看你的皮疹处于哪个时期
0: 哪个阶段，
1: 然后给他对再结合你的工作和学习、嗯、是不是到医院来方便复诊的时间、嗯、我们会给他搭配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哦，一般这个评估的话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检查吗？还是说这个医生面诊就可以了？
1: 通常我们的面诊能解决大部分的这个诊断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有的孩子伴有肥胖多毛痤疮的情况、
0: 嗯、
1: 我们就让他要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哦、
1: 哎，来除外一些内分泌的疾病。
0: 嗯，好，谢谢李主任、嗯、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积极留言啊，我们看一下我们听友群当中已经有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啊。好，这个问题呢问的好像和我们的痤疮没有太多的关系啊，但是也是和我们皮肤有关。他说您好，脸上的色素痣在面部危险区，医生建议不让做了啊，请问脸上色素痣上难免会有一些灰尘油脂，要怎么清洁好啊？比如说可以用洗面奶轻轻的洗一洗揉一揉是可以的吗？啊，那这个问题
2: 好，我来回答吧。
0: 哎，邢主任，您给说。
2: 脸上这个痣呢，是全身各个部位都有。当然脸痣呢更多见。
0: 嗯。
2: 脸上有痣以后啊，可以清洗，没问题，就正常清洗就可以了。我们痣啊，主要是有三个功能，三个需求。
0: 嗯。
2: 第一个怕癌变，第二个是美观，第三个怕有什么说法，比如后背长个痣啊，叫这个。痣不好啊，或者是说点背啊等等。其实脸上咱说一下脸上这个色素痣呢，正常清洗是没有问题的。它脸上呢不属于摩擦部位，但是我们脸上呢因为经常有紫外线照射，它有恶变的可能性。
0: 嗯，
2: 我们注意啊，痣有这么几个情况要需要高度注意。第一个，看它的体积是否增加了。
0: 嗯，
2: 一般超过6个厘米。六个毫米，这第一个。
0: 嗯。
2: 第二呢，看它颜色是否加深了，皮偏黑了。第三个呢，看它的边界是否整齐了。如果边界不整齐、不规整，就说明它的痣细胞呢是个非典型增生，有可能不好。第四个呢，我们看看这个色素是否均匀。就整个一个色素痣呢，整个黑都是一样的均度一样的。如果说有的呢黑色，有的是浅褐色，有的褐色。就它的色素不均匀也不好，我们主要看这个指标。
0: 嗯，
2: 啊，
0: 好像这位朋友说，我估计他可能担心这个他的这个色素痣啊，他会不会这个卧藏细菌呢、啊、或者是他会

0: 有一些生长啊，
1: 是
0: 不是会
1: 一般质细胞
0: 刺激到它？
1: 不会
0: 哈，
1: 细菌啊，
0: 正常的洗脸、洗面奶搓一搓是可以的，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0: 是不是也要注意力度啊？
1: 别抠它就行，
0: 别抠它
1: 就
0: 行，
1: 正常洗脸
0: 是
1: 没
0: 有问
1: 题
0: 的。好，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回复。再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主任好，请问主任，老年斑可以去除吗？这个问题，好，李主任。
2: 那老年斑呢，对于那种比较平的老年斑，我们通常建议患者采取激光的治疗，比如说是皮秒激光也好，还是超皮秒激光也好，通过1到2次的治疗，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哈。但是治疗之后呢，我们通常建议有几天的闭水期啊，
0: 不能洗脸，
2: 是的，
0: 不能洗澡，
2: 是的，它会结痂，那么大概1周左右呢，它会脱痂。在这1周之内呢，建议患者进行一个适当的忌口哈，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海鲜啊、牛羊肉啊、酒啊这些辣的，要相应的规避一些。那么在快脱痂的时候呢，可能有的人有一点微微的瘙痒啊，这是正常的。这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自己去把这个痂皮抠掉，让它自然脱落。那么脱落之后呢，它会早期会有一点淡淡的粉色哈，有一点发白发粉，到后面2-3个星期或者3-4个星期的时候，有的人会找来就说，哎，我这怎么刚开始斑都掉了，后来怎么又出来了？哎，就是我们激光术后非常常见的，尤其是我们亚洲人的肤色哈，非常容易出现色素的反黑的问题，也叫色素沉着。那么大家不要担心，这个色素沉着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通常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会自己代谢掉。哎，当你不这么在意它的时候，哎，突然一天，哎，斑又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不要担心。
0: 好，李静主任讲得非常细致啊。好，谢谢大家的互动留言啊，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一会儿呢我们找时间会集中回复啊大家的一些问题。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来直接电话咨询。好，现在呢这个高考中考啊都结束了啊，很多毕业生想趁着这个暑假啊把这个痘印啊痘坑啊好好的给修复一下。想问问主任，用护肤品能管用吗？另外有没有适合像学生党啊这恢复期又不太长的这样的一些医美项目给大家来推荐和介绍一下？好，李主任。
2: 痤疮的治疗周期内呢，它的护肤非常重要。今年我们的全国护肤日，我们的学会给我们的倡导就是健康肌肤从科学护肤开始。那么我们医院自己的一个痤疮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我们也提出了 CTMP 的这样一个整全护肤的模式啊。C 呢就是 cleaning， 就是清洁是第一步 ；T 呢就是 treatment 治疗哈、M 呢就是 moisture 保湿，然后 P 呢 photo protection 防晒。所以你看，护肤品非常重要。但是它单纯的用护肤品是不能够让你已经出来的痘印和痘坑来达到一个治疗效果的。但是通过健康的科学的护肤，它是可以帮助你痤疮少复发啊，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那么痘印和痘坑的治疗呢，单纯药物的治疗的效果可能就是有一点力不从心了，那么我们就会给患者建议一些医美的治疗。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就是痘印分红痘印和黑痘印。红痘印呢，简单的是光子嫩肤，它没有创伤哈，但是呢，可能要6次左右的一个次数哈，大概2周到4周1次。那么染料激光呢，也是1个月1次，大概有个3-4次的这么一个周期的治疗。痘坑的治疗要更复杂一些了，就是不管你是4联啊、5联啊，你用点针啊、是磨削呀、还是皮下剥离填充切除也好，那么都是需要多次交替进行的啊，它不是1-2次短期内就能有一个好的效果。通常我建议患者，你要下定了决心，想好了再开始治疗，因为开工就没有回头箭哈。通常我们给患者一旦痘坑磨削之后，就通常建议他必须要采取后续的一个点阵的治疗。如果你只磨削了没有点阵，那么痘坑短期内是一个加重的变大的。对，我们早期是要把它要磨削之后痘坑是变大的。
0: 好，了解了我们的治疗方法之外呢，我们可能对这个治疗会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了啊。另外刚刚李主任也再次强调了，就是治疗之外我们的护肤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包括我们的清洁、我们的保湿还有防晒一步都不能少啊。说到护肤，我们有朋友有疑问了啊，他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他说，请问专家，平时用牛奶或人奶洗脸有助于美化皮肤吗？
2: 首先我们尤其是

0: 堂子里搓大澡，
1: 嗯，
0: 然后那个尼龙澡巾挺厉害的，在脸上搓啊，是好像搓掉一层搓，你感觉这个坏死的角质脱落了，
1: 嗯，
0: 但是恰恰的你的这个过程就把我们的皮肤屏障破坏了。
1: 哦
0: 啊，然后又引起了后边一系列的这个敏感肌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尤其是痤疮的患者，要把我们的洁面做得到位，但是呢，
1: 嗯、
0: 又不能过度的洁面。
1: 嗯
0: 嗯，通常呢，我们的次数是每天清洁两次就可以，
1: 早晚一次。
0: 是的，清洁之后一定要用润肤的产品，
1: 嗯、
0: 不是说油痘肌，我脸上出油我就不用擦脸油，错误的。一定要给它保湿，洁面之后要给它用上一个是润肤乳也好，是润肤霜也好，
1: 嗯，
0: 哎，让它给我们的这个把油脂要补充上，
1: 嗯，
0: 啊，然后油包水，把水锁住，这样的皮肤才不会干，
1: 嗯、
0: 也不会过度的分泌油脂。
1: 哦、嗯，那除了清洁护肤之外，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牛奶啊这些，可以吗？比如说敷敷面膜啊，或者是牛奶涂一层脸上，
0: 这是
1: 可以吗？
0: 痤疮的第一洁面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把我们面部的油脂和一些粉尘洗掉。
1: 嗯，
0: 那么你的牛奶也好，人奶也好，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1: 哦，
0: 嗯
1: 嗯，那这个抛开痤疮不谈啊、
0: 嗯，
1: 我们这个健康的肌肤是可以的，这个有功效吗？
0: 嗯，通常我们临床当中不这样建议，
1: 也没有任何的功效哈、
0: 啊。
1: 但是建议您喝，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大家的留言提问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23530909来咨询专家，您想咨询的问题啊，当然也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直接留言啊，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听友群当中来咨询啊。好，说到这个痘痘的问题啊，再提最后一个关于痘痘的问题啊。除了脸上容易长痘痘，刚才李主任说到搓澡提醒我了，有的人他背后啊后背他也容易长一些小红疙瘩，那么这个它属于痤疮吗？还是它属于毛囊炎的一部分？它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人会长这个呢？
0: 不单是后背哈，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头皮，
1: 哦，头皮，
0: 哎，颈部就是后颈部，
1: 嗯，
0: 然后你的前胸、后背、肩膀都有可能出现这种红色的丘疹、脓泡、
1: 嗯，
0: 哎，这都属于痤疮的这个诊断范围哈，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毛囊附属器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尤其是发生在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区域。那么刚才我所说的这些区域，面部、头部、颈部、胸背部，其实都属于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区域，它起的这种丘疹、脓泡、囊肿结节也好，都可以诊断为痤疮。
1: 哦，那它一般怎么处理呢？处理方式和脸上一样吗？
0: 躯干部位的这个痤疮或者是头皮的，跟我们面部的痤疮处理起来也是非常相似的啊、也是要分型论治、
1: 嗯，
0: 主要是看皮疹、
1: 哦，
0: 看皮疹是处于哪个时期，
1: 哦、
0: 我们给它进行什么治疗。
1: 好，谢谢李静主任啊，欢迎大家继续呢，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来和我们互动啊，非常感谢啊李静主任的详细解答。那么脸上的问题啊，身体上的问题我们大概问完了，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聊咱们特别关心的头等大事儿，就是脱发的问题啊，尤其是很多中年的男士啊，对这个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请教一下邢卫斌邢主任啊，现在其实脱发啊，真的也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啊，不光光是中年人，有的像十几二十岁就开始有这个发际线后移的情况。那么想问问您，从中医或者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种情况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脱发的人群呢越来越多。据不完统计啊，咱们国内的脱发人群呢已经占到了2.6亿以上，也就是说平均5到6个人就有一个脱发的问题。脱发呢，正如刚才主任说的，是头等大事。
1: 嗯，
2: 它是在人最高的部位，然后头发秃了以后，影响了各种，就业呀、啊，包括他求职啊，包括他，以后这个社交啊等等。
1: 嗯，
2: 我们脱发呢，我们医院呢，从2024年12月6日成立了毛发专门门诊，这病人是越来越多。
1: 嗯，
2: 我们去年呢，也是诊疗了1.6万人次，就是越来越多。
1: 嗯，
2: 而且各种人群都有，但相对来说呢。还是青少年、青中年人最多，当然老年朋友也有。我们脱发的这病人呢，真是越来越多。而且呢，出现一号难求的情况。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呢，跟两个原因。第一个，跟他的生活规律节奏的改变。年轻人要熬夜，

0: 哦，
1: 因为学习不好啊，生活节奏改变，压力又大，紧张。还有一个饮食的变化，爱吃一些甜食啊，油炸食品呐，有时候吃一些这个点一些外卖啊，这个呢可能是皮脂腺分泌更多，有时候呢，饮食比较单一，出现那个一些微量元素缺乏，造成脱头发的越来越多。而且呢，他脱完头以后，他焦虑，一焦虑以后呢，脱头发会更加明显，所以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门诊当中呢，这种脱发的病例越多，而且呢，这个年轻化也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还有小朋友，有个素质斑秃、全秃，头发都掉没了啊。我们也是一个尤其在家里呢有好几个孩子，可能呢。有大孩子了，有六老二老三，可能关注过于比较小的孩子，大孩子呢关爱
0: 焦虑了是吧？
1: 焦虑了啊，得不到父爱母爱，所以他们有些担心啊，
0: 看看
1: 或者小孩要玩游戏机啊，紧张刺激啊等等，都会掉头发。所以毛发病人呢，就是各种年龄都有，但年轻人可能更多一点。
0: 那怎么判断这个掉头发它是病呢？就是
1: 好了，
0: 比如说我每天掉多少算正常？你看有的人他是表现的是发际线后移，有的人就突然秃了一小块，还有的就是产后啊，
1: 对，
0: 有些朋友产后这大把掉啊。
1: 我们掉头发呢，实际上我们掉头发呢是一个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叫生理性掉发和病理性掉发。我们其实每天呢，平均每个人要掉70到100根。这是正常的。它不掉就长不了新的头发。所以如果说掉头比较多了，然后呢出现这种发缝增宽了，或者毛发明显的稀疏了，这时就不好了。我们常见的这种脱发类型呢，临床比较常见的就3种，刚才您也说了。第一个最常见的叫脂溢性脱发，以前叫脂性脱发，老百姓更管它叫脂性脱发。是因为我们在医学呢叫雄激素性脱发。这是最常见的，能占到我们整个脱发类型的80%到90%。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会出现这种脱发情况。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斑秃。斑秃呢，现在因为这个压力越来越大呀，这斑秃的患者越来越多。斑秃呢，老百姓叫鬼剃头。这个鬼啊，白天不来，光晚上来。我们的鬼呢，最常见的熬夜的鬼，熬夜了。我们什么叫熬夜呢？我们就要说一个概念。我们中医讲呢叫因时而睡，我们有子时有亥时，所以我们尽量在亥时睡觉。我们10点以后，或就是10点半以后呢，晚上叫子时睡觉，然后就不好了，掉头发会更明显。这个熬夜的鬼，还有感情的鬼，还有压力的鬼等等，我们只有把鬼去除了，这个病才能去除掉。
0: 没错
1: 啊，这是我们说的斑秃，叫鬼剃头。第三个呢，我们叫休止期脱发。休止脱发呢，大家比较清楚啊，就是说，有的产后生完孩子以后，这个孕妇掉的比较多，产妇掉的多，这是一个。现在目前呢，还有一些运动减肥的比较多，啊，尤其这个减完运动减肥以后，这掉发明显多，也叫休止脱发。这个呢，我们就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不同的发病原因，根据他的生活方式，我们给一个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帮助患者呢，尽量把头发呢早日长出来，掉的少。
0: 太好了，邢主任，想问问您，对于普通人来说啊，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自己能初步判断我们自己是属于哪种脱发的类型？
1: 我们第一个呢，看脱发的模式。脱发模式呢，就看看你那个是发际线后移啦，还是发缝增宽啦？有的出现 M 型脱发啊，M 型脱发，有的呢出现地中海脱发，头顶。就是很稀疏了，主要看脱发的模式，这第一个。第二呢，我们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做一个拉发实验。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来到我们门诊都要做一个拉发实验。就是用你的大拇指、食指、中指呢，然后掐几绺头发。这个头发大约在50根左右。用力的抻，往上抻。抻呢，如果说超过5到6根，我们就要休止期脱发，就说明你这。生长期的毛发比例减少了，休止期的毛发降低了。
0: 一般情况下，抻它是不掉发。
1: 也掉，一般在3根以下。但前提呢，有个3天内不洗发，然后一抻，5到6根以上。现在有时候很难做到，我们先修整一下。如果说你洗完头发了再掉呢，如果说超过1根以上也算，叫拉发实验。 一般就是也很简单。
0: 嗯，
1: 然后呢，三指并拢，攥一个头发，然后拽以后，你数数，是不是超过五个人？是这样的。
0: 好，大家可以自我来这个判断一下啊，是属不属于脱发，属于哪一种脱发啊？接下来咱们来讲讲治疗啊。
1: 嗯。
0: 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尤其是这个你看，植发特别火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植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另外，大家更关心的是这个做了这个之后，我可不可以一劳永逸啊？
1: 嗯。植发呢是我们整个毛发诊断中心的最后一环。我们在药物治疗或者其他理疗没有效果的话，或者患者呢对这种毛发的需求比较强烈，像短期内叫毛发呢恢复如初，我们采取一种方法。这个植发呢实际上简单来讲就是毛囊的搬家。怎么意思呢？怎么理解呢？它不是新种种子，就是把后枕部的毛发挪在前边脱发的区域。为什么要把后枕部的脱发挪到这边呢？因为后枕部的脱发呢不受雄激素分泌的影响。所以呢它叫长寿毛囊。
0: 嗯，
1: 你看有掉头发这儿头发光光的，到
0: 后
1: 边后面
0: 很多
1: 很多，因为这个毛囊我们以这个耳屏为主呢，然后那个下边呢一般都这边都是不受那个雄激素分泌影响的，叫长寿毛囊。把这个长寿毛囊种在前边脱发的部位是没问题的。从原理来讲，从理论来讲，可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情况。这个他种到这以后呢，他就不受雄激素分泌影响了，所以他可以待了很久，甚至待很长。但是有个问题啊，这个你这个种的毛囊没问题，他原来没种的毛囊，他还会坏死脱落。所以我们要解决整个的土壤的问题。把整个前部脱发的毛囊区域的毛囊这种土壤稳固好。这样才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不是说我非要植发。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呢，来我们诊断中心，好多患者觉得冲着毛发植发来的。其实我们通过药物的治疗，给他提一些生活的建议。包括控制饮食，好多患者呢就不用植发就非常好了。
0: 也是可以改善的。
1: 对，我们一般我们经常讲呢，叫三白一黄，尽量不吃。第一个白就是糖。刚才李主任也说了，不喝饮料，
0: 不喝饮料，
1: 什么饮料都不喝，就喝白开水。第二白的盐，不要吃太咸的东西。第三个白就奶油，以后冰棍啊、冰淇淋啊、面包啊、蛋糕啊，少吃。
0: 少吃。
1: 一黄，就所有的膨化的油炸食品，包括方便面呐、薯片啊、火腿肠啊，包括点一些外卖啊、炸个鸡排啊、吃个汉堡啊，这些食品呢尽量少吃。再尽量做到早睡早起，不熬夜。同时呢，注意每天运动一小时，肝火不要太旺，再配合我们的药物治疗。我们毛发的诊疗疾病呢，讲究是三分治七分防。三分靠治疗，七分靠预防。预防就是早睡、注意饮食、运动、肝火不要太旺。把它做到以后，这病呢好了一多半，就没必要再痛苦再来做植发。
0: 没错，说的太好了。想问问您，咱们中研院在脱发治疗上有什么特色优势吗？
1: 我们中研院呢是个中西结合的特色的医院。我们来以后呢，我们一些药物治疗，我们甭管是西医的、中医的，我们都有。其实我们医院最主要的，我们一些院内制剂，包括适应健脾啊、适应养血的方子啊，包括我们中药的一些外用的方子，都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中医治疗，包括放放血啊、拔罐。我们中医讲呢，病在头上，治在背上，要阴火下行。我们做的治疗，我们有时候做的火针，有时候做的梅花针。当然，我们现在有西医的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纳米微针，等等。最后呢，我们可以做到毛发移植。我们科呢还有一些给病人提供建议呢，怎么来一些做一些法式啊。纹发呀、等等，我们也开了类似的一些美容美发的项目。
0: 好，我们了解了啊。邢主任呢是皮肤外科主任啊，而且是毛发诊疗中心主任。刚刚我们问完脱发和植发的问题，接下来呢问一个我特别关心的问题啊，白头发的问题。这个白头发能治吗？这个白头发到底怎么长出来的呢？
1: 这个白头发实际上在临床也是很常见，也是好多患者特别关心的。白头发呢，我们有生理性的，有病理性的。生理性大家都知道，人老了以后就皮肤衰老了，长白头发很正常的啊。如果超过六岁以上长白头发，现在恰恰好多什么呢？
0: 六岁以上是吧？
1: 他没等年龄就出来了。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少白头，有遗传性的，有家族史， 那个治疗的时候呢，就很难，也很难治疗。
0: 哦、
1: 但我也能治疗。我们大部分也不是这个病理性的年龄段。

0: 引起的，也不是遗传性的，就烧白头。大部分说这个年龄段出现人的生活饮食规律发生改变，引起这种我们叫病理性脱发，白发。这种白发呢，我们是可以治疗的。
1: 哦。
0: 尤其是这种轻中年的女性，可能更在乎一些。
1: 嗯。
0: 她影响她的社交啊，影响她的光辉形象啊。
1: 嗯。
0: 我们这种白发的病人比较多。
1: 嗯。
0: 我们来以后呢，先判断她的原因。
1: 嗯。
0: 那有没有遗传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种免疫因素。我们来要常规做一些化验检查。
1: 嗯。
0: 我们做一些甲状腺的问题啊，包括激素水平啊。包括一些免疫方面的我们先除外一下。
1: 嗯，
0: 没有的话呢，他可能那相当就好治了，他就给你精神紧张啊，压力大呀，等等，我们开始对症的信息给他一些个性化的两方案吧。
1: 嗯，
0: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1: 嗯，
0: 他要睡眠晚的话，我们就给睡眠调一调，饮食不注意调一调。
1: 嗯，
0: 我们有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措施，我们再跟得上。
1: 嗯，
0: 我们从补肾呐，降心火呀。我们一些中药的、西药的，我们都要开始调整。
1: 嗯，所以已经变白了的头发是有机会再变黑了。
0: 没有问题。嗯，我们毛发呢，我们是两种，一个看呢，看是不是粗和黑，就看它的这个长的个儿；再一个呢，看的是否黑和白，就长的颜色。
1: 嗯，
0: 其实我们毛囊呢，一般呢有的毛囊干细胞有黑素细胞库，然后呢，头发长出来以后给它上色。如果在上色的过程中可能出了问题了，我们就补一补，调一调，就等重新上色还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我们白发的病人越来越多，通过我们系统治疗以后好多人或者说一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变黑的，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比这个用染发剂要安全，
0: 安全多了啊，
1: 健康多了，
0: 健康多了。染发呢，它会出现第一个，它会有染发剂过敏。
1: 嗯，
0: 再一个时间长了有可能。对它造成一定的健康的影响。
1: 嗯，
0: 我们这种通过我们这种治疗的话，从本身上来长黑头发，这样可能一是更安全，再一个更健康，再一个呢时间可能更长一些。
1: 对，那关于白发，平时有没有一些预防和改善的方法呢？
0: 白发呢，我们主要看原因。第一个呢，好多人都是精神紧张、压力大。我们叫他放松心态，改变。我们经常也说句开玩笑的话，一定要调整自己心态，不要试图改变别人。改变别人呢，都是神经病，改变自己才是神。一定要做神，不要做神经病。再一个，我们叫饮食要注意，就注意吃一些我们叫三白一黑的东西。三白一黑，第一个呢，每天要出两个煮鸡蛋，第二白呢，就是说喝杯奶。第三个白呢，多吃些白肉。一黑呢，吃一些，我们叫以色补色，吃一些黑芝麻糊啊，或者粗粮之类的都可以。我们再加上药物治疗，好多白发还是能够恢复原来的发色的。
1: 好，太好了，谢谢邢主任啊，跟邢主任也学到很多知识啊。好，来梳理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幸福快乐说，请问主任，每天用生理盐水敷面可以吗？请教一下李主任，生理盐水敷面什么感觉呢？为什么要？可能是不是治痘啊？
2: 通常我们临床当中，湿敷是用在我们有渗出的这个皮疹状态下。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用生理盐水，对，是想这个保湿那个美容呢，还是想这个治痘痘？治痘痘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要有自己研制的这个中药的面膜。是打成非常非常细的粉子，然后调成糊状之后敷在面部，有一个清热解毒消炎的作用。所以单纯的生理盐水治痘痘敷在脸上，我们是不太建议的。
1: 对，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自行的去湿敷啊，会有一定的风险，还是建议到医院去评估一下啊，选择更适合的方法更好一些。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来自我们的听友群，这位朋友说了，您好，请教一下邢主任啊，色素痣长在鼻尖上，直径是3毫米，是凸起的痣，手术去除之后呢，因为是在鼻尖上，还用缝上吗？要是缝的话，能缝得住吗？缝几层啊？比较焦虑这位朋友。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是我们在美容中经常见到的问题，因为鼻尖部位嘛，它是一个接受光照射比较集中的一个部位，多怕癌变，一旦变大以后呢，容易不好。 我们这个部位呢，一般我们建议啊，还是尽量手术切除，不做激光刺激的。
1: 嗯，
0: 激光刺激的容易诱发恶变。我们鼻尖部位呢，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前是做切除，切除以后呢，会有一个稍微会影响鼻尖的外形。我们现在改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消切，就要把整个的致细胞呢消到真皮的乳头层。然后呢，我们再做光动力治疗，这样呢就能把痣都完整切除掉，而且呢也不容复发，最关键呢不会影响鼻部的变形，这是一个方法。第二呢，如果说我非常切除又不想做光动力的话，我们可以转个皮瓣，我们就是做一个各种皮瓣选择吧，我们做一做皮瓣以后呢，可能既能把痣切除掉，又不会变形。大家鼻尖部位呢，一般来讲呢，很少进行瓣痕，因为鼻尖部位啊，皮脂腺分泌特别旺盛，所以呢，我们愈合以后啊，往往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好，请教一下主任啊，染头发会导致白头发增多吗？
0: 按道理来讲呢，它俩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说你染头发过于频繁以后，会出现掉发增多。也可能出现白发，老刺激它。
1: 好，还有个朋友提问啊，这个白头发啊，都说拔一根长三根，是真是假？
0: 不会。这个白发呢，它就是白发，它是一个毛囊，一般有1到2根头发。你拔完以后呢？它不会影响其他的，周围的毛囊，变黑或者变白。所以，但是说你拔完以后，它长出来还是白的。根上去不掉，所以我们建议啊，有白头发的后呢，尽量在根部啊拿个剪子剪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把你白头发这种，看不见了。第二个呢，你经常拔的话，会造成毛囊感染，感染以后引起斑痕。我们建议呢，尽量有白头发不要拔。从根部剪一
1: 剪，
0: 会更好一些。对，
1: 有很多理发店的师傅会这么操作。
0: 对，是这样的。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脸上长痘能不能自己挤？尤其是三角区有什么风险啊？请李主任讲一下。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哈，尤其是青少年这些小患者，经常在自己在家里挤痘哈，挤没挤过痘，坐在那儿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哈。是的，通常挤完的痘，尤其用力挤的痘，它的色素沉着和它的这个痘印的面积比较大，颜色也深，消退要慢很多。对，这是还是比较好的结果哈。不好的结果就是，尤其在我们面中部哈，这个危险三角区的位置，你如果不恰当的挤痘，那么它的这个感染会逆行进入颅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挤痘呢，你不要小看这个挤痘，以为是个简单的动作，随便做做，其实不然，它是属于一个医疗行为。在医院的话，我们无论是这个操作的人员，还是用的这个器械，还有场所，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哈。首先你选择什么样的工具来进行挤痘，还有什么样的痘能挤，什么样的痘不能挤，挤的时候你这个两个手的力度是什么样的，我是45度来挤呢，还是30度来挤呢，还是15度来挤呢，那是不一样的。对，曾经有一个小患者，没有把痘挤干净，挤完了之后这个痘反而更大更深了，之外表面的皮肤还出现了破损，就是它的这个力，没有传导到下面，反而把我们的表皮给挤掉了，这样造成了一个表皮的剥脱，形成了一个剥蚀面，然后后期呢就形成了一个很深的痘印，是的，所以这个挤痘这属于医疗行为，请患者朋友们对一定要来医院，
1: 对，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二位专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啊！最后，二位专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各自的门诊时间吧。我们的这个皮肤外科的邢卫斌邢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
0: 我的门诊呢是周一周二上午呢是出，皮肤肿物和皮肤外科，周三上午呢出毛发专备门诊。
1: 好，那我们医美激光中心李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
2: 我周日的下午还有周一周三的上午在医美激光中心出诊，然后周二的上午呢在我们的痤疮专病出诊。
1: 好，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再见。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嘛。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真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难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让我想起来呀，顶波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他说等着呢。
6: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7: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6: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8: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见圆。
9: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6: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6: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

0: 萃，老段子听不腻。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下水道不通，麻烦大了。上周杨尔山先生不说了吗，50年代初建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时候，就因为追求快嘛，所以这个下水问题啊没做太好，再加上有的地儿它的地势本来就低，一下大雨要了命了，从井盖里往外冒泡，这不就跟反胃一个道理吗？最后怎么解决呢？来点益生菌吧，不是，改造一下地下管网吧，啊，好，咱接着听杨先生聊西南楼工人新村50、60年代的火屋、校车。
1: 我还说说西南楼工人新村的事儿啊。西南楼工人新村都知道是1952年开始建设的，53年乐城搬进去了。当时哈，棉纺二厂宿舍就是5段、6段，还有那个3段。这都是棉纺二厂工人新村，那时候在利民道上，你比如到上班的点儿，上中班，上2点，1点半还早一点，这个路上哈、就看着车动了溜了，有抱孩子的，有推小车的，有空山人的，就看着哈形成一个队伍，这个时候都是由西往东走。也许短暂10分钟，就看见哈，又有人累累的从东往西走，那是下中班的人。那时棉纺二厂有1万多人，但是一个是他分3班，把人流给撤开了；另外一个，除了棉纺二厂工人新村集中有他3个段，他还有东社宅、西社宅，那是以日本人干这个棉纺二厂的时候就盖的宿舍房，福利设施哈也还行。刚一开始的棉纺二厂的门啊，还不在解放路上、解放南路上，而是在河边，得穿过刘庄那个村儿，才到了这个门口了。1958年，解放南路把小刘庄拆了一些房子，打通以后，棉纺二厂那个门才改在解放南路上，上班的人就近了，大概得有10分钟的路。而上幼儿园的小孩那时候哈、有一个福利待遇，棉纺二厂有专车，那个专车是什么呀？是3轮车，一个3轮车后头是弄成一个小箱子似的，小孩们到里头对排坐着。到这哈，小孩出来了，这个人负责把这小孩一个个抱到那个车上，都坐稳当了，把门关上，蹬着3轮去棉纺厂上班。棉纺厂也有子弟小学，棉纺厂就以我知道那个5单元、6段，我有好几位同学都在那里住，每一排就是一个院里13家，每一个院里都有一间活屋。干嘛用的？你们家里有老人的，或者有异性大姊妹的，都到那个活屋里去住。我就见过啊，我们班同学女的10几岁，或者是他们的姐姐一发发顶出去，姐姐走心走了，她住那屋去了。那屋里呢，往往还有1个、2个老婆，一个屋里吧住6、7位。那叫活物，当然也有男的，那个女的那个活物卫生比较干净利索，男的住的那个活物就是那个光棍屋的那个性质，一个大炕起来了，把那个被卷吧卷吧撩起来了，那是男的的活物。可是这个住活物这个现象啊，也就到60年代中期嘛，就不存在了。就说想的不算不周到。那时候哈，拿5单元来说吧，大约在5排、10排、15排、20排的位置都有一个厕所，那是天津市最早的水冲厕所，还算是比较先进的。他那个厕所里2溜都是那种蹲坑，

可是这个事儿哈，棉纺织厂的工人有人就不习惯，他们不愿意蹲在他们那个起沟式的那种厕所，他们就上学堂路，就西楼的那个厕所。西楼有个大的公厕，当时那个大公共厕所呀，那就是一个会客厅或者叫聊天室，蹲在那里他，好像以聊天为主。蹲那儿，一颗烟接一颗烟抽，王大爷，有那个所谓大舅爷刘庆，还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刘文斌，都管他叫刘老板，是傻辣子的兄弟，都是神聊，就包括棉纺织厂有那么两三位，声明是棉纺织厂的保全，有一位先生姓王，很英俊的那么一个人，当时30多岁。他是嘛呢？就是那种大修的包圈儿，某一台车坏了，需要停下来进行大修、大拆大卸。这位师傅是负责这个，他们这个班就上长日班，赶寸了哈，是每天晚上的7、8点钟，必上厕所，厕所里头就是一堂会客厅式的聊天儿。王大爷当时就80多了，蹲起特别利索。沧州人，他号称当年的那个一个叫武术家，叫王子平。这王子平先生，他说是他哥哥，是他弟弟，不是他哥哥。深聊啊，聊那个沧州旧县和新城的关系，为什么挪？种种说法就提到好多西楼的老事、钱德庄的老事，以及漫不着边的跟天津扯得上关系、扯不上关系也聊，那个气氛特别好。我那时候也是那个队伍里头第一个人，虽然是小孩啊，特别耐听那样的那个聊天。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地方是哪儿呢？就是那个。我们家门口，我是学堂路9号，学堂路8号，钱大爷有个理发摊儿，有个小糖摊儿，那个地方一棵大柳树下头，经常坐着那么6、7位老人聊天，聊到哈这个，呵，那真是神聊，就是那样的地方成全了我现在有好多的话题儿。在那个厕所里头，我曾经听到好多故事。我多少记得一点儿，你比如说啊，在西楼大街上5号和对过的一个4号是2处青砖大瓦房，这2处房之间的都是那种青石漫路，很古老的那种青石啊，宽20来的，长4尺左右那种大青石漫的那道，这2个房子之间。这个房子据说就是李真和李玉哥俩的，是他们成立的保安公司。所谓保安界，钱德庄就是这李真为首的杂八地的钱德庄。可是西楼呢，最早它是一个村子，那年头叫村长也好，是叫包家长也好，是一个叫曹八的人，当年的办公地点就在2号路小学，那是个大庙，把神像都请出去。那屋在那儿办公，那个人叫曹八，他叫嘛名字不知道。当年呢，都是恭维他，见面就是八爷，姓曹，号称八爷，曹八爷。西楼、东楼，什么小花庄、贺家口、小刘庄，这5个村子的地呀、土地呀。都是李善人的，刚一开始李春城，后来是李进臣，这个地都是他们家的。钱德庄那有个教会，县县教会，买地，应该也没买到这个5个村的土地的面积，它的产权起码在30、40年代的时候，还是李善人家的地。所谓有一个五村三坝的问题。那个时间是1926年，是由彭真同志领导的。当年西楼有5村，三坝斗争一。

0: 低职的那个所谓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是土坯房，是曹茂田的家，跟我刚说那个曹坝那个房子是连着的，都是土坯房。吴村反坝斗争遗址，换句话说是彭真同志活动的地点，是在西楼前街的26号，那个院里头，是曹茂田的家。有别的位先生是从资料从哪儿查来，能够做补充、做更正、做刊物，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当年西楼那一带有很多人家是白旗，曹坝是替李善人家管理这片土地，可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好多人家，我这。那年头都从茅房听来的。另外，我们院里就住着一户人家，人家手里就有当年买卖土地的那个所谓正契，土地的那个契。我记事儿的时候，人这家子每年还去贴印花税，买那种像邮票一样的东西贴在你那个地契上，他那张契就是白契。什么叫白契？只经过当年的村长曹坝手里买的，也是规规矩矩一张纸，那个红漆上头有一个大红印，就叫红漆，没有那个印的叫白漆。到解放的那一前一后啊，西楼那边的地，绝大多数的就都是自己的土地。当年征地的时候，所谓你有地契也不管用了，土地都是国家的，根本就不给你一亩地多少钱，怎么没有？青苗费一亩地400块钱，让那人们去嘛，交了地契，肉肉就都上班去了，没上班的还在种西楼的那个地，棉纺厂占了就种哪的地去了，就种那个现在说话。银河广场那一带，文化中心那一带地，0033，山东一地、浙江一地、教会一地、宜兴窑厂，拾遗补缺，在那库里头种地，老头什么的，有点地就能养活，起码来说他一个人。这个哈，我说我的版本只代表一个人的观点，欢迎哈老师听友指正。批评、刊物。
1: 哎，杨先生他当年长学问，这地儿不错啊。哎，排出废物的同时呢，吸收点营养，精神文化层面的营养。到了一定岁数了，可能就会开始回忆儿时的老师啊，学校啊，说句文词儿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倒马啊，倒马。今儿我接到一位范女士的电话，她最近就一直在倒马。在寻迹自己的母校，这个小学校啊，他是怎么也找不着了，在哪儿？就在河西区西南楼这块儿。
2: 1960年那个时间段的危地道小学，原来那个位置是在哪儿啊？因为我是57年在那儿上的小学，等到是60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整班的转走了。我们就转到丁家桥小学去了。丁家桥小学以后，后来我们就转到通楼小学。你看现在丁家桥小学，我这是在哪个位置上？这个通楼小学就现在通旺小学的那个位置上，就是危地道小学，我找不着了。
3: 这当时您家住哪个地方？
2: 我们就住在那个西南楼工人新村16段。
3: 哦，16段。
2: 对，我们那时候上小学片就属于那儿的了。
3: 这16段是哪个单位宿舍？
2: 16段，好几个单位呢。我们住的是8排9排哈，属于卫生的。
3: 卫生口的。
2: 哎，卫生口，我记得那2排可能都是卫生口的。我们是8排和9排嘛，它这是等于小众的，不像那棉二啊什么的那个多。我们这都是那小众的，最后可能卫生系统给那么2排房子。
3: 您这一点印象没有？当时就是从家里到那学校去是怎么走那趟
2: 当
3: 道？
2: 时哈，我们原来的那位置就是现在您看，就是那危机道和利民道那岔口那儿，
3: 嗯，
2: 因为我离开那儿很那个什么了，很早，我是六四年我就搬走了，我就搬和平去了。69年离开的天津，80年回来的，回来以后我就找这个危机道小学，也没找着，一直我也是个谜吧。等到那天我一开收音机听到了您这个节目，正好说到西南楼工人新村，一点点回忆又想，又勾起我这个想找这个危机道小学的这个，现在是在哪个位置上？1960年的时候的危机道小学啊。
1: 哎，又到了西南楼工人新村了啊！这个危机道小学哪儿去了呢？范女士怎么也找不着了，对不上号了啊！她说的是1960年这个时间点，当时是他们整班离开这个学校啊，给搬到哪儿？丁家桥小学了。我听杨世山先生接着说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呢，还正好就说到了当年就是50年代那阵儿。建这个工人新村的时候配套的学校，
0: 当年西南楼工人新村，我理解，我现在揣测它为什么叫西南楼呢，它的行政中心就是大约2号路，现在广东路和危地道交口的那个地方，往爱国道的西头，广东路顶着那个地方，那个是政治中心。怎么叫政治中心？就是在8段的那个房子里头，有街道办事处，一边是西南楼的派出所，就是这个所在，就危地道和广东路交口那个位置，距离南楼就是大沽路那个五岔路口，南楼卧铺那个位置，还有距离西楼当年的那个村公所吧，这个位置，这距离几乎差不多。而且在那大概期啊形成一个角，所以在这儿给起了个西南楼，这就是这个新村命名，它是根据西楼和南楼的位置，它在这设了一个角，在这个位置上建设的西南楼工人新村，这是它这个名字的来历，它这个完全是新的新设的。在爱国道这边呢，西南楼工人新村的6段，爱国道北边的一排，靠着广东路的那一排，刚一建设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时候，那还是图书馆和文化站。那个图书馆哈，当年也是很活跃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就上那儿借字书去。我记得我在那儿还借过什么《烈火金刚》啊，什么《敌后武工队》，都是50年代末那阵很时兴的几本书。当时那个图书馆也是很热闹的，也就是说，当时他建设工人新村的时候，考虑的是比较周到的。这些地方住多少口人？哪儿设计菜市场？菜市场跟前有粮店，都是那么配套的，这么样设计出来的，考虑的非常周到。但是到以后60年代啊，是一个人口爆炸的年代，人口急剧的增加，把西南楼工人新村就弄得哈，不说面目全非吧，反正那院里头死打乱盖，就是解厨房，增加住房面积。弄的哈，什么图书馆也没有了，露天电影院也没有了，就把他这个布局也都给打乱了。60年代就不是再盖平房了，盖的都是大楼，6楼吧，有几个学校。当然四中是先于西南楼工人新村建设的，小学呢在1号路顶头有一个。我上学的时候还叫6区第16小学，2号路上呢，就是广东路上有2号路小学，原来的名字叫6区第9小学，在前进道上有河西区中心小学。当年西南楼工人新村布局的时候，就这3个小学，到以后建设就多了，南楼小学、3号路小学、4号路小学， 再后来到60年代以后，几乎哈给每一个小学都配备了一个中学。西南楼小学配的是68中黎民道中学，后来的3号路小学配一个西南楼中学，4号路小学配一个威地道中学。到70年代，在4中的南面又建了一个1号路小学，就是说因为人口的增多，又建了好几处小学。天津市我认为是6个工人新村：中山门、西南楼、吴家窑、钉子谷、王串厂、堂口，一个图纸都是那种段房，一排一排，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反正我见过的中山门工人新村、西南楼工人新村、钉子谷工人新村还有吴家窑工人新村，当年的房子房型什么，那整个那设计那个布局，我看那应该是一个图纸下来的。
1: 好像是没提维地道小学是吧？有可能这是后来的名字，之前呢是按编号命名的。哎，那咱对对号吧，请杨先生也好，或者其他这个维地道小学的校友帮着范女士对号入座啊，到底咱这学校哪儿去了？都叫熊胆粉，一定擦亮双眼，品质是天壤之别的啊，不一样。都叫工人新村也不一样，有大有小，有真有假，怎么还有假的？也不能说是假的，用杨士山先生的话讲，就是这个工人新村呢，它只存在于文献资料里头，现实中并没有。此话怎讲？不都说1952年天津建了7大工人新村吗？但是杨先生认为就是6个。争议在铜楼工人新村。哎，杨先生说说他这么讲的理由所在。
0: 我说西南楼工人新村呢，大概起行得有10来天了。这个话题的缘由啊，就是李月成老师给我发了几段视频，我看了以后哈，我觉得有几个地方啊是有些错误，其中特别是一条关于铜楼工人新村的这个信息。天津市究竟是7大工人新村还是6大工人新村？中间有一个铜楼工人新村在哪儿？铜楼这个村大约就是现在的马场道和威地道交口。铜楼没有工人新村呢，铜楼工人新村只存在在资料上。结果昨天晚上就有人给我发来短信了，一篇文章吧，他这个讲的我觉得有点真实可信，就是说1952年政府决定建几片工人新村的时候，确实规划了一个铜楼工人新村。这个铜楼工人新村呢，跟西南楼工人新村比邻大约是15段、16段、17段那个位置，再往西就是孟家花园，就是我说那个孟家坟地。53年建房的时候，11段、12段、13段、14段、15段、16段，这一片呢叫铜楼工人新村。可是这个啊，就当时这些个地方，特别是14段、15段、16段，那绝对是小王庄的地。小王庄自己是个独立的自然村，解放以前他就归西楼村公所管辖，所以把这片地方归为铜楼工人新村就有点牵强了。那篇文章明确的写了，说是1953年铜楼工人新村管委会向上级单位申请，要求改铜楼工人新村为西楼工人新村。注意啊，不是西南楼，是西楼工人新村。因为小王庄、恩德东里、恩德西里、什么蓝桥胡同等等这几个地方，它都是属于小王庄村管，但是小王庄呢归这个西楼村管辖。最后没批准，就把这一块地方同时并入到西南楼工人新村。到1954年改村公所为街道办事处， 就在这铜锣工人新村就并入到

0: 济南楼工人新村管理了，成立的是西南楼工人新村。到1960几年，把3号路以西、4号路、5号路那一片的范围改名为4号路街道办事处。到1985年的时候，西南楼工人新村这一片，1号路改农场路，2号路改广东路，3号路改白云路，4号路改越秀路，5号路改黄浦路。通楼工人新村是有的，仅仅一年直接并入西南楼工人新村，这都是1954年的事。当时确实有通楼工人新村，但是那个地理位置和那个概念应当是错误的，那离着那个通楼那个村呢，最少得有2-3里地。还有一位老姐姐提到了维里道小学的事儿，这个事儿，我呀不客气的说话，西南楼工人新村这个范围里的学校，我闭着眼都可以说得清、数得过来。到60年代的时候啊，一个小学、一个中学几乎都是配对的。你比如说1号路北头西南楼小学，跟前就出来一个曾经是68中，后来是利民道中学，这是一对儿。1号路的靠南点呢，南楼小学，搁着1里地吧，跟爱国道中学配对儿。60年代后期，在4中的后草场上又建了个1号路小学，也就是说1号路小学和4中一对儿。就到了2号路上，2号路前进道上有个河西区中心小学和后来建的尖山中学配对儿。在3号路上，大约是60年，是61年，建了一个3号路小学。这个3号路大草场啊，很大很大，跟尖山公园通着。后来又建了一个西南楼中学，这又是一对儿。4号路上最早有个4号路小学，在4号路小学的跟前后头又建了一个威地道中学，就是现在的河西区公安局那个位置。那有4号路小学配套应当是4号路中学呀，不是他叫的威地道中学。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4号路小学曾经改名叫威地道小学？因为从那个老姐姐说的那个说话那个意思，他们家在16段的89排卫生口的那个宿舍住，他那哈往南走，过了威地道，再走400-400米吧，就到了那个所谓的4号路小学了。除了这个学校以外哈，那跟前就没有学校了。反正哈，威地道中学就是紧挨的，叫4号路小学。现在呢，威地道中学改成了河西区公安局了，没有中学了，但是那跟前仍然留有一个学校，老名字叫4号路小学。4号路改成越秀路了，他应当改成越秀路小学，或者是应该改成威地道小学，紧挨着威地道嘛，没改。现在大楼上赫然写着4号路小学，4号路小学应当是老名字，1965年以前的老名字，叫4号路小学。60年的年代是不是叫过威地道小学，不知道了。
1: 好，杨先生分析啊，这个威地道小学可能就是4号路小学。这个事儿啊，今儿还真是有几位听友提供点线索啊，咱接着咱来听这个关永祥关先生怎么说的。
2: 有位姐姐在节目中打听，原先河西区的威地道小学具体坐落在什么位置？我呀，回答一下，原来的威地道小学呀，坐落在威地道上原2号路和3号路之间的南侧，也就是现在的广东路和这个白云路这俩路口之间的南侧。但是呢，到了这个21世纪初啊，它的名字给变了，叫天津市河西区华夏未来艺术小学。最近这两年，前面又加了俩字儿，叫隐属华夏未来艺术小学。也就是说，他现在 属于音乐学院的。

0: 午饭呢，找了家长要了几十块钱，带着好准备赔偿这个老师，然后就去了这个美道小学。找到这个女教师以后呢，这个女教师就说呀，你很小，骑车得小心，你要撞着一个老人，就会把老人撞伤了。啊，嘱咐这孩子骑车多加小心。最后还说嘛呢？就说我呀是教英语的，以后你在这个英语上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到这儿来找我，我帮助您。通过这件事儿啊，反映出来咱们天津市的民风，古道热肠吧，可以说是。现在想起来啊，人心还是暖的。
1: 哎，看起来又不是四号路小学了，是吧？我刚听关先生说在哪儿，白云路和广东路之间呢，现在叫华夏未来小学哈。今儿啊，还有一位听友陈志林先生，他就是维迪道小学的毕业生。哎，那位置应该能确认了啊。可是我再一听啊，又有新的岔头了。
2: 维迪道小学啊，我就维迪道小学首批学生，我65年上学，65年维迪道小学才刚建成。
3: 65年刚建成。
2: 对，
3: 但他说是60年，
2: 没有没有，我核算了，我们班同学问核实好几个人了，就现在他就在那个维迪道上，华夏未来艺术小学，现在就这个小学，
3: 啊，
2: 65年才建成，62年还没，60年还没有了，
3: 啊，那怎么回事？
2: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我手笔写，我65年上小学，我那天问我们班同学问了5、6个，他都说没错，你记得没错，是的。就65年的小学才刚建的，我老济南楼的人，我住邮电宿舍。
1: 哎，你看地儿找着了，时间对不上了，呵呵，怎么回事呢？这得查查资料了啊，看怎么回事。这个亲历亲闻亲见呢，听着过瘾，生动鲜活，但是得分什么情况啊？你要都是记忆，就很容易彼此合不上龙门。这个维迪道小学，距离那位提问的老阿姨所住的那个16段忒远了。忒远，啊！而且呢，1965年，和昨天那位听友那位先生说的时间倒是吻合上了。1965年进这学校，可和人家老阿姨的亲历记忆这错着瞪了啊，差了7、8年了。啊，那老阿姨说的是，我是1957年在维迪道小学上学，一直到60年离开这个学校，整个班合并进入了丁家桥小学，对吧？虽然说人家现在找不着这学校位置了，但是自己上小学的时间和学校名称他一定不会记错的。所以说应该是两个时间段里头有两个同名的维迪道小学在不同的位置。果不其然，咱们来听81岁的王凤鸾女士给说说吧。
4: 谈到了维迪道小学，我就是维迪道小学毕业的。我到那儿53年的时候，维迪道小学在，济南楼4号路的尽头，向南的尽头，再上前走就是那个农田了，就在那儿，盖的平房围起来的四方的院子，进大门是用那个竹篱笆圈起来的学校，那大门也是竹篱笆架起来的。我是53年到57年从维迪道小学毕业的，然后上的天津四中。他们说维迪道小学改的华夏小学，那个维迪道小学是后来在维迪道上那个小学改的，原来叫嘛小学我忘记了，后来他们改成维迪道小学的，跟我们那个维迪道小学是两个学校。我们那个维迪道小学从53年就存在，后来就不存在了，没改过名字。
3: 那也就不是那个所谓4号路小学，也不是啊。
4: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那维迪道小学就是从4号路，从那4号路走到头，走到南头。
3: 哦。
4: 那儿也有一片那个工人新村，好像是8段。我们那个维迪道小学前头就都是那挖的那大坑。我们还总在那儿拿那个，那天要求学校带一个小水碗，总拿小水碗在那坑里崴鱼，这边就是坑了。
3: 哦，那除了坑，这个小学附近旁边还有什么明显的地方？
4: 53年的时候，我们那小学挺荒凉的。54年以后， 就是我们学校那边建了一个小花园，跟我们学校隔着一

0: 个篱笆，那个小花园就简单的种了一点花。好像55年、56年的时候，那里还死了一个人，还登在报纸上了，挺轰动的。
1: 哦，就是西南楼小花园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小花园。
1: 哦，这学校
0: 我们威迪道小学跟那个小花园就隔着一趟篱笆。
1: 哦，您说您是这个住在中天电机厂宿舍是吧？
0: 对对，15段，我住在15段21排。
1: 啊，您那您父母是中天电机厂的？
0: 不，我二姐是中天电机厂的。
1: 哦，她解放前就在那儿吗？
0: 解放前就在中天电机厂，对，在中天电机厂做过童工，天津就乱的那段，我们就回老家了。我们是河北省温安县的寇岗村的，我们就回老家了。天津解放49年，我大姐夫是八路军，就进天津城了。回来我二姐转年，50年就回到天津，他就在中天电机厂，因为他在那儿做过童工，他那些姐妹都认识他，他就又上中天电机厂了。
1: 哦，中天电机厂那阵儿做电话机是吧？
0: 对对，做电话机，对，等于是东边是县电机厂宿舍，西边就是毛纺厂宿舍，中间就4号路。当时那4号路挺宽的，就最宽的马路了，就是我们中天电机厂宿舍。
1: 您刚才还说了一个电机厂，叫什么新安？
0: 县电机厂，我们在4号路的东边，他们在4号路的西边。
1: 这个电机厂您知道在哪儿吗？
0: 县电机厂就在那个威迪道南边，广播器材厂上南走。
1: 这个电机厂它做什么东西？
0: 县电机厂我不知道它做什么。
1: 这个中天电机厂，就您姐
0: 做电话的，他们是做电话的。
1: 那不就是那个李宝武那个老板？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相识案那个？对。
0: 对对对，还真是。
1: 没听姐姐念叨过这李宝武的事儿啊？
0: 我父亲那天儿。给这个资本家他们都叫二爷，不知道怎么称呼，拉过三轮，就是转职的拉三轮的。
1: 哦，给那个李宝武啊？
0: 不知道，他们叫二爷，我不知道是谁，我没问过我父亲。
1: 好好，谢谢您啊。
0: 好，谢谢您啊。好，我就是因为我是威迪道小学毕业的，这个没有错，因为他是我的母校，跟那个华夏前身的那个威迪道小学是两个学校。
1: 好，找着位置了，找着了啊。4号路南端，当然4号路现在也改名字了啊。现在没变的可能就是那个西南楼小花园吧。我记得杨世山先生说过，这小花园现在还有。那么找到这个小花园，基本就找着那学校的位置了。啊，这最早的威迪道小学，1953年，王阿姨刚说了，就在这个学校里上学了。那么当时呢，王阿姨啊，应该有个男同学啊，当然肯定有男同学了，关键是这位男同学啊，今儿来电话了，呵呵，现在呢也是82岁的老人家了，他叫胡殿奎啊，胡先生今儿来电话了，印证这个事儿。
2: 威迪道小学啊，那个在那个黄浦路吧，现在叫是吧？往前走，走到十字路口那儿，八角，那是那个威迪道小学。为嘛呢？我俩53年。从那个银木果园呢搬到那工业新村，我住15段，一来上学呢就在威迪道小学，因为我们这班里的同学呀都是那个15段、16段的基本上，但是时间不长，就是有这半个一个学期吧，整个搬到铜楼小学去了，其实一共几个班搬我就不知道了。52年、53年那阵儿，他就威迪道小学就在那儿。就在那过了威迪道，那叫4号路，叫嘛？还是那个黄浦路啊？往前走，走到前面有个十字路口，八角，左手那儿就是威迪道小学。原来在那上学时候，总上附近那不有小花园嘛？得去去啊，什么拿竹竿子逮那个那叫稻粱。
1: 旁边是不是有个大水坑啊？
2: 有两个大水坑，这俩大水坑啊， 是红色的，叫我们都说叫换的叫洪水坑，两个大水坑中间有一块草地，我曾经上到上逮蛐儿去，但是一踩地下里边都是棺材板嘛，人都是那个烂子狼子。这小时候看有人呢，在那撒网了，在那还逮鱼，逮那鱼出来都是活不乱跳的，但是这水都是红色的。
1: 就是您住十几段，十五段？
2: 我住十五段，前日有一个老先生说嘛呢，他说阴历啊属于十六段，不对，因为十五段有两排，一个阴历食品厂，一个阴历毛纺厂。我住在十五段九排，我住在三十一号，旁边呢就是阴历食品厂。他到那反前边呢就到十排就结束了，后边空厂子，然后后边带后边还是平房，这一片地方等于十三段、十四段、十五段、十六段，他把那个本德里吧围起来了，本德里后边一片空地，然后建成本德里小学。十五段跟十六段之间的那马路比较宽，那是那年头没有辆自行车都看不见，就在马路上摆了那个书包，在那踢小皮球，那上面都是砖的，都立起来砖马的马路。
1: 您
2: 旁边过来就是十六段嘛，十六段旁边就是那个孟家花园。孟家花园呢，它是一个大池塘、大水塘嘛，长了有三四十米吧，宽有十米。一头呢，奶子马路这一头呢，种的那个蔬菜白萝卜，因为我小时候淘气的一块玩去，扒过它一根，大伙儿就喜不吃了，是吧？那是我记得倍儿清。然后这头呢，就是他们那个有一家租家，就小院，它里边可能养狗有嘛，我们不敢进去。那里边后边有没有坟地，咱不知道，看不见，光就看菜园子，跟这水塘。我们上学有时候冬天路过那哈儿，哎，一结冰啊，斧头上的那小金鱼跟那个小麦穗啊，都在上面趴着。后来把那冰倍儿薄啊，那么一敲都碎了，那鱼都进去活，都是活的。有时逮俩是玩儿，是，但是孟家花园是那情况。
1: 您说那个十六段是哪个单位宿舍？
2: 那个不知道那个。
1: 您住十五段是就是您家里亲属是
2: 人力毛纺厂的？
1: 人力毛纺厂是您父母？
2: 哎，对，父亲。十四段呢住的是人力地毯厂的宿舍，那个地毯厂就在银幕园附近第六体育场旁边，在那块儿。后来这单位啊到五四年支援北京，整个搬到北京去了，因为我有一个表哥在那厂里上班，我经常上那玩去。另外我的提嘛呢，就是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我这就为了提劝业厂的事儿，五七年那阵儿，五六年那阵儿吧，那时候呢就存了好多邮票，买邮票啊一般都上到劝业厂那块儿，上那儿买邮票去，而且呢还有好多外国邮票，反正小孩儿嘛就是喜欢看，在那儿买，有时候啊有这个配两张，你看你本身好像一套四张，有三张在那儿买一张，那时买邮票啊还行吧呢，得让他当时盖个戳，现在买邮票都不盖戳。那个劝业厂那哈儿，我们去那儿还有两个地方必须去的，一个是卖枪的地方，都是那个猎枪嘛一类的，卖的猎枪啊、子弹的、啊，什么的嘛都有。反正我就那我小孩都喜欢枪，就看，就在那玩。劝业厂还有一个地方是卖旧书，各种旧书架子嘛都在随便你翻。就我就在看那个什么武侠小说的一类的，还有这古典小说啊、童话小说啊、苏联的一些小说，经常我要一去上那玩去。
1: 您说那个卖枪的是在劝业厂几楼啊？
2: 几楼？三楼是几楼啊？我记不清了。
1: 卖的是真枪是吗？
2: 真枪啊！现在你想象不到，五六年、五七年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猎枪。那时也不管，咱也不知道是买东西是不是登记嘛，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看着香，看着喜欢。
1: 行，好，谢谢您，胡先生。
2: 啊，谢谢啊。
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津卫》，一周精彩节目集萃。啊，西南楼的事儿聊了不少啊，主要就是人家杨先生带动啊。杨先生还总嫌哎，我们这边人聊太少，不够热闹。呵。 上周有位听友说了，我们堂口也有工人新村，这还都没人提呢。哎，刘志才刘先生一听，呵，

0: 可聊到我门口了。
1: 我是滩口新村土生土长的，我打53年就在这儿住。咱这滩口新村可能没嘛人提过这个事儿哈，没在这儿落过脚都。滩口工人新村也是53年跟这天津市这几个老工人新村同步建设的，它规模就是小，方圆也就是2.几公里，一共是5个段，这5个段还是4种方形。你像那个大表，咱们千德庄、中山门、王传昌那个地道外那种大表，滩口新村也有，就是大合社、小合社、卫生院、露天电影院，它都有，还有一所大学，老河北纺织工学院，还有一个重点中学，天津七中，都在这境内。我是50年出生，就在我3、4岁的时候，就在这个滩口工人新村这个东南角这儿住过一阵部队，就在他这个北面滩口新村的北面，这个有2个炮台，有2个高射炮。后来到可能56、57年，这个部队就走了，咱也不知道他这个部队是不是四爷的部队，也不太清楚啊。在我上学以后，这个部队就走了，他就在那个现在的成林道嘛，成林道跟那东局的这趟道上，那儿过去也有一个城门，也有炮楼，就跟民权门的意思一样。咱也不知道他们是四爷的，是解放天津，后来在这驻扎的是怎么回事，咱不知道。这个事儿有老听友要是详细知道这个事儿的，可以给讲讲。那时候我很小。
0: 就是塘口工人新村，它四治范围哪儿到哪儿？
1: 东起现在的东风地道，就这个中环线，东风立交桥跟这个陈林道，东边就是从这儿起，这东面，西面就到不到塘口地道，就是下九谷那儿有一个二线，这个现在废弃的有个铁道线，这一直通北站那边有那趟铁道线，这是西面。南面就以京山县为界，北面就是算现在的老向阳楼吧，老向阳楼到不了卫国道那儿，平方面积也就是2.几公里这么一个大范围。
0: 都涵盖了什么单位的宿舍？
1: 滩口新村一共分5个段，它的房型也都不一样。一段是整个是滩口储运公司二库，一库二库他们宿舍。这个2段啊很小，没有几排房子。最大的2个段就是3段跟4段。3段以天津针织厂跟公安局，还有钢厂，还有绒毛加工厂是什么，哎这几个单位。4段大部分是交通局运输公司，一厂到7厂、5厂、6厂嘛，反正大部分是交通局宿舍，还有点0033的别的单位。这个5段了嘛，5段是在他们就是这4段建立以后的，可能是5、6、5、7年，原来他那是一个大坑，这5段就在这现在的景滨大道，那跟这个京山县的中部件过去是一个大坑，后来第一发电厂啊吹粉煤灰吹平了之后，又后来又建成了一个这5段，这个5段也就是各个单位有好多单位连建的那么一片居民区。我们这个2段、3段、4段这个房型就跟那个中山门王传昌那个房型是一模一样，都是一样的图纸。反正我了解的就是这些单位，但细致都是小单位了，就是天津针织厂是大单位，交通局那个运输公司是个大单位。从70年代末就开始改造，80年代初就基本都改造没了。现在基本就都成楼房了，1段跟2段改成嘉华新苑，老4段改成这个嘉华小区，老3段改成现在叫滩口工人新村6段，你看了吗？5段没有了吧？它改成楼房之后，现在叫6段，就是老3段改成了6段了。现在基本平房就没有了。前几年咱说过一阵那个俄国人在这边养奶牛，知道吗？
0: 嗯，
1: 这个牛奶房。就在我们这老新村四段的北面，那牛奶房就在我们房后边。
0: 哦，
1: 我们这还往东边走一点，不到3公里吧，就是东局的，有几个知名的工厂，还天津乐器厂、鹦鹉手工节很有名，还有一个这个老河北纺织工学院， 后来改成天津工业大学，现在也迁走了。有话友嘛的，能勾起来让他们说说也好。
2: 这几大工人新村呢，当年建的房屋都是一张图纸，我估计那配套设施啊也大同小异，该有的都得有。你比如说塘口工人新村，在这个七大工人新村里头规模比较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李金忠先生在这儿短暂的住了几年，今儿呢也聊上几句。
3: 1952年建成的七大工人新村当中啊，塘口工人新村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的六大工人新村包括了中山门、西南楼、铜楼、王串厂、钉子谷、吴家窑，共构成了七大工人新村。用的呢是同一套图纸，同一个方形，于啊1952年建成，共建设了61万平方米，5万余间工人新村住宅。塘口的这个工人新村确实规模比较小，它的位置啊在这个汤家口一号路以东，现在的红星路中环线以西，京山铁路以北，成林道路呢以南，有几家著名的企业就坐落于此。你比如说东风油厂、简书机厂，另外呢天津的一个著名品牌就是蓝天牙膏，牙膏厂也坐落于此。从天津站坐火车北上去秦皇岛，东北都要路过汤家口区域。我记得在火车上就能看到当时天津牙膏厂的那个广告牌，蓝天牙膏的广告。同时啊，在这里还有啊一所著名的院校，就是天津纺织工学院。这个院校啊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有关这个院校啊，我们有时间再聊。我只谈一件事。2014年啊上映了一部电影，张艺谋执导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分别由陈道明和巩俐分别饰演，就是电影《归来》。当时啊我记得这部电影我去看了，是因为啊这部电影的外景取景地啊，过去的一些民房宿舍，它的取景就选择了当时纺院的一些老建筑。现如今啊纺织工学院啊已经全部拆除了，也盖成了商品房。整个呢塘口新村呢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陆续进行了平房改造。目前建成了嘉华新苑、嘉华小区、锦塘家园、锦塘南里等小区。同时建造我们这七大工人新村时，我们的老市长黄静同志在他任职期间呢，他改造了一池两河，即南开的蓄水池，还有赤龙河和箱子河。同时呢，在他的主持下呢，请示中央，多方筹措，组织建设了天津的七大工人新村。他呢当时与啊天津总工会的主席黄国清同志多次去工人新村的工地指导工作。也希望我们对此地了解的一些朋友吧，多给我们回忆回忆塘口工人新村的故事。
2: 大伙说的这些个工人新村啊，现在应该是不是都看不到最原始的那种段平房了吧。现在回想那个条件也是，哎呀，太差了。那可在当时啊，那解决了十几万产业工人的安居梦啊。到了八十年代，逐渐的又改造了，住楼房了，住着舒坦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我们首先走进精彩世界杯，关注这个比赛日世界杯赛场的及时消息。随后，请您收听的是本届世界杯期间天津新闻广播策划播出的《生动世界杯》融媒体专题节目。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中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在这个比赛日中， F 组的荷兰队5-1大胜瑞典，布罗比双响加克波两射一传。E 组的比赛中，德国队2-1绝杀了科特迪瓦，提前出线。E 组另一场比赛中，厄瓜多尔0-0爆冷被库拉索逼平，库拉索门将鲁姆上演了15次扑救，创下纪录。日本队4-0大胜突尼斯，突尼斯队遭遇了2连败，已经提前出局。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相应的玩法。您是否参与了足彩竞猜？您的战绩如何？欢迎您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购彩的体验。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每一张竞猜彩票都有部分资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事业、社会保障、乡村振兴、教育助学等领域。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0000亿元，以实际行动践行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使命担当，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官方音频了解一下竞彩足球游戏的几种玩法。
3: 游戏每个选项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上半场45分钟的赛果，以及全场90分钟的赛果。游戏有9个选项，分别是半场胜平负和全场胜平负的排列组合。相当于猜胜平负游戏的赛果的同时，更进一步也要猜中上半场的胜平负赛果。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中午，本届世界杯将继续第二轮的小组赛。四场比赛中，西班牙对阵沙特，比利时对伊朗，乌拉圭对福特角，新西兰对阵埃及。这四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相应的玩法。在这里提示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4: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1: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1: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明天凌晨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的比赛是我们今天的竞猜场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将您心中本场比。

0: 在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请您发送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参与竞猜。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的时候。小组赛阶段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我们将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昨晚节目中我们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荷兰对阵瑞典队的比赛，最终这场比赛在赛后国际足联官方评选的最佳球员是加克波。在荷兰队5-1大胜瑞典的比赛中，加克波出战了89分钟，贡献2个进球和1次助攻，其中他的第二个进球还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00粒进球。在这里我们也恭喜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听众 West 手机尾号6187的这位听众朋友是最先打出正确答案的，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当然很多朋友也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11点到22点，周六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中国体育彩票提示您，快乐观赛，理性购彩，拒绝非法彩票。为了保护您的权益，不要通过任何手机 APP 或者网站购买体育彩票。境外彩票、互联网彩票都属于非法彩票。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请选择正规体彩实体店，理性投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走进我们的生动世界杯，来收听我们的融媒体直播的第一期节目的录音剪辑，由王志和黑丹主持，嘉宾的发言也相当精彩，请您连续收听。
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3: 到底这一届世界杯有哪些看点？哎 ，C 罗和梅西他们俩这个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大伙儿都可以畅聊，是吧？
4: 对，我俩呢，其实今天呢，只是一个这个抛砖引玉。
3: 太对了。哎，
4: 其实我们在今天的我们的这个直播活动当中，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3: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咱们天津足球协会的副主席段指导，欢迎段指导，
4: 欢迎，
3: 跟大家可以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4: 欢迎。另外还有我们非常资深的体育的评论员王哲老师，
3: 欢迎王老师，
4: 也是我们的前辈啊。
3: 是的，
4: 欢迎。
3: 所以今天啊，正好是我们生动世界杯的第一期节目。我们每期节目都有一个话题，今天呢，我想和二位咱们一块来聊聊，就是那些年我们追过的世界杯。
4: 哎呦，这太好了，
3: 行不行？咱就好好聊聊这个。
4: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世界杯，其实我觉得除了两位老师聊，我觉得也可以把这个话题抛给我们各位这个网友朋友，我们天津广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说一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互相的互动一下，
3: 对，
4: 好不好？
3: 好，那咱既然是聊啊，我们先开个头，请二位老师给咱讲讲哈。
4: 行。
3: 话说啊，这40多年前，
4: 四十年前，
3: 我那会儿啊。我那会儿还不懂，
4: 他那会儿刚会走路，
3: 40多年
4: 球可能踢不了，
3: 对，不会走路呢，还很年轻，还小，
4: 他还小啊，
3: 哎，还小，还
4: 怀抱呢，
3: 哎，怀里抱着呢，怀里抱着呢，对，40多年前，其实这个世界杯，
4: 行了，别抱了，接着说，
3: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到今天，是吧？我们看今天凌晨开幕的这个世界杯，这么多年间，应该说世界杯留给我们的这个印象，或者留给我们经典的镜头和画面。数不胜数，
4: 确实
3: 啊，就是王老师这研究画面的、研究解说的，所以这些瞬间一个一个历历在目。
4: 段指更是啊，专业人士嘛，
3: 没错啊，
4: 而且很多的这个球场他自己都亲临现场
3: 啊，
4: 刚才还跟咱们说了，我觉得一会儿可以让他给大伙儿讲一讲。
3: 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从这个段指王老师二位都讲一讲，就是您这个怎么讲叫追过的。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什么时候？
4: 哦，第一次，
3: 咱们讲第一次，
4: 咱讲第一次。
5: 我是63年出生啊，今年也是63岁。话说我的初次观看世界杯，应该还是我们现在我们中国队啊，82年 啊，这个在亚大赛区啊，最后跟那个圣萨特、圣科威特，
6: 嗯，
5: 啊，那时候
7: 小负新西兰，
5: 哎，
7: 一球小负，
5: 哎，那时候呢，有我们天津籍的这个我们的老大哥啊，左指导左宗生，左指导陈金刚，陈指导，
3: 嗯，
5: 叫荆门二胡，对吧？现在咱这
7: 换下了北京的沈祥福和刘立福，
3: 哎呦，这声音，
6: 哎呦，这感觉就是亲临现场了。
5: 那时候这个都有，你说天津二胡，
3: 嗯，
5: 啊，换下北京二胡，
3: 嗯，
5: 对对对，那是我们啊中国足球啊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
3: 嗯，
5: 啊，应该就是也是半只脚，
7: 对，
5: 啊，
7: 已经到了西班牙，然后全队已经解散的情况下，
3: 嗯。
7: 沙特不多不少就输给了新西兰5个球，
3: 哦，
7: 那么就我们被迫就得重新集结队伍跟新西兰再加赛一场，
6: 哦，
7: 最后0-1一球小负，
3: 嗯，
5: 对，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在1981年，
7: 对，
6: 嗯，
5: 啊，那时候呢我们中国国家青年队，那时候我已经入选了中国国家青年队了，
3: 嗯，
5: 啊，我们全队呢在阿根廷啊有一个半年的那个学习，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中国足球是虽然还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但是呢我们也是把最年轻的队员啊派出去到国外去学习，所以在1981年我们就有半年的时间在阿根廷，就拉布拉塔，
3: 嗯，
5: 就是现在的河床俱乐部，
3: 哦，
5: 啊，我们在阿根廷学习，在那个时候已经把世界杯的分组都已经有了，
6: 哦，
5: 啊，中国队的分组就是世界杯，人家就是组委会已经把中国队列为已经出现了，
6: 嗯，
5: 是吧？那是在1981年的年底，
3: 嗯，
5: 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沙特这个0-5，是吧？导致中国队又得
6: 必须要再打，
5: 重新集结，就刚王老师讲，
3: 嗯，
5: 又再一次复赛，
3: 嗯，
5: 啊，当然就那次我们已经一只脚都已经踏进了西班牙的世界杯，那，
6: 嗯，
5: 就生生的又给拽回来，
3: 又给拽回来，
6: 嗯，
5: 那是我第一次，
6: 那时候您多大？
5: 我17岁，18岁。
6: 那时候
5: 1982年嘛，
6: 那时候您开始踢球了吗？
5: 我已经在中国国家青年
3: 了，
6: 已经开始了，
5: 在国家青年队了，
6: 嗯，
5: 那时候已经啊，进80年我进天津青年队的，
3: 嗯，
5: 啊，那时候
6: 啊
5: 81年底我已经进入第一次调队。啊，就已经进了天，
6: 嗯。那我特别想了解，就当时您是队里的，跟这些年轻的，就您的这个同龄的算同学吧，
5: 啊，
6: 是一块儿去看的吗？当时一块儿看的这场比赛吗？
5: 不，
6: 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5: 那时候的观赛条件远不如今，
6: 嗯，
5: 啊，那时候应该还是黑白电视了，啊，
6: 对，
5: 啊，那时候还是12寸的黑白电视，
3: 嗯，
5: 啊，那时候的观赛呢，我想我们那时候就是在队里头，已经在队里了，
6: 嗯，
5: 啊，在队里头呢，队里有电视，一台电视的话，
3: 嗯，
5: 那我感觉就是很多人啊挤在一起，黑白的电视，
3: 对，
5: 在这个不是在观赛，
3: 嗯，
5: 我觉得是在听赛，
3: 哦，
5: 啊，因为
3: 看不见，看不清楚，
5: 那个一个很小的电视，
6: 你看不清楚，
5: 把声音放大一点，
6: 嗯，
3: 对，
5: 那只是有一个人影在跑动，你看不出谁在踢，但你听，
3: 只能是听，
5: 你能够听到，所以那时候就包括王泽指导，
3: 嗯，
5: 你知道。包括我们中央这个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宋世雄、
3: 嗯、
7: 杨青、
5: 哎、
6: 嗯、
7: 孙正平、
5: 嗯、哎，包括我们天津电视台的
7: 蒋群、
5: 蒋
7: 胜
5: 坤、
3: 胜
5: 坤啊，那就
6: 这些很多非常优秀。
5: 我们更多的记录了这个他们的声音、
3: 嗯。
5: 为什么那时候的电视是看不清球星的？
3: 没错，刚才这是您叫第一次看世界杯的经历啊。
6: 好，
3: 老师呢？
7: 对，我呢，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3: 哎呦，
7: 段芷是63年生人，我73年生人，正小10岁。
6: 嗯，
7: 但是我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
6: 嗯，
7: 段芷呢，从81年开始看中国队参加世界杯外围赛的时候，10年8岁不到9岁的我也在那个时候坐在12寸的黑白电视机前头。
6: 哎呦，
7: 所以我印象极为深刻的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的。左儿生陈金刚换下了沈祥福、刘立福，
6: 嗯，
7: 然后左指，射门，打到右脚外脚背上打呲了，攻进了沙特队一个球。第二个球，陈金刚一个鱼跃冲顶，攻进了扳平的第二个球。
3: 嗯，
7: 然后外围远射，黄向东的外围远射，古广明说：“哎呀，4-2。”
3: 嗯，
7: 那个时代，实话实说，那是个充满激情和梦想的时代，在北京工体进行的3-0圣科威特的比赛当中，那是亚洲冠军啊。当时呢，我们的守门员李福胜扑住了费萨尔主罚的点球。
3: 嗯，
7: 他是身体一个假动作，假动作故意往 左边

0: 但是费特尔伐他右边，他马上就扑出去了。
1: 哎呦，
0: 给当时印象极为深刻。那个时候，实话实说，那时候的世界球星，阿根廷的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季克、苏格拉底、法尔考、英格兰基港、联邦德国的鲁梅尼格、波兰的伯涅克尔、法国的普拉蒂尼、苏联的达比耶夫，甚至包括什么的这个82年世界杯，卡梅隆有一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这个恩科诺他手指头到底有多么的长？意大利队的混凝土的防守怎么样的打法取得的世界冠军？巴西队怎样的过分自信？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这些我印象都极为深刻，这都是我师傅李伯祥先生。演出的由王明禄先生创作的相声聊天里的段子，这个段子当中虚构了1982年的秋天，这个虚构了一场巴西佛罗门格足球队对天津足球队的比赛。天津足球队是老牌甲级队，60年是双料冠军，80年再夺全国冠军，今年82年一队二队都上去了。一听怎么着，巴西的佛罗门格足球队要跟天津队比划比划，一队二队全来，教练连夜开会，左树生、陈金刚、王广泰、吕洪祥、张桂来、宋宝海、曲玉波、韩玉环、刘春明、陈胜利、王兴华、左发，外加一小伙子开脚球总爱踢转的6号段举。
2: 好。
0: 天津一二队大战巴西佛罗门格足球队，消息传去了不得的，惊动了天津、北京、武汉、长沙、沈阳、大连、重庆、拉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连包头市、石拐区、喇嘛庙都知道了。广进主说的军粮城的驼子头、宜庆府、赵国里、大城、北仓、杨柳青，男的女女、老子少少、大的小小，没有不知道这场足球赛的。嘿，紧跟着你看吧，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感觉
2: 哎呦，大伙儿得给点掌声啊！
0: 都来看球来喽！不能再说了，再说把我段举大哥晾在这儿，我于心不忍，我沾点水。
1: 我这一会儿也得给您上个花篮啊。
2: 确实，我们这直播间改茶馆了。应该是，哎，不说不笑不热闹啊。
1: 哎，这就是咱生动世界杯最大的魅力。
2: 没错，
0: 这才是天津的优秀的解说员呢。
2: 哎，太棒了，太棒
1: 了。底在这儿了。
2: 哦，落这儿了。
3: 如数家珍，
2: 真是，
3: 啊，
2: 真是。
3: 他不光是这个天津足球，他还有一段这个我们那届国家队的。这个叫倒口了，就吧？
0: 叫灌口，倒口，
1: 倒口，那就不能。
0: 你要是让我用山东话，中国足球队的名单，我给你汇报一下哈。我给你汇报一下，
1: 真的倒口了。
0: 我两版哈，我一版孙雄版，一版山东话版哈。山东话版，86年到90年中国足球队的名单，
2: 来，
0: 一号石连志，后期傅玉斌。2号朱博，3号高升，4号郭义军，5号贾秀全，6号吴群力，7号谢玉新，8号汤耀东，9号刘海广，10号马林，11号居立锦，12号王宝山，13号李红兵，14号赵发庆，15号张小文，16号涂胜桥，17号麦超，18号段举，19号董立强，22号守门员是张辉康啊。
1: 好，
2: 太棒了，
0: 这叫倒口，
1: 这是用的山东话。
0: 然后下头这个宋世雄先生的这个味儿，这才叫灌口。
1: 哎，我
0: 其实我学孙正平更像。
2: 咱们再来了，
0: 好，一号施延志，他目前身体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
2: 哎，绝对的。
0: 2号朱波，3号高升，4号郭义军，5号贾秀全，6号吴清丽，7号谢雨欣，8号唐耀东，9号刘海光，10号马林，11号居里锦，12号来自宝鸡的王宝山，13号李红兵，14号赵发庆，15号广东的张小文。他曾经在1989年的7月，在沈阳的五里河，没有建成的五里河，对伊朗队的比赛当中，头球攻进了第二个球。哎，14号赵发庆，15号张小文，16号涂胜桥，17号麦超，18号段举，19号董立强，22号守门员张惠康。
1: 好。
2: 哎呀，王老师，刚才车到了这个，我们啊，其实就在一周之前刚刚请施连志师导，就坐在这个位置上。
0: 我看了，
2: 他说的是，哎呀，我说王哲呀，
1: 哎呀，这
2: 才是最佳状态啊，
1: 好嘛，都变成山东话了。
0: 最佳状态，
2: 最佳状态，
0: 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6轮之后，我证明我还是全中国最优秀守门员。我告求我姐，还得挤个眼。
1: 为什么还得挤个眼？
2: 我马上转给他。
1: 这为什么？哎，这是精华。
0: 精华是他脊骨眼高球，
1: 高球，
0: 弹跳比我纵跳的高比原地起跳1米1的弹跳比
3: 太好了，身体素质太棒，
1: 是
2: 是是，他现在就在原老队应该说也踢得非常好。他听说我那天问了一个问题，说还经常那个客串中锋去了，
3: 是
2: 是吧？
3: 啊，这个师导，我们退役以后呢，就现在我们。 那一波的队员，
2: 嗯，
3: 就是六，应该叫六零后吧，
2: 嗯，
3: 啊，六二、六三、六四，
0: 他是六四年的，
3: 他六四年，
2: 六四年，
3: 哎，我们这波呢，啊，有元老队，其中啊，就刚才这个王老师就介绍那些天津那些个就是知名的天津队员都在那队里头，
1: 嗯，
3: 像那我们现在这波的呢，都是六十年代出生的队员，
1: 嗯，
3: 其中呢就有三名国家队的，哎，四名，我。三村纪、霍建廷、石连志，
0: 对，
1: 四个
3: 啊，这就是四个国家队的。
2: 嗯，
3: 那还有这个王凯、王指导、沈全、沈指导，等于一波的队员。所以我们现在那支元老队呢，已经成立了大概七八年了啊，是在国际上、在国内上参加了许多的大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啊。同时呢，这个锻炼了自己，也带动了这个业余足球的发展。
1: 太厉害，
2: 太好了，
1: 真是的。
0: 跟香港明星队
2: 啊，
0: 在泰达球场我解说的，
2: 嗯、啊，
0: 史连志歘一下他又出来，
2: 又出去了，
1: 怎么老是歘的呢？
0: 我就说他肯定把谭咏麟看成高峰。
2: 好，这是
1: 哎呦，这又一段子啊，包袱，
2: 哎，包袱一个接着一个。
1: 所以你看，世界杯要是在咱们天津这种方式 啊，给他。哎，给他解说出来，
2: 那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不一样啊！
2: 一会儿
1: 是
2: 啊，大伙儿想听，咱们用天津话版解说，让王哲老师再给咱来。
1: 我觉得还真是、啊
0: 我还真不是天津人，
2: 是吗？
0: 我祖籍山东蓬莱
2: 啊、哦，怪不得山东话说的。
0: 籍贯父亲那代呢是北京
2: 哦。
1: 但是您天津话怎么说这么好？
2: 倍儿纯。
0: 我学天津话主要有俩目标，
2: 啊、
0: 一个史连志，一个左苏森。哎，挺近哎。
1: 哎，这有
0: 左指哎，左指这嗓子位置在这儿哎。
1: 这特别适合唱那个男中音。
0: 天津电台，中国广电生动世界杯，这找左指要广告费。
1: 咱现在好在是视频直播，要是真是从广播走的话，那还真是左指。
2: 哎，这一听是。
1: 哎，今儿请这么多人哦，食指也来了，左指也来了，
2: 大聚会了，今天
1: 都来了，
2: 足球人的大聚会哈。行，回过头来，咱这生动世界杯第一天啊，
1: 第一天，
2: 第一天开播，今儿也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的日子。
1: 对，
2: 咱回过头来还聚焦到世界杯上，
1: 聚焦世界杯
2: 是吧？
1: 聚焦世界杯得聚焦点儿，
2: 聚焦点哪一个？
1: 我跟你讲啊，
2: 你说
1: 看你们都特别专业，
2: 不专业
1: 是不是？都特别专业，
2: 你说吧。
1: 我呀，我这样吧，我今天临时啊，我想起来了，我问问点儿你们更专业的话题。
2: 什么哪方面？
1: 就是我不专业，对吧？不知道这个三位男士，就是你们都爱看世界杯，对不对？
2: 啊，
1: 你们爱看《甄嬛传》吗？
2: 这是个埋这个包袱来呀！这等着啊，
0: 我是真不看，但是呢，我看《甄嬛传》
2: 啊，
0: 我是为了听声。因为孙俪啊，是你们师大的师姐，
1: 对，是我们师姐
0: 季冠霖配的
2: 音。
0: 我是听季冠霖怎么把孙俪，他这个声跟孙俪的形高度完美的合一，我真没看，
1: 没看
0: 剧啊，
1: 按照
2: 专业角度，
3: 我也没看。
2: 二位等于都没看过《甄嬛传》，
1: 都没看过，太好了。
2: 怎么着？你给讲讲这个？
1: 这个现在呀，就是很多，比如说喜欢看世界杯，但是呢，又不太懂的很多的姑娘们，这个女性的球迷们，怎么能够快速的了解世界杯？就是通过《甄嬛传》。
2: 哦啊。这有嘛联系？
1: 这比如说哈，我问问你们啊，咱们这么说啊，他们说今年不是48支球队一块打吗？
2: 没错，
1: 之前不是32支球队吗？咱们就把这48支球队啊，就看成是48位小主。
2: 哦，
1: 然后在御花园里呢，然后呢，互相的抢这个，哎，争奇斗艳，
2: 争奇斗艳，
1: 对吧？完之后呢，他们说那个皇后。
2: 啊，
1: 皇后是谁呢？你们猜皇后是谁？你们想，哎，皇后，你们就没看过这剧？你们觉得这48支当中谁应该是皇后？想？
2: 哎呦，这是
1: 问问你们，来问住了吧？你看，我爱偷摸知道，看到吗？哎，生动世界杯，我今天问住他们仨了。
2: 这提前咱准备这么多关于足球的内容，我这做了好几页的，这没研究。
1: 我看了，我看那个谁，王老师还带个本儿，
2: 带着本来了
1: 啊。而且那本我看了，从三几年就开始有笔记。
2: 好，也没记《甄嬛传》的事
0: 儿。我这书啊，我今天拿来太有意义。
1: 您先等会儿再拿，您先等会儿。
2: 他这
1: 我
2: 这
1: 还
2: 没
1: 问完呢。这个皇后。你们猜是谁
2: 啊？
1: 皇后是阿根廷。
0: 哦，
1: 去年夺冠了。
0: 那皇上呢？
1: 皇上就是那球呗，大力神杯呗，对不对？大力神杯。
2: 皇上
1: 在这儿呢。然后我再问一个啊，再问一个。
2: 哦，
1: 《甄嬛传》甄嬛，你们觉得是谁？你们虽然没看， 但是你们应该了解，您又听季冠霖给配音了，甄嬛您觉得应该是谁？
2: 完了完了，
3: 西班牙
2: 老师。

0: 为什么觉得是西班牙呢？嗯，
1: 总体实力没有什么缺憾的地方，
0: 嗯，
1: 这个阵容比较完整
2: 啊，
1: 是这感觉。
0: 嗯，段指，您觉得应该是谁？
3: 这道题太难了，比高考还难了。
2: 这真是难倒我们了
0: 啊！你说，
2: 那我说
3: 德国好一点，
2: 德国好点，
0: 德国好，
2: 你，那我说我就选法国。
0: 法国
2: 啊，
0: 选法国
2: 啊，
0: 法国是华妃，
2: 啊、
0: 阵容很大，家族很好，
2: 哦、
0: 明星阵容很强大
2: 哦。
0: 甄嬛是巴西，
2: 哦
3: 哦
0: 啊，甄嬛是巴西，她已经是拿过了五次冠军
2: 啊，
0: 然后就差这一回了，能不能熹贵妃回宫就看自己这一把了。
2: 哦，我是发现这个女性看世界杯的这个
1: 角度不一样，
2: 跟咱还是完全不一样。
0: 我最后问一个吧，
2: 哎，
0: 这个皇上大家都知道哈，他内心当中叫纯元皇后是他的什么白月光对吗？
2: 啊，
0: 纯元皇后是谁？
2: 王振老师对吗？
0: 纯元皇后，对，
2: 王振老师说对。
0: 纯元皇后在世界杯当中是哪支球队？
2: 您说是哪支就是哪支？
0: 就是哎，这样白月光是谁？哎呀，我这都恨不得看看大伙儿有没有知道的。
3: 就这个 C 罗那对儿吧，
2: 葡萄牙，
3: 对，
2: 葡萄牙。
0: 我来说吧，
2: 哎，
0: 是意大利。
3: 哎呦，
0: 意大利曾经辉煌过，但是这次没了，
3: 没来，
0: 因为纯元呀，他已经走了。
3: 哦，
0: 所以他是皇上心中的白月光，哦哎哦、所以是意大利。哎呀，
1: 哎，这番比喻，这几个队比喻的到位，
0: 行吗？王老师
2: 非常恰当，
0: 得到您的认可。
2: 对对对，特别好，特别好。嗯、
0: 没想到哈，
2: 嗯，还有这藏着掖着的，你看，哎，看把这个电视剧跟这世界杯这俩给连一块儿。
0: 咱不能说光当你们老球迷的，对吧？我们新球迷得也得新特点嘛。
2: 没错没错，我想抛出这么一个话题来，
0: 好，
2: 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国人来讲，刚才二位老师从这个叫。半只脚踏入世界杯的赛程，还有一次呢，那就是2002年，是我们真正的叫两只脚都踏进世界杯了，
3: 是
2: 吧？而且那一年呢，应该对于我们中国球迷来讲，是因为是我们第一次进世界杯，所以关注度格外的高。我想请各位，咱们都聊聊，咱都谈谈当时那个从咱们再往前聊，从于根伟是吧，在五里河的那脚这个叫。决定性的进球啊，把中国这送进世界杯开始，一直到后来我们看小组赛的时候，那个时候各位是什么样的看球状态？
0: 哦，还真是，这确实，赶紧听听。
2: 段志，
3: 世界杯对于我的足球生涯来讲、是一个遗憾。
2: 嗯，
3: 王德老师最清楚。
2: 嗯，
3: 啊，我们那届国家队呢，就是只差一步到罗马。
2: 嗯，
3: 啊，刚才。啊，叙述的是亚大赛区那个我们的前辈
2: 是
3: 啊，左树生、陈金刚指导那一届呢，是孙永顺指导，
0: 嗯
3: 啊，他领带的队伍，他们是参加1982年西班牙的世界杯，
2: 嗯，
3: 但后来呢就要到了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
0: 嗯，
3: 到我这个年龄，我们那一届呢，正好就冲击这个罗马。
2: 对吧？
3: 啊，所以我们那一届
2: 是90年的，
1: 就
3: 是
2: 意大利之下，
0: 对，都说那届那个歌曲呀、包括世界杯的开场啊，都特别惊艳，对对对，
1: 名模表演，
0: 对对，非常惊艳。
3: 所以那届世界杯呢，中国队呢，啊，历经小组赛，就刚才也讲了，在五里河体育场，当然呢，2002年啊，在沈阳，中国足球冲出去了，
2: 嗯，
3: 但是在之前的1989年7月15号，
1: 对。
3: 的一场比赛当中，我们2-0啊战胜了亚洲的强队啊，传统的当时是应该是最强队啊，伊朗队
2: 哦
3: 啊，
2: 也是在五里河，
1: 五里河那会儿五里河还没有完全完工
2: 哦，
1: 第一个球是朱波传的吧？
3: 对，
1: 刘海光投球
2: 啊，
1: 第二个球谁传的？还是朱波是吧？
3: 应该是
1: 还是朱波传的
2: 哦，
1: 张晓文远门柱冲顶投球，
2: 2-0，
1: 而且。到了客场德黑兰的伊朗的魔鬼主场，咱们最后2-3小负，咱们还能顽强的追两个球，太不容易了，然后还赢的泰国进的亚洲区六强赛。
3: 那时候呢，就小组只有小组第一出现，
2: 啊，
3: 所以中国队啊在小组赛当中啊分一组，跟伊朗分一组，那真是啊不敢说叫死亡之组，
1: 灭顶之灾那个分组，
3: 那分组。但是我们中国队冲出来了，
2: 嗯，
3: 所以呢取得了这个最好的形势，
0: 嗯
3: 啊，到新加坡那叫10强赛，
1: 六六六。

0: 六
1: 十强，六强吗？
0: 我给您数数，第一场，沙特1-0领先的情况之下，啊，
2: 我天，这您能记着住啊？
0: 罚点球，然后2-1赢沙特。
2: 哎呦，
0: 第二场，这个新闻评论叫出现前景一片光明。
3: 嗯，
0: 第二场本来能赢阿联酋，唐耀宗歘又一脚远射，
2: 他们又歘一下，
0: 就跟那个。
2: 嗯，
0: 10-26
1: 那个
0: 第二场输
2: 对
0: 从来没输过的阿联酋，
2: 想
1: 但是那不是，那个是最后两场吧，
0: 您听着，第三场0-1金柱成拱进去个头球，输南朝鲜，那会儿还叫南朝鲜，第四场咱赢了朝鲜了，1-0马林进了1-0，第五场咱只要把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1: 卡塔尔
0: 就行。最后卡塔尔边中结合连进两个球，
1: 只差三分钟嘛，
0: 就那两个三分钟，两个黑色三分钟，
3: 哎，
0: 我记得太清楚，段志，我比你这当事人记得都清楚。
1: 黑色三分钟，因为我就想把这件事儿尽快忘掉。
3: 嗯，
1: 啊，太痛苦了。
3: 是，
1: 那那次中国足球是我自己的这个，也是我们中国足球啊，在这个追逐世界杯的梦想当中，
3: 嗯，
1: 啊。又一次挫折，是我一生当中这个世界杯的追求当中一个挫折。
3: 如果说那第一次的话，您还是一个刚刚从事这个行业，是吧？还是一个年轻人了。那这届实际上是您亲历的。
1: 是啊，我是亲历者，
0: 常常主力，
1: 啊，
3: 常常主力。
2: 这样你看，我说一句啊，有一位朋友说，断举断指是中国队最厉害的队员，每次点球都是断举罚的。
0: 停。
1: 脚球
0: 是段志罚的，
2: 哦，
0: 点球是麦超罚的。
2: 你看，那是朋友
0: 啊，
2: 这
0: 他
2: 看
0: 有点偏差。而且段志还有一个必须写入中国足球这个发展史册的传球，
3: 嗯，
0: 是在日本国家体育竞技场，
1: 嗯，
0: 2-0赢日本队的上半时37分钟，刘海光那个头球是段志，那场是左边前卫还是左边后卫？左边前，
1: 左前卫，
0: 段志。传的刘海光头球
3: 啊，
1: 那是1987年的10月26号，
3: 嗯，
1: 啊，那一场
0: 客场赢日本，
1: 胜日本，我们就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3: 啊，
2: 哦，
1: 所以呢，我的足球经历呢，1982年啊，胜这个伊拉克，
3: 嗯，
1: 平阿联酋，最后我们以亚洲就是第二名，两个队直接参加83年。就是今天在阿兹台克这个体育场比赛，
0: 83年世青赛，
1: 世界青年锦标赛，就是世界杯和世青赛，
3: 嗯，
1: 所以那也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大赛
3: 啊，
1: 哦，啊，那个时候，然后呢，到1987年，我们又第一次完成了参加奥运会的那中国足球的历史的这个跨越，
3: 嗯，
1: 那然后就到了1989年，就是90年的世界杯，
3: 嗯，
1: 啊，最后啊，黑色的三分钟只差一步到罗马，所以对于世界杯来讲。我是终生的追求，你知道这个最后呢，啊，只差一步，
3: 有点遗憾。
1: 好在这个，2001年，
3: 嗯，
1: 啊，根伟的一脚把中国队啊送入了
2: 对
1: 日韩世界杯，
2: 是
1: 啊，这个我呢也作为一普通观众，那届世界杯呢，
2: 嗯，
1: 我是到韩国，
2: 哦，您去了，
1: 因为我没有代表中国队，我自己没有。到世界杯的赛场，
3: 嗯，
1: 去踢世界杯，
3: 嗯，
1: 但是呢，我也想去亲临一下世界杯的这种感觉跟气氛，
3: 嗯，
1: 啊，所以呢，我也到了韩国，
2: 哦，
1: 嗯，看了中
0: 国。您去韩国踢过奥运会？
1: 对，我到韩国踢过奥运会，
0: 对，
1: 但是我到
3: 这次是看世界杯，
1: 我在
2: 以前是别人看我踢，这次是我看别人踢。
1: 是我这次在里呢也感谢。这个甘伟，感谢米卢他们那届，
3: 嗯，
1: 那这个中国国家队，
3: 嗯，
1: 啊，他们使中国足球呢，啊，冲突了亚洲，第一次进入这个世界杯，
3: 是的，
1: 那也圆了这个中国足球的世界杯梦，
3: 真是
1: 啊！我呢也作为啊中国队的一员，到韩国亲临的，也在看台上啊，
3: 嗯，
1: 不是现场，
3: 嗯，
1: 啊，
3: 嗯，
1: 观看了中国队的三场现场的比赛，
3: 嗯，啊，
1: 所以我也感觉呢是那时的世界杯，是吧？因为在这个89年的时候留下了痛苦的经历，
3: 嗯，
1: 你知道，恨不得尽快都忘了。所以刚才这个王泽老师说的那些细节，因为我就想
0: 回忆起来，
1: 太痛苦了，
2: 他不想回忆了，已经。
1: 我就想尽快把它忘了，
3: 想着足球的美好，
1: 哎，
2: 想着更多的是
0: 您为中国足球做出来的贡献呢，我。

0: 当时的也算世界劲旅，瑞典队。
1: 嗯，
0: 第三场是可是0-0逼平了非洲非常厉害的国奥队突尼斯。
2: 突尼斯，
0: 这对于中国队、中国国奥队来讲已经很不容易。
1: 对对对，
2: 是。那届的德国队呢，就是除了马特乌斯，没有来，他的主教练呢就是那个后卫右后卫丁克鲁伊夫的
0: 您说福格茨
2: 啊？福格茨，哎，福格茨当教练的，他刚拿完那个欧洲杯的冠军嘛，所以那个世界德国的奥林匹克队实际上就是德国国家队啊，那实力非常强。当时我们的队长那个贾秀全就盯那个朱尔根，
0: 就是克林斯曼
2: 那场球，这个贾秀全贾指导把克林斯曼盯的，真的是
1: 严防死守，
2: 也根本就
1: 没有，
2: 不敢说没有你知道
1: 那个金色轰炸机也哑火了。
0: 对嘛呢？因为那个时候呢，贾指导和冯先生的刘海光柳指导呢，还当年应邀，其实算是登陆欧洲的最早一批中国球员，叫南斯拉夫游击队足球俱乐部队。
1: 对，
0: 所以当时呢是小贾小柳在这个南斯拉夫的球迷当中呢是非常有台面的。而且当时高峰文高大爷，我崇拜的，在后防没有贾秀全，前锋没有刘海光的情况下，还打了88年的亚洲杯。88年亚洲杯最后是点球，我们本来是半决赛，王宝山那个头球根本没有问题，
2: 没问题，
0: 被我差点骂街，被那个裁判生生的把一个好的头球给
3: 压回去
0: 了，最后没进了决赛，最后是点球小负给伊朗，您好像是有一个没罚进去，
2: 朱波，
0: 还有张小文吧，还是吴文斌吧。然后反正是一个飞了，一个打门框了，一个打守门员怀里了，就当时就太遗憾，就这样的队，最后咱还拿了那届亚洲杯的第四，还差点进决赛。所以高大爷确实有一套，
1: 是，咱接着来聊。我还特想听听刚才这个段子说了，看这个2002年还是世界杯的时候是在现场看的，现场看的。
3: 你在哪儿看的？
1: 我
3: 你别问人家，你
1: 我那个
3: 一会儿再说哈。
1: 我那是在宿舍看的，那一年正好是我。大一，
3: 他大一，
1: 整个是大一，是大一大二。
3: 你大一肯哎，不对，你比我大一届，我那年是我那年高高三。
0: 你是零几的吧？
1: 我01，
0: 那你是我第一批本科生。
1: 哎，对，
0: 我教你体育解说的。
1: 哎，你看这不是
3: 你还
0: 正不是证明我教学无方，最后王志老师成脱口秀艺术家了。
1: 我今天我是跟您在座一块儿，你看咱也能上了体育节目了，
3: 你看看，咱也算是对
0: 那会儿
3: 啊，学习
0: 您是。大一快放暑假的时候，
1: 哎，
0: 大一快放暑假的，
1: 那对了，那就还是大一。
0: 因为我是03年春天，应天津师范大学播音系的学生的强烈要求，
1: 对，
0: 时任系主任贾宁老师，找我谈话，孩子们非要参加，孩子们迫切要求参加央视谁来解说2008比赛
1: 啊，
0: 但是我们没有体育播音的老师，你给来讲讲吧。我说我也不会讲啊，我说国内还没有本科没有给本科来讲的这个，我说我就写过几篇相关的论文，然后贾老师说那你把论文给孩子们讲一遍，播放相关的比赛录像，所以我就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就开始了我长达23年的体育播音主持的教学生涯。
3: 太好了，
1: 作为头一届
3: 啊，这孩子们也是有福了，
1: 是吧？这么多年，你看从中国学，当时02年开始学，是吧？到26年了，终于上了跟体育相关的。
0: 哎呦，这我很欣慰，我终于有。
3: 你说，弹指一挥间，这20来年，你说说啊？
0: 1/4个世纪。
1: 哎，对，我再回过头来聊那天那球啊，我是在宿舍看，下午正好没课，宿舍看完以后，哎。大伙儿出来又踢了，在我们操场又踢了一场。我想问王哲老师，您那场，您是在韩国、在日本，还是在？
0: 我在 C 区。
3: 人家当时王哲老师，人家是有工作，工作。
1: 我的意思是说，
0: 我就在
1: 是现场解说，
0: 我就在魏津路143号，
3: 就在咱大院是啊，
0: 3楼的原体育频道的演播室解说的。而且当时呢是总台央那会儿不叫总台，就是央视呢，允许地方电视台以不太高的价位来购买，所以呢，中国队的比赛和部分淘汰赛16进8的全部淘汰赛是我们自己解说的。当时呢，我配合两位编辑，一位是现在天视体育新闻的副制片人安万胜，一位是现任天津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副总监李胜，这两位配合他们两位，我们3个人共同完成了这个世界杯的。

0: 队的解说。
1: 你看，这我有印象。
2: 你有印象？
1: 我有印象。
2: 你那年你
1: 我那年我那
2: 退
1: 什么退休？我那年是高三。
2: 高三。
1: 那年啊，还没有这个时间，还没有六月份高考。我们那年是7月7号和8号两天，改成两天了。
2: 快考试。
1: 然后呢，我记得特别逗。我们开始同学偷着看，老师呢一往下，因为我们有上面有一个电视，老师往下一走，男同学就跟刚才你是开遥控器开开，开开完以后，老师往回一走，往
3: 回
1: 头，啪，给关上。我们就看。后来老师说这不行了，这也影响大伙儿。你想快高考了，我们教务主任那时候，喂，要说我得点赞。
2: 怎么了？
1: 全校就是巴西那场，我记得跟巴西那场，全校所有班全看
2: 一块看。
1: 然后我们也不上课了，就看球赛。所以我觉得现在想起来，那一段是我高考当中的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的一个就是回忆，也是足球世界杯当中对于我这种女孩子来说非常记忆深刻的一段。
2: 哎呀，20多年过去
1: 了，那就是我的青春呢。
2: 20多年过去了，是吧？时间过得多快呀！所以今天在这儿，我是圆了我这个体育跟足球相关的这节目梦了。你呀，在这儿得好好感谢一下中国广电。当年你想那会儿，
1: 不是我怎么就
2: 你想啊？要没有中国广电，在电视里不播，你看得着吗？要没有说这里面插播一个又一个广告，老师刚一回头，你那还看着广告呢。这一看，哎，人家没有广告，
1: 无缝一下一点也不卡顿，就能看。哎，而且那时候还能听见王哲老师那种声音，非常有磁性。
2: 当时，
1: 对，当时我就想，那得考播音呢，是不是？
2: 从此，
1: 哎，就走上了。你看看，所有一切的一切，竟然和
2: 根儿在这儿了，
1: 世界杯有关系。这怎么还能这么连在一起了？而且对于我觉得中国人来说，对于2002年世界杯，那是大家都非常印象深刻的一。
2: 真的是这样。对，我想从王哲老师这个现场解说，肯定更有感触啊。
0: 因为当时呢，第一，我跟球迷的跟一般球迷的认识还不一样。因为当时呢，在神奇教练波拉米卢蒂诺维奇带领之下呢，大家也都知道，86年呢，米卢带墨西哥进了八强，94年呢带这个美国进了八强，98年带尼日利亚进了八强，然后就琢磨着这带中国队的怎么着也能进个16强。
1: 对呀，
0: 但是我当时有个清醒的认识，我觉得当时球迷朋友幻想的小胜哥斯达黎加，平土耳其，两球以内小负巴西，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尤其是跟巴西的那些比赛切片，咱们是真敢踢。而且跟巴西的比赛，赵俊哲还有个门柱，对，跟这个谁，哥斯达黎加还是跟土耳其比赛，杨晨呢还有一个门柱，太可惜了。所以说那个年代，当时就是给我们感觉输两个、输三个、输四个，但是放到今天来看，还真是现在的国足需要仰望的一个高峰。
2: 是这样的。
1: 大伙儿有说了，说那阵儿有朋友说，那阵儿确实拿着迷你收音机在那儿听，
2: 对，
1: 然后还买了一个，可能都是上学的时候我们偷着都干过这事儿哈。
2: 真的是那会儿这个一有世界杯的时候，真是关注啊，关注度高，
0: 0-4，两个、三个、四。
2: 今天呢，我们特别高兴请到了咱们天津市足协的副主席段举、段指导，还有我们著名的足球评论员王哲老师啊，二位和大家继续来聊。所以我们其实也有好多的问题想和二位来聊，比如说，咱刚才讲到了段指最有名的、有代表性的，哎，这脚，哎，这是叫弧线。刚才王哲老师带钻儿，
4: 开脚球老
1: 是说叫
4: 6号段举，
1: 哎，是说叫金门左脚王，您是左巴里是吗？
2: 什么？
1: 不是
2: 左，那叫左撇子。
1: 不是真的，我冒昧的想问问，为什么是这左边这？
2: 为什么是左？你为什么用右手拿筷子呢？
1: 不，一般不都得右脚吗？
2: 没有一般右脚，人家左撇子。
1: 不是，我就想
2: 问这个问题，问的就没有什么。这我们这档节目是个专业节目，天津广播问的问题，说为什么您用左边踢球呢？
1: 不是，我就想问问，是不是左边？
2: 哎呀，
1: 就是左不离嘛。您平时吃饭是用左边吗？
2: 怎么还就踢球用？
4: 我踢球和吃饭都是正手和正脚，都是右手右脚。
1: 那位跟什么给您叫一个左脚
4: 左边锋呢？我左脚也可以，所以这个那时候
0: 均衡
4: 啊，举脚均衡，
1: 均衡。
4: 这个实际上我自己还是右脚，我感觉比左脚
0: 更灵活。
1: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是右脚就自己比右脚和比左脚强，但是跟其他人比左脚更强，是不是？ 所以叫左脚王吗？我这个理解没问题吧？
2: 自己说的都有点不好。这其实我理解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右脚的球员相对偏多，或者用右脚传中的准确度高的多，那用左脚就所谓我们叫一般来咱们都用所谓用左脚用的少。您能用左脚能够精准传中，而且像王指导带钻的，
1: 这太厉害了，这太厉害了。
2: 您是有意训练吗？
4: 现代足球的发展，你知道，基本上就是全攻全守，既能攻还能守，那就得攻防兼备，那作为本身的技术来讲呢，因为足球是吧，在左边我左脚不会踢，是吧，那就也有在老一波的，在过现在我觉得很少说这胆条虎
2: 啊，
4: 这只会左脚，那有什么球他得左脚
2: 再扣回来打腿脚起
4: 啊，这个这种踢法呢，就在队里，这在我们当时来讲管这叫单条虎，他就这左脚特别好。当然不是说右脚不会，有可能是这左脚就是已经突出到了极致。
1: 我觉得您就是说是您吧，
4: 不是我，不是我。但是呢，我想呢，现在实际上，现在足球的发展到今天来，就是球到哪一个脚
1: 啊，
4: 你知道到哪个位置，
1: 到哪个
4: 你就必须用最合理。你用这个位置上，比方到下底传中，你非得扣回来再用右脚。有可能会耽误时机，
2: 对，
4: 但如果人对方封死了，你扣回来你就得用右脚，所以在适合左脚的时候你就得用左脚，就得用右脚
2: 啊，
4: 所以呢就叫技术你必须要全面的发展，就现代足球的这种要求啊，所以现在呢也就很少体现出这个只会一只脚的，当然你看梅西，他那是左脚粗存用化，但是梅西有很多右脚进球，知道吗？所以呢我感觉现在足球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那除了奔跑拼抢，这个合理的这个运用这个技战术，那这个两只脚的踢球已经就不是一个问题，这是必须的，必须的，
1: 这个进步嘛，球员的技术都在进步，
2: 没错没错，在训练上也有刻意的去练，对吧？让你两只脚到均衡，都能够打门。
1: 您现在比如说教小朋友们，是不是也是给他们去这样培养他们？
4: 现在小孩那个踢球呢，他们现在也都是用左右脚。左右脚
1: 没有特定是吧，都得均衡
4: 啊，但是每个人他都有习惯，
1: 那
4: 比如像左撇子，那他可能就左脚
2: 有点灵活，
4: 而且现在呢这个教练在发掘在使用上这个左脚的这叫嘛，这个队员，他在某些方面你知道在场上的变化，就是因为大多数普遍是右脚正脚，
1: 对，
4: 但是这些左脚呢，他可能他做出来这些动作的话，对于右脚或者在防守当中，他可能会起到一些出其不意的作用，而且呢还可能会有一种时间上的反应，右脚就都比较不适应，
1: 对
4: 你像曼城队那瓜迪奥拉培养的队员都很多都是左脚，
1: 哎，就确实你看这就是足球当中的学问，
2: 没错，来咱看看那个大家的互动啊，
1: 好现在特别火热，
2: 对，在我们聊的过程当中，直播间的各位这个球迷我们的网友们也在留言，咱们选几个问题和大家一块来聊聊啊，或者说大家有什么想问二位嘉宾的，我们来替你们来问啊，
1: 现在你们可以随时问啊，我们就直接的让两位大咖给大家回答，我们先说说看看啊，有朋友，这也是两位都是英文名，有一位这位朋友，
2: 这叫 Jack Jackson，
1: 没有，人家前头还有一个
2: 艾亚杰克森，
1: 哎对，哎呦嚯呵，
2: 中文在不认识，
1: 可以哈，他是1994年开始看世界杯，巴乔的眼泪至今难忘，2002年世界杯我初3，中国足球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国歌响起时泪流满面，
2: 是确实是这样，可能也代表了很多人就是成长的记忆，青春的感觉啊，然后这个 Ben 说，哎呀黑蛋你太根儿了，你可太根儿了，
1: 我
2: 看聊球聊，哎呦给乐了我们，
1: 不是我这挺正经的让你说的，
2: 哎呦你就这样正经的根儿，那个 One Tree
1: 啊，呵怎么今儿都那么多英文名哈，而印象最深的肯定是2002届世界杯 啊他说2018年世界杯的时候是吗，应该是
4: 2018年俄罗斯，
1: 他说和同事在单位吃着烧烤看的比赛，想起来都挺美的，
2: 是这其实也成为今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梗，说每年这个世界杯都和什么小烧烤啊，
1: 对，熬夜
2: 啊，夜宵啊相匹配， 说今年好多早点部都开始上电视了，
0: 对，三点、六点、十点，所以他这个点儿呢，三点你再吃烧烤的话，确实有点困。六点呢，六点到八点半之间看球加吃早点正合适，十点呢都在上班。
1: 今天早上起来，您二位看的时候吃早点了吗？
2: 那点儿都十点了，那肯定吃完
1: 了。没有，
0: 第二场的时候是吃完早点以后看。
1: 吃完早点，准备今天是咱们是几点的？有
4: 三点九点
1: 。那好像都错过了这个早饭点儿。我还真希望，我想问问两位老师，准备就是咱们早餐，如果说早餐看，就比如说早上六点多，你们想好了配什么看世界杯吗？咱天津这么多漂亮的丰富的早餐，想问问大家，也问问两位老师，早晨六点钟你们打算看世界杯的时候搭配天津什么早餐？
2: 这第一次考虑到世界杯和早餐又怎么搭配？
1: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我们追剧的时候有追剧搭子，有追剧的这个小零食，对吧？那好，看世界杯你要搭配什么？天津的早点你觉得哪一个最适合呢？最适配呢？
2: 你看这话题来了，
1: 好不好？咱们问两位老师，还是先看看大伙儿怎么搭。
2: 二位老师可以聊聊吧，这就是很娱乐的一个话题了，是吧？根据咱
4: 六点，
1: 对，就我问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就特专业，你不觉得吗？
2: 这没觉得，跟吃相关的还
4: 是。出去再打完嘎巴菜，弄完豆腐脑。
1: 您打算这样吗？
4: 我觉得。
1: 您觉得什么最大？感受一下。
4: 我觉得最大呀，应该那时候一起来迷迷糊糊的，如果是洗澡的话。可能很多人他就还没顾上吃，
2: 还不饿，
4: 还不饿，
2: 至少上半场，
1: 上半场
2: 吃不了嘛。
1: 中
2: 有嘛事儿，下半场。
4: 我觉得呢，如果要方便的话呢，就是今天晚上把明天的这个早餐备出来，你知道，他有中场有15分钟休息，
2: 对，那会儿
4: 看完上半场，漱漱口，到上面磕俩鸡蛋，煎个鸡蛋饺，咔一吃，沏杯咖啡，
1: 一
4: 杯牛奶，
1: 哎呦。
2: 可以，
4: 我觉得这你上外边买豆腐脑再买嘎巴菜，
1: 来不及，
4: 回
1: 来
4: 回
1: 把你再进球了，
2: 对对对，错过了。但好在天津广电有回放，但是这看回放的差点意思，还是得看直播， 是吧？所以这就是看球的最佳状态啊，
1: 最佳状态。
2: 哎，等那个补水时间一到啊，您就来口姜子。哎，球员喝呢，您也跟着喝。
4: 是，
1: 有，我是盛丰说煎饼果子、云吞加卷圈。
2: 哦，
1: 弯翠说我们单位云吞不错，到时候我吃吃看。
2: 周日第一场，
1: 他人也去上班去，
2: 周日还
1: 就为了看世界杯。
2: 哎呦，周日还上班，跟我们一样。
1: 哎，
2: 不是那个
1: 王哲老师，您呢？您打算？
0: 我是这样，我是天津的早点，我都爱吃。但是后来我这个慢慢这个从事体育传媒工作之后，发现天津早点很多内容，不是太科学
1: 啊，碳水高。
0: 哎，这个就比如说这个嘎巴菜，碳水含量太高，所以嘎巴菜呢，我一个月平均吃一碗。果子、果篦儿、果子，我三个月平均吃一根儿。这油炸的我碰的少，
1: 不吃。
0: 所以我现在呢，发现了一个我们家附近早点铺，开车5分钟，是什么呢？牛肉烧饼，我再配一碗豆浆。牛肉烧饼，然后吃完了之后呢，看球，看完球了之后呢，11点左右呢。我在游泳池游200米泳，我绝不过量，就200米，就
1: 每天都
0: 就两个来回。
1: 那您这真是
0: 就两个来回，然后再上楼练会儿力量。游泳池上到二楼还有点力量，所以现在呢，腰围还3尺多，但是呢，整个的体型
1: 状态非常
0: 状态还不错，
1: 状态最佳，
2: 最
1: 佳
2: 状态，
0: 对，在最佳状态。
2: 好，再来看大家互动啊，有人不爱吃卷圈，
1: 不，
2: 你看这个孙亚楠，
1: 亚楠说啥？
2: 亚楠，他这
1: 卷圈太难吃，
2: 叫哈。Highly married， 他不爱吃
1: 卷圈，
2: 卷圈还真是有人，有人特别爱吃。外地的人可是到天津可能还真受不了啊。
0: 一个卷圈，一个那个锦味素的那个馅儿，锦味
1: 素
0: 酥爆的，
1: 锦味
0: 素的饺子，外地人真吃不了。
2: 是，
1: 小跟班这位朋友说，我吃茄夹。大饼加茄
2: 尖
1: 呗，他说吃完碳水，这个就像王哲老师说，可能就困了，就能睡着了。看直播，
2: 对，
1: 所以说刚才段指说的，你看啊，咱们现在咱总结一下，段指是鸡蛋饺配咖啡，对吧？然后王哲老师呢是牛烧饼配豆浆，
2: 对，
1: 对吗？好 ，OK， 好啊，那么就想问问您呢，哎，对吧？您觉得什么早餐配看？这个世界杯是最佳的一种搭配。
2: 是， 其实反正这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这届世界杯大家能聊的一个话题，要不原来咱们永远想不到跟早餐怎么搭，是吧？
1: 没错，互动现在特别的踊跃，现在大家啊，从刚才这早点有说这个爱吃鸡丝烧饼配咖啡挺好啊，然后还有这个说云吞必须一飞一卧，还有吃面包搭牛奶的啊，还有说这个哎，先不说他们吃饭的事儿了，现在说着说着我都有点饿了，
2: 嗨，
1: 下回啊咱们再有这个直播的时候，不行，咱也来点那个小零食什么的，
2: 提前备上点，
1: 提前得备上点。
2: 对，
0: 梅西上届阿根廷夺冠，
1: 嗯，
0: 某种程度上稍微关注足球长一点的观众朋友可能也能分析出来，上届阿根廷夺冠的全部七场比赛的所有比赛的第一个进球，通通是点球。这反映什么呢？反映很有可能是国际足联保着梅西一定要拿世界冠军。
2: 运气
0: 这歪理邪说，歪理邪说，
2: 运气在里面啊。
4: 观众有这种看法，
2: 嗯，
4: 但实际上那届阿根廷队呢，他们确实做到了，就是这个以梅西为中心，
0: 对
4: 啊，全场这个另外除了守门员以外，还有九名队员，
1: 嗯，
4: 大部分都是年轻的，
2: 嗯
4: 啊，他们就拼命的去防守，拼命的去抢。凡是这个梅西不做的他们都做，
0: 对，
4: 但是大概梅西能做到他们又做不了，他们也达成了这个叫嘛，这个全队的这种统一，
1: 嗯，
4: 那当然外界对梅西的这种热爱喜爱，那不论是国际足联啊还是这个组委会也好，都为梅西的夺冠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更多主观上阿根廷队包括梅西本人也是给力，
2: 嗯，
4: 我感觉梅西这个在他的最叫巅峰时期，
0: 巅峰
4: 能够这个拿到一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嗯，
4: 啊，确实对梅西本人是一种荣誉加深，
0: 对，
4: 但是更多的对喜爱他的球迷也是一种极慰，我感觉，
2: 是，
0: 梅西也被誉为马拉多纳之后国际足坛最像马拉多纳的人，
2: 嗯，
0: 所以呢，这个评价呢，某种程度上还是充分肯定了马拉多纳的历史地位。对于我们70后这一代看着电视长起来的世界杯球迷和国际足球球迷来讲，
2: 嗯，
0: 马拉多纳是一个永远难以超越的神，
2: 是，
0: 就是段指当年在2008年，我跟段指一起解说南非世界杯的亚洲区中国队的外围赛，就在水地进行的比赛，
2: 嗯，
0: 是打伊拉克还是卡塔尔，反正不是伊拉克就是卡塔尔，但咱们俩解说那场比赛
4: 是
0: 印象特别深，当时段指就给我讲起了，哎呦我的天哪，83年在阿泰克那个地儿太大，那个球场太大了，走半天的一个看台还没走完呢，我天，
2: 嗯，
0: 然后那个，但是就是从段指角度讲啊，1983年20岁的段指教练，那时候他看阿兹泰克那么大，但是到了86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身高只有1.68米的这个阿根廷少年马拉多，阿根廷青年马拉多纳，就感觉他就是阿兹泰克之王。
2: 嗯，
0: 他在那儿捧起这个大力神杯的时候，就感觉他能把阿兹泰克体育场踩在脚下，就其世界杯所有的人都是他的陪衬。段指刚才说了，梅西在22年的卡塔尔的时候，阿根廷队的其他队员在帮着梅西干脏活累活，而马拉多纳在86年的6月26号在阿兹台克的时候，是马拉多纳的一己之力挑起了整个阿根廷的95%以上的战术进攻。虽然进攻战术，虽然他在那天决赛当中没有进球，但是他给布鲁查加的传球，给马尔达诺的传球，他充分的起到了他一己之力撑起了阿根廷的作用。更遑论他在这个淘汰赛当中对阵英格兰的时候的千里走单骑，包括面对彼得希尔顿的时候那个上帝之手的手球，所以他是永远的王者。
3: 好了，听众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抗美援朝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理论前沿，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理论时评，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理论新建，老头乐怎么管才合理。欢迎您连续收听。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让我们一起回顾抗美援朝战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朝鲜平壤牡丹封路，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丰功伟绩而修建的中朝友谊塔庄严矗立。2026年6月9日，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来此参谒。友谊塔纪念厅内，在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感慨地说：“抗美援朝是我们那一代人永恒的历史记忆，现在也传到了中国的下一代。跨越时空，那段承载血与火的记忆深深镌刻在中华儿女心中。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1950年10月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亲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彼时，新中国仅成立1年，百废待兴，敢不敢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成为一个严峻的考验。应当参战，必须参战。至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量，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然而困难之大前所未有。在位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展出的数字对比触目惊心。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国只有60.6万吨。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

0: 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可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做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新中国真正站稳了脚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抗美援朝纪念馆副馆长龚少山说，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将士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抛头颅洒热血，以刚少气多，立刻刚多气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在他们中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19万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4月22日，第13批12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由中国空军运20B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山河为证，岁月为名。2014年至今，我国以国家最高礼遇连续13年迎回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这是祖国对英烈的深情召唤，是人民对英雄的永远铭记。什么是信仰？这就是信仰。什么是血性？这就是血性。铭记先烈，传承精神，报效祖国。抗美援朝纪念版的留言板上，参观者们以真挚留言向最可爱的人致敬。伟大精神，薪火相传，奋斗力量生生不息，奔赴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团结一心，步履铿锵。
1: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0: 接下来的理论前沿，我们来重点关注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我们党是一个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时报的分析指出，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更深深植根于我们党的丰厚历史土壤之中。回望中国共产党100余年的奋斗历程，从革命战争年代将党的建设视为伟大的工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党要管党，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我们党始终把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不仅是对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和清醒的历史自觉。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理论也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担当。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型的内在逻辑，标志着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引领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艰巨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实现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这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力量实践伟力的有力印证。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根本优势、制胜之道。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证。
2: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继续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据新华社消息，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不懈正风肃纪、反腐惩恶，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更加朝气蓬勃。曾有人感叹，现在的反腐力

0: 读遍24史都找不到。这份自我革命的毅然与决绝，激浊扬清的彻底与浩荡，震撼世人。追其根，溯其源，正因有了我将无我的大境界，方才有了不负人民的大作为。一个故事见初心。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赴任宁德，连续一个多月调研摸底，对于闽东的问题难题心里有了底。调研中，不少群众反映了干部乱占地建房的问题，闽东人称之为马路边的腐败。习近平同志请来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张京喜，问了三个问题。老百姓意见大不大？群众意见大不大？张京喜据实回答：大。是不是当前影响积极性最大的问题？是。将近300万人该得罪，还是这2-3千人该得罪？那当然是宁肯得罪这2-3千人。习近平同志立即拍板：那咱们就干，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工没有回头箭。1989年1月，在宁德地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旗帜鲜明地说：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了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讲话廓清了思想迷雾，为全地区清房工作进行了一场思想总动员，最终这些钉子户被拔除。1990年，在《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习近平同志道出自己的抉择：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党的建设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廉政建设这个历史使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有着不同表现形式。当年习近平同志以雷霆之势处理马路边的腐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狠刹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从群众深恶痛绝的突出问题入手，以巨大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正风肃纪反腐。2015年1月，在18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振聋发聩：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13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2022年10月，在党的20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凝练总结反腐败斗争的非凡历程：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14亿的使命担当驱苛治乱。穿越时空，振聋发聩的叩问依然给人以深刻启迪，果断无畏的抉择正因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从不负300万到不负14亿，这是我将无我的初心所在，这是人民至上的价值所系。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我是乔峰。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关注老头乐怎么管才算合理。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消息，低速电动3-4轮车又称老头乐，一度成为不少老年人出行的便利选择，常见于3-4线城市及部分城镇，无牌上路，非法营运，事故频发。关于老头乐的吐槽不少，在一些地方，这种曾经的便民代步工具已然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马路刺客。不过吐槽归吐槽，老头乐却并不好管，常见的处罚措施对老头乐不奏效，监控抓不到，罚单开不了， 在市民中引发广泛争议，管理者也对此十分头疼。有些城市也曾尝试搞一刀切，集中整治，初期效果较好，但风头一过便卷土重来。人民日评分析认为，老头乐难管，重点在于管理的空白地带、灰色地带太多。长久以来，一些不法厂商游离在机动车、非机动车监管边界生产销售低速代步车，利用老头乐既达不到乘用车标准，又远超电动自行车管控范畴的特性揽客，宣称不用上保险，不用停车费，不用担心违章，紧盯老年人的出行刚需，堂而皇之地在市面上进行销售。老头乐没牌照，也没正规保险，防护性能和安全配置本就低于一般机动车，商家又只管销售不管售后，车辆无法上牌，无法投保，车主也往往没有接受正规交通安全培训，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很可能导致伤亡重、赔偿难、追诉难的局面，给公共道路安全带来沉重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模糊地带太多，老头乐也成为监管的老大难，他上路没有法律依据，交警查处违章，对老头乐也只能批评教育，很难形成有效震慑。他生产缺乏国家标准，销售很难有正规渠道，市场监管部门也只能打击违规生产和虚假宣传，无法对非标车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连源头查处也有掣肘。整治乱象得堵，要在监管关键处堵好漏洞，管住老头乐在市面流通，在公路横行。从违法生产和销售的源头出发，严格执行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管理，严禁企业违规生产销售非标车辆，从生产端取缔粗制滥造的拼装车，严厉打击商家无需驾照、不用上牌、违章不处罚等虚假宣传标语，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上掐断非标车的流通渠道。同时，路面执法也应常态化、精细化，对闯红灯、逆行、非法营运等突出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化解乱象更要疏，正视老年人的出行刚需，补齐出行服务短板，疏导到老年人心坎上。老年人需要安全、可靠、经济、低门槛的代步工具，这种诉求值得被倾听和善待。正如专家建议，应尽快研究出台四轮低速电动车的国家技术标准，让合规的低速电动车能够合法上路。在此基础上，建立与车辆性能和驾驶人年龄相匹配的管理体系，如设置专用牌照、限速行驶、划定允许行驶区域、购买特定保险等。此外，可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填补最后一公里的空白，并推广电助力自行车等更安全的替代产品，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安心的出行选择。只堵不疏会损害老年群体出行权益，只疏不堵将放任道路风险激增。老头乐考验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只有疏堵结合，既守住安全底线，又回应民生期待，才能让代步工具真正发挥便民功能。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您带来微理论，我们来关注求职简历。简历美化不是小事，隐瞒信息更不是求职的捷径。据6月15号《扬子晚报》网报道说，杨某在求职申请表及简历中将多次短期就业经历美化为两段长期工作经历。2024年1月，公司以杨某在求职时未如实填写工作经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与其的劳动合同。杨某先后申请劳动仲裁和提起诉讼，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工资损失。法院最终驳回了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南日报对此事评论说，求职不是儿戏，简历更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画布。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本案中，杨某隐瞒频繁跳槽的情况，将六段短期工作合并为两段长期经历进行呈现，直接影响了公司对其工作稳定性和工作能力的评估。后来公司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评估决定录用并与他订立了劳动合同。杨某的行为不是简单的美化简历，已然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触碰了法律红线。一段时间以来，从虚构学历到伪造工作经历，从隐瞒负面记录到压缩跳槽次数，求职者的造假手段层出不穷。究其原因，个别求职者法律意识薄弱，认为简历注水不过是常规操作，无伤大雅。更多的部分求职者抱有侥幸心理，认为用人单位没有精力逐一进行背调，或是觉得只要入职后好好表现，简历里的猫腻就不会被追究。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简历是筛选求职者的重要参考。通过查看简历，用人单位能够快速判断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技能水平等方面能否达到岗位要求。由此，激烈的求职竞争中，漂亮的简历往往意味着更高的胜算，但靠简历造假获得工作机会，相当于为职业生涯埋下了巨大隐患。在这个信息越来越透明的时代，劳动者一旦背上不诚信的标签，付出的代价只会越来越大。此外，依据虚假的简历录用了一位并不合适的员工，与用人单位而言，也就意味着不小的成本和风险。遏制简历造假，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作出提示。用人单位应当进一步规范招聘流程，加强背景核查，从源头上防范用工风险。同时，相关案例也给用人单位提了个醒，在招聘中可以增加技术测试、情景模拟等环节，将更多精力放在实际能力的考察上。简历可以润色，但绝不能注水；经历可以提炼，但绝不能捏造。注水的简历或许能骗过一时，但日子长了肯定会露出马脚。求职者与其在简历上绞尽脑汁的涂脂抹粉，不如在专业上脚踏实地苦练内功。唯有真实的本领与诚信的品格，才是职业生涯行稳致远的基石。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与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听我听天津 FM 九十七点二，天津新闻广播 AM 九零九，天津的声音。

0: 求学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孩子，就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很朴实的去培养我们的孩子们来考出的我们这样的成绩。当然跟各位家长的支持与配合，与我们所有老师的竭尽全力的托举，与理校和原校在前面的这个引领，都是我们至关重要的，对于孩子成绩能够有这样大幅提升的来说，都是这个都是保障。对，
1: 嗯。
2: 西青这边呢，其实因为我们才21年建校，所以我们现在呢只有2年的这个中高考的成绩，因为我们也是完中校嘛，有2年的中考成绩还有高考成绩。我们第一年首届的这个中高考的成绩是非常亮眼的。我们先说初中吧，我们初中的这个学生呢，我们应该有10多个考入事务所的，包括像这个实验班的，像我们这个林子杰同学第一年是784.5分啊，是我们两校区的这个状元了。对，两校区的状元，考入了天津市第一中学。然后呢，像我们高中哈，可能更多家长更关注的是我们这高中的一个。
3: 而且我还得插一句话，就是一中西青学校啊，它的初高中体量要比和平小。
2: 对，
3: 刚才刘校说的，我们有11个同学考入事务所，是在基数是在
2: 133，
3: 对，133人，全部9年级毕业生一共133人。我们有11个同学考入了事务所，有的有几个是在实验班，
2: 对，
3: 也有考到普通班，就
1: 这
3: 个
1: 比
3: 例还是非常高的。
2: 对，然后对，我也正好再介绍一下哈，因为我们初中只有4个班，我们高中只有2个班，也就只招90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第一波高考的学生呢，最高分是666分，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这个入口的分数线其实要比我们的这个姊妹校和平校区其实要低一些的。但是我们也是经过这3年的全力的托举哈，第一年我们最高分呢是666分，袁子成同学现在呢是考入了这个同济大学，但是他当时中考的时候呢，他我记得是530多分，这个位次应该是在天津市应该是17000左右。

0: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位次哈，到最后最高分666分，它应该就一跃到天津市的1000多位。所以像有很多这样的学生在一中西青学校，包括像去年呢，我们的最高分是667分。啊，具体说到位次的话呢，我也想跟各位的家长朋友们再介绍一下，因为去年25年开始，我们的招生呢就是5-5开，一部分呢50%是面向西青区。另外呢，50%我们是面向天津市招生，所以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分数线来讲，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打击啊。所以我们天津市的这个分数线，去年呢，分数线吧，我们主要还是说位次，去年的位次应该是在35左右，天津市的这个位次，然后西青区的这个位次呢，我们大概是在2700左右，西青区内2700左右，
1: 我啊，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啊，来问个问题吧。刚才呢，咱们说了很多的这个成绩，我相信这个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一提我们的这些尖子生们啊，学霸们，是吧？我看就是各位咱们的这个负责人脸上也是洋溢着那种喜悦，
2: 骄傲，
1: 对吧？我相信这个班里头啊，一定也会有尖子生。但是我们那个孩子，你看有的家长就经常会说这句话，我们那个孩子属于什么呢？学习上啊不太自觉，而有人觉得这个学校啊，它的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一中和一中西青校，咱们在这个学习教育环境方面，属于是哪种风格的？
2: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也是家长选择学校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
2: 它其实，在3年，您为就是各位家长为孩子选择一个学校，不只是选择了一个分数线，而是选择是个综合体，是未来3年的一个合作的伙伴，以及这叫命运的共同体。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校风是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一中这边来讲呢，我们如果从管理的角度，我们肯定是管理的严格的不管是从比如说入校的这个晨读，还有入校之后的其实很小的一个方面，和您举例就是手机的管理。我相信您不管是在家里还是说在这个学校，可能手机有时层出不穷的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对吧？然后一中学校我们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孩子们到学校之后主动的将手机放入我们的手机管理箱中，然后我们的班主任要拍一张照片发在我们的家长群。请各位家长确认一下，是不是孩子交的这一部手机？我们2校都是这样的。孩子们到学校之后，这个手机是不能带入学校，正常是不能带入学校的。但是我们考虑到孩子上下学的交通问题，带入学校之后，他能否控制住自己？是不是在学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是否能在学校是一个很纯净的，我们就是教育、教学、参加活动以及各种讨论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个小例子也能看出来，其实一中的我们的管理严格，是落在我们的很细节的、很实处的地方的。当然，我们下课的这个氛围其实是非常的好的。我们的孩子们一下课，因为我们有时候是推门听课的，下课之后，孩子们就冲到前面去，就和老师就排起了长队去问问题。我们的午休时间都在不停的答疑，都在不停的帮孩子们去背课文，去梳理他的知识点，去梳理他的框架。所以，这个课间中午午休，甚至于课后，甚至于我们的课后服务的时间，我们的孩子们是都在互相的探讨学习问题，在这种特别浓厚的学习氛围的影响之下，他去开展他一天的这种快乐的学习的。
1: 对，反正您介绍的这个，对于我们各位考生家长来说呢，是希望的，是吧？
2: 对
1: 于我们的一些潜在考生来说，哦，中午休也休息不了啊，学习氛围还得这么浓厚
2: 其
1: 啊。
2: 实中午呢，我们是让孩子们要关灯的，就是要那个中午一到这个12:50，这个我们对必须要拉窗帘。
3: 分段的时间，有午餐时间，有午休时间和到室外活动时间。刚才荣校还没介绍完，后面还有，不是说中午，
2: 不是说中午就不让孩子们这个那个都在学习。我是说，比如说中午从12点出头，孩子们吃完饭了，然后有的孩子们就会去老师那儿，但是这时候可能老师在订完餐之后，他是刚刚进入吃饭的就餐环节的，但是老师们也会放下筷子，放下碗，给孩子们去回答他的这个问题。然后呢，中午的会有一段时间，孩子们是可以在操场上踢球啊，打球，因为我们学校同安道13号的面积呢，可能不是那么大，但是呢，可以完全的满足孩子们那个自由的这个体育运动的时间。我们这儿最流行的、最充分的是羽毛球，
1: 是吧？
3: 打羽毛球，现在如果您中午或者是大课间去，就是一派非常生动的景象，就是无论是操场还是前院，只要是我们室外的一个角落，因为羽毛球呢，它占地小，它也危险性也小，因为那个羽毛球也比较轻，高，参与的学生也多。
1: 那像咱们。

0: 这个
1: 嗯，
0: 一中七星学校还有住宿，那管
1: 对。
0: 理应该更严格吧？
1: 对对，这个我还想特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西青校区这边呢，我们其实有宿舍有食堂，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成立了生活管理中心。这个生活管理中心呢，就是负责学生学习以外所有的吃住行方面的安排。您看，我们有自己的食堂，我们有宿舍，还有校车。我们的这个食堂两层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食堂，一楼呢主要就是一些套餐，像盖饭啊、炒菜呀这些。我们二楼就是风味食堂了，像孩子们特别特别爱吃的各种麻辣烫、麻辣拌、关东煮，还有各种的拌面
2: 太
1: 等
2: 吸
1: 等，
2: 引人
1: 这
2: 了，
1: 些都是孩子们特别特别喜欢的。所以到了一
0: 回家肯定吃不了这么丰盛。
1: 对，品种很多，所以在安全干净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这个风味儿和种类也是我们食堂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家长们把孩子放到一中西青，其实是非常安心的。教育这一块，无论是德育还是教学，我们用到的资源其实都是一中和平校区的，在学习上有保障的。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在学校的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在一中西青都能够有到保障。
0: 好，最后还有点时间，请各位再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送上一份祝福吧。
3: 好，
0: 来下。
3: 教育是一场温柔的相遇。我们一中学校和一中西青学校愿意以近30年的办学积淀，还有天津一中的名校底蕴，以及我们这个赤诚的育人初心，陪伴每一位少年3年深耕，逐梦前行。最后我也想祝福今年参加中考的，每一位学子放松心态，正常发挥，然后考出理想成绩。我们期待着在金秋的9月，在一中校园、一中西青校园和你相遇。谢谢。
0: 也行。
2: 竭尽全力，就不留遗憾。希望呢，我们在我们一中的校园开放日能够看到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们校园开放日的时间在7月5日上午，同安道13号，我们在那里等您。
0: 谢谢校长。
1: 遇见一中，遇见美好。我们在一中学校，一中西青学校等你来。
0: 好，谢谢我们三位这个嘉宾的吉言啊，也预祝我们的各位网友和家长们都能圆梦自己理想的高中。再会。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八。 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 嘹亮的迎宾号角中， 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1: 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 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 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5: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上场。
1: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2: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3: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4: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5: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4: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4: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4: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三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两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

0: 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3: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7: 但是田里种不行。
8: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7: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7: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9: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8: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9: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5: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10: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10: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 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1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10: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6: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5: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6: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6: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6: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7: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6: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分之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晴，西南风1到2级转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本市164家企业上榜今年第一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进一步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
2: 中国化学天辰公司几二经技术创新团队扎根一线，勇攀高峰，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3: 树立践行正确政机关，本市多部门动态调整问题清单，服务保障不断升级。
2: 端午假期，本市473家重点企业实现销售10.9亿元。
3: 天津新闻后，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西班牙4-0大胜沙特，亚马尔打入世界杯处子球，诗人比利时0-0战平伊朗，恩戈伊染红离场，两队门将多次上演极限扑救。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今年9月，全国首个非遗类专项交叉学科博士专业将在天津工业大学迎来首批新生。明年，非遗保护和创新本科专业也将正式启动招生。工科院校在非遗传承方面能走出怎样的差异化道路？老手艺结合新技术，能否解决非遗活化的困境？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并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这次整改的核心是什么？平台经济如何长久健康发展？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4: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日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今年第一批天津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164家企业上榜。企业通过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连接等举措，不断提升新型工业化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5: 走进位于北辰区的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第三车间里一片忙碌。焊工杨玉光正控制着一台焊接机器人，对水力发电机组的标准件进行焊接操作。这些标准件中最大的直径达到 3.5 米，这个机器人都能游刃有余地进行焊接。杨玉光说，
6: 整体就是智能化程度很高，通过这7轴联动，然后来控制它这个焊接方向、焊接速度什么都可以。比如说以前我们做的固定导液那个耐磨层堆焊，人工的话应该需要5天左右，它需要3天，因为它可以12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内在质量还有外观都能达到提升吧。
5: 天发水电公司是天津百利装备集团所属二级公司，最近2年，公司瞄准水轮发电机组、抽水蓄能设备等领域，不断加快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的脚步，取得明显成效。总经理助理刘忠说，
7: 今年的接枝目前啊已经是3.3亿了，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半年的目标。随着的订单的不断增加，也是市场的需要，倒逼我们呢对于智能化、数字化的一个提升，对于这个市场的开发是大大有利的。
5: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天发水电公司持续投入近500万元，引进数控8轴包带机、智能化焊接机器人工作站等先进设备，全方位推动传统制造向精益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以用于包扎绝缘材料的数控包带机器人为例，副总经理王庆说，
8: 就是咱们以前的机器啊，包载的这个张力的一致性啊，这方面不是那么精确。数控包载机器人它有扫描的功能，通过扫描自动编程包带的，从张力呀、啊、从这个尺寸呐、啊、从各方面都一致性都非常好。
5: 除了更新硬件，公司还配套了数据采集和物联网系统，实现生产过程实时监控、数据互联互通和远程运维，产品质量追溯能力显著增强。总经理助理刘忠说，
7: 项目投入使用后，跨部门协同效率提升了 40%，生产能耗下降了 15%， 产品的不良率降低了 8%， 产品质量得到了提高，作业和交货期也能更好地得到保障。下一步，企业将进一步为水电站提供智能化的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5: 本次上榜的164个智能工厂还包括华西生物、中美史克、一汽丰田、天津钢管等智能化项目，通过质改数转网联，企业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下一步，本市将以建设智能工厂为抓手，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市工信局工业数字化转型处处长毛继华表示，
9: 工业的大省大市规上工业企业要在2027年底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全覆盖，我们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在推进我们天津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那么其中推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建设智能工厂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的这个支持政策，15期间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天津市的智能工厂总数能够突破1000家。
3: 中国化学天成公司G2经技术创新团队扎根一线，勇攀高峰，用十年磨一剑的坚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填补国内技术空白。今年他们荣获了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0: 尼龙66因耐热耐磨强度高，广泛用于汽车发动机部件、高端服装及航空航天材料。其核心材料G2经被称为尼龙产业链的咽喉。然而，吉尔经生产技术被西方国家长期垄断，制约我国高端尼龙产业发展。中国化学天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武金丹说：“
11: 我们虽然能生产尼龙66呢，但是这个主要原料这个吉尔经，我们一直是靠依赖进口。别人呢说涨价就涨价，说断供就断供，我们只能干吃哑巴亏。”
10: 面对这一卡脖子难题，2009年由中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勘察设计大师、技术专家及业务骨干等20多人组成的中国化学天成公司G2经技术创新团队正式成立。自主研发G2经要面对毒性原料关、催化剂稳定关、工业化难关等多个难题。团队一方面要克服心理恐惧，做好毒气防护，一方面要从几百种分子结构中筛选适合的催化剂。中国化学天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武金丹说，
12: 最惊险的一次是小试的一次监测实验，我们新搭的设备突然发生了氢氰酸泄漏，当时放在里面用于监测的活体动物瞬间就中毒死亡了。在这关键的时刻呢，我们团队的负责人无畏险情，直接套上厚重的防护服冲进泄漏区，把装置紧急关停。筛选的过程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资料，安排了大概十几位博士吧一起去做这个实验。第一批实验大概做了有个100多组，确定了大概的优化的范围，前后花了有1年半的时间去筛选配体。
10: 凭着攻坚克难的拼劲儿，每年50吨、每年2000吨G2经中式装置接连开车成功，产品纯度超99.9%，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9年，中国化学天成奇翔尼龙新材料产业基地在山东淄博奠基，迈出了G2经产业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为了尽快完工，项目现场最多时有1200多台各类机械同时作业。中国化学天成公司工艺系统部高级主任工程师王志明说：“
13: 其中有一个夏天正好是我们的那个施工高峰期，就是叫大概100天嘛。那时候我们都是想各种办法，去上面去搭棚子，只是辅助加温一下嘛。再去进去焊那个车的时候，温度是依然还是很高。那基本上就是都是加班加点，互相倒班在那。我们这边呢是最长是就是现场熬了70多个小时。
10: 2022年，项目一期关键装置G2经装置开车成功，产出优级产品。2025年12月，项目全面达产，标志尼龙产业国产面粉得到稳定保障。项目达产后，团队成立了持续优化专项工作组，不断推进技术升级迭代。 洁尔精使用成本从每吨超8万元降至2万元以下，每年为国内下游企业节省采购成本超100亿元。中国化学天真公司技术研发中心主任研究员吴金丹说，
11: 现在我们整个团队还在继续的抠里边的细节，做好洁尔精技术迭代升级的同时，进一步的节能降耗降本，让这个咱们中国的洁尔精技术不仅能够自主，而且能够全球领先。
2: 本台消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市各部门始终把为民办事作为最重要的政绩，相关区和部门动态调整问题清单，端午假期服务保障再升级。和平区针对节假日期间五大道停车位不好找的问题，先后在海棠节以及清明五一假期集中开放18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提供近200个车位。在对游客持续走访调研时，大伙也反馈希望能将停车场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聚焦游客的新需求。端午假期和平区城管委动态调整问题清单，梳理出有夜班值守的8家单位率先试行24小时全天候开放，安排党员轮流值班，并在和平区城市管理小程序上录入全部共享车场位置，可以一键导航，方便市民游客。为了方便游客跨区域出行，从2022年底开始，天津交通集团开通了4条专线，从金湾广场直达方特欢乐世界等滨城景区，但由于知晓率低，上座率一直不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交通集团也把这个问题列入清单，并成立专班。为了增加推广力度，专班主动对接滴滴平台展开合作，由集团提供车辆和服务，在滴滴平台首页小巴模块能够查询订票。端午假期，4条专

0: 券首次上线，上座率也提升了 50% 以上。随着西北角成为网红街区，虹桥区铃铛岗街也持续组织网格员，加强对居民的走访频次，从每个月一次增加到一月三次。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沿街噪音影响休息这一问题，街道启动安居静音计划，通过与商户红石榴公益慈善基金联动，决定给临街住户加装隔音玻璃窗，按片区楼层和居住情况划分批次，赶在端午节前首批隔音玻璃安装完成。
1: 美丽中国，天津行。
2: 位于宝坻区的潮白河是本市海河水系的重要支流。近年来，宝坻区持续推进河道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工程，打造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道，为区域高质量发展铺就绿色底色。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3: 六月的骄阳下，宝坻区潮白河公园内充满绿意和生机，不少市民在河道两边的林荫片区下游玩休闲。张大爷是宝坻区宝平街道黑豆窝村的村民，如今他每天都会来潮白河边上转转，周边的环境变化都看在眼里。
4: 原先河面窄，水里边全是跟水草似的那种，有的时候河里边的水基本上都流没了，也没人从这边走。现在最起码建成这个以后，水质也变好了。宝坻大部分人就晚上吃完饭没啥事儿，在这边乘个凉啊，挺好。
3: 曾经潮白河的部分河段存在河水质量不稳、岸线杂乱、生活垃圾影响等问题。为破解河道水环境治理难题，宝坻区统筹水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启动全域综合治理工程，多源头管控协同治理。宝坻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郭宝利说：“
5: 工业企业都是规范入园，从根源上啊减少了工业废水的产生，实现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处理系统，整个呢减少了宝坻区的入河污染物的排放。跟“十四五”主比呢，主要的这个污染物啊大幅度消减，化学吸氧量呢下降了48%，潮白沁河水质呢首次达到了三类。”
3: 潮白河的生态治理不止于水质提升，更要在河道全流域打造健康的大生态系统。随着相关生态工程的陆续启动，宝坻区河道两侧的湿地面积持续扩大，一批覆盖宝坻区重要河道节点的生态修复工程逐步展开。郭宝利说：“
5: 潮白河的生态公园、水生植物啊、河道治理啊、生态工程打造的是一个以潮白河为轴，一共长14公里的核心带，大长阴沿岸的区域的那个生态修复，投资数是1亿多，现在也在做构建潮白河右岸的缓冲区自然湿地修复，减少呢入潮白河的污染物，提升呢下游潮白河的水质。”
3: 近年来，宝坻区开展清淤改造、湿地保护修复等系统工程，累计投入综合治理资金超过8亿元，初步形成潮白河国家湿地公园等以河道为主轴的绿色生态廊道。与此同时，宝坻区还积极打造遇见宝坻、印象潮白的生态文旅品牌，以高质量生态助力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宝坻区副区长刘学正说：“
6: 我们正在申报国家级休闲运动基地项目，然后撬动我们的社会资本，潮白河两岸的生态资源，包括闲置的资产，把它盘活，植入跟文旅相关的业态，让我们把农林文体旅商深度融合抓好，这让老百姓增收就业，真正说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
0: 本台消息，2026年端午假期恰逢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与高考结束后的毕业季消费窗口。本市紧扣今夏端午月购金门核心主题，联动全市商圈、餐饮商超、文旅景区、体育展馆等，集中推出300多场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促消费活动，精准打造民俗雅韵、金味美食、璀璨夜游、潮玩体育四大核心消费场景。市商务局监测的473家商贸流通企业，假期3天累计实现销售额10.9亿元，同比增长1.2%，累计客流量达798万人次，同比增长4.4%。
2: 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本市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奖池扩容，家电以旧换新叠加商家优惠促销活动，持续拉动假日消费。今年的金乐购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持续到7月31号，奖金由中央财政支持，共计3亿元奖池。端午假期全市扩容奖池投放，涵盖零售、餐饮、住宿、文旅、娱乐等8个行业。 整体中奖概率提升 30%。 三天参与开票量突破50万张，直接拉动全市消费超2亿元。今年的618大促活动持续到昨天24点，假期里促销优惠叠加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本市20多家大型连锁家电卖场迎来销售高峰，大件家电商品的消费额同比增长 40% 以上，一级能效空调、智能大屏电视、高端手机等品类销量翻倍。
0: 本台消息，昨天是夏至，全市麦收超过七成。应对近日接连出现的阴雨天气，全市25个烘干站点持续运转服务农户。全市麦收从南至北依次推进，端午假期，位于北部的蓟州区、武清区也开始收割作业。往年大部分成熟小麦含水率适中，收上来就能直接入仓存放。今年接连赶上阴雨天，雨后抢收的小麦潮气大，含水量最多高出一倍以上，近一半的小麦都要先烘干。为了让散户农民也能就近找到烘干设施，日前，市农业农村委筛选出25处首批小麦烘干服务站点，面向全市8个小麦主产区公布。统一烘干作业规范和收费标准，按照麦湿程度不同，每斤3到8分钱。农民们提前电话预约，全市统筹烘干产能。假期里，25家服务站点也一直在24小时连轴转服务农户。
2: 盛夏时节，山峦叠翠，碧水潺潺。蓟州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水系禀赋，持续推进闲置资源盘活利用，将废弃水库、荒置山谷、老旧厂房、闲置林地逐一唤醒，打造出一批新晋文旅点位，让沉寂的山野空间焕发夏日活力。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7: 在下营镇的环山湖风景区，3万平米的高山水世界里人声鼎沸，造浪池卷起层层浪花，高空滑梯上不时传来阵阵惊呼，湖面之上摩托快艇劈浪斩波，卡丁船划出优美的水痕，3000多米的高山玻璃漂流顺着峡谷蜿蜒而下。游客们说，
8: 玩的玻璃漂流我都4次带自己来爱玩水还要来
9: 城市里带孩子来玩水，他这到处都能沾水，浅水区的水很浅，山里本来就凉快，玩水呢更能消暑，孩子们特别喜欢水上乐园，还会带他们再来的。
7: 这片热闹的戏水圣地前身是长期闲置的郭家沟水库，通过整体盘活与生态化改造，形成了集观水、戏水、赏景于一体的综合休闲景区。环山湖景区运营经理张明辉说，
10: 咱们今年重点是把这个3000米的高山玻璃漂流加了双条，而且还不限次体验，而且今年把这个高山水世界又重点进行了升级改造，给孩子们做这个更好的安全舒适的玩水体验，预计今年的客流高峰能达到5000到8000人次每天。
7: 顺着山径前行，郭家沟景区的恐龙谷内雾气缭绕，十几只仿真恐龙错落分布在山谷步道两侧，逼真的音效与喷雾特效让游客仿佛探秘侏罗纪世界。这片曾经荒草丛生的闲置山谷通过主题化改造变身沉浸式恐龙探险乐园，同时依托山谷天然溪流打造了浅滩戏水区与溪谷漂流，成为亲子游的好去处。郭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贾子璇说，
11: 我们这个景区更丰富了一些这个项目业态，比如说这个恐龙山谷、无动力乐园，还有这个萌宠乐园跟这个花海小火车，就是咱们游客来的话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旅游路线，可能更适合这种家庭出游，适合小朋友一些。
7: 山野深处的前兵度假营地则更加吸引青年客群打卡，这里前身是一座废弃的老旧兵工厂，斑驳的厂房墙体、厚重的工业痕迹被完整保留，经过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旧车间变身特色咖啡空间，空旷的厂区整理成3000平米的草坪活动区，山野帐篷与观景木屋依山而建，远离城市暑热。营地主理人刘文乐说，
12: 因为它整个那个自然风貌是非常独特的嘛，因地制宜，保护性的开发吧。现在咱们是一共有17间房，有大木屋、小木屋，还有帐篷房这三种房型。我们现在基本上周末节假日啊都是满房的状态。
7: 在大树咖啡公园，夏日的燥热在满园绿意中悄然遣散，百年老梨树下花茎错落， 小径蜿蜒，路园里的梅花鹿悠闲踱步，

0: 木质咖啡屋矗立在林间，端一杯冰饮坐在露台，山峰穿堂而过，抬眼是层叠的青山。游客说，
1: 山清水秀，风光无限，游客进到园子里头，特别舒服，特别的清新，感觉到修身养性的地方吧。
0: 北方旅游有限公司运营总监陶健说，
2: 之前这是一个闲置的一个工厂，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几百年的一些古梨树，非常有历史感。然后我们利用围绕的这些梨树，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开阔的一个场景，将来会有一些像酒店啊配套啊，目标人群大概是一些比如说比较享受这个生活度假，看看书，喝咖啡。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串联京津冀文旅资源的沉浸式主题旅游专列金旅时光号近日完成线路升级，正式新增广阳站廊坊市与塘沽站。自此，该专列实现北京、廊坊、天津市区及滨海新区塘沽的跨城贯通，为京津冀游客提供早出晚归、边走边玩的一日游新选择。
4: 端午假期，国家海洋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超20000人，其中不少是10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围绕低龄儿童的需求，海博馆升级活动内容，从13个常设展厅中挑选《龙的时代》《今日海洋》《航海发现》《蓝色家园》4个自然主题展厅，讲解员扮演驯龙猎人、巡海船长等角色，给孩子们讲解寄居蟹、巨型鲸鲨等海洋生物的习性等，边讲边提出问题，完成任务就能获得专属徽章，为孩子们提供海洋科普体验。
3: 昨天下午，端午喜乐会曲艺专场惠民演出在市群众艺术馆举行，来自全市多家相声剧社的演员免费为大家带来经典相声、快板和多个原创作品。
4: 昨天，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落幕，22万种中外图书、1000多场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吸引近30万人次入场，童书类版权贸易量位居前列。其中，金版童书以及作为中外文明互鉴生动缩影的奥地利儿童文学奇幻之旅等书香活动，以独特的温度、深度以及跨越国界的童心童趣，令人津津乐道。
3: 昨天，动作大片《火遮眼》登陆天津举行路演活动，主创团队现身与京城观众近距离交流，揭秘影片拍摄幕后的热血故事。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营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4: 好，气象服务站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7: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京城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有望会上升到32度上下，身处阳光下，体感温度还会高于实际气温，提醒大家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21度，其他各区会偏低1到3度。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明天白天天空云量会增多转为阴天，并可能有雷雨天气过程影响我市。24到25号，也就是周三周四两天，京城天空状况以多云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1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1到22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4: 好，感谢玉璇。
3: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邀请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产管理服务中心修缮工程部部长韩峰，与您共同关注直管工产房夏季维修话题。
4: 9点，天津早晨，政风热线将连线市商务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解答听众关心的标准化菜市场建设、地铁商业便民设施拓展等民生问题。
3: 9:30，法治纵横带您登上由青国洼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动公交体北中心支队推出的禁毒主题普法公交，共同筑牢防毒意识。
4: 他曾在战俘营里用简陋到近乎荒诞的工具坚持做实验，他发现的粒子不仅解开了一个困扰物理界十几年的谜题，更让核武器、核电站，甚至今天医院的精准抗癌疗法成为可能。13点，我们爱科学带您去认识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德威克。
3: 美国和伊朗终于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为进一步和平谈判铺平道路。然而，这份谅解备忘录却被美国媒体视为建国250年来最大耻辱。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这份备忘录究竟备忘了什么。
4: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职业健康宣传大使、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病痛科科主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科副主任范飞做客直播间，讲解职场人应当如何科学养生，规避职场劳损。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6: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5: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6: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8: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展开 G 组和 H 组的第二轮争夺。北京时间凌晨0点，西班牙对阵沙特。上轮表现不佳的西班牙队对进攻线做出大幅度调整，亚马尔、奥尔莫、巴埃纳首发出场。上半时开场23分钟，西班牙就狂轰三球，创造了世界杯52年来最快的3-0领先。其中亚马尔首开纪录，取得他个人世界杯的首粒进球。18岁343天的他，也成为有史以来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都有进球的最年轻球员。此后，奥亚萨瓦尔3分钟内完成梅开二度。国家队生涯已打入27球，一边再战，两位进球功臣被保护性换下，但西班牙的进攻并未就此收手。库库雷利亚抽射打门，造成沙特后卫哈桑坦巴蒂乌龙，最终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积4分出线在望。凌晨3点，比利时对阵伊朗，上半场塔雷米进球因越位被吹，下半时恩格伊染红离场，比利时队少打一人。不过伊朗队也无力借机改写比分，全场比赛两队门将贝莱万德和库尔图瓦多次做出极限扑救，最终比利时队在狂轰23脚打门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0-0的结果。数据显示，比利时队锋无力的短板相当严重，过去4场世界杯比赛他们只收获了1粒乌龙球。今天还有2场比赛，早上6点乌拉圭与佛得角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上午9点，新西兰对阵埃及。有关这2场比赛，体育记者李维进行了前瞻。
9: 乌拉圭对阵佛得角的比赛可以说是本轮世界杯小组赛矛与盾的对决。首轮乌拉圭1-1战平了沙特，全场比赛18脚射门仅5次射正，锋线核心努内斯5次攻门仅1次命中门框范围，终结效率远没有达到预期。首次跻身世界杯正赛的佛得角队首轮便爆出了冷门，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单场完成了7次扑救，将西班牙队27脚射门全部拒之门外。本场比赛乌拉圭队如何得分，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另外，比赛场地迈阿密炎热的天气也将给双方带来考验。新西兰对阵埃及队是两队争夺世界杯对时首胜的关键战。新西兰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首轮2-2战平了伊朗队，延续了球队强硬的防守风格。埃及核心萨拉赫和德甲前锋马尔穆什的边路连线将成为撕开新西兰队防线的重要武器，本场比赛的胜者也将直接掌握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3: 进入扫描天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4: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了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了夜间高铁。
3: 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贵州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北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伊犁河谷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大部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7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90毫米，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于6月18号进入梅雨期，较常年偏晚，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较常年偏早。预计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梅雨量接近常年。我国梅雨盛行的区域分为三个，即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江淮地区。入梅后，强对流天气活跃，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将频繁发生。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国局地强降雨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增加趋势，极端性更强，建议做好大中小河流防汛、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防范工作。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19点43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78度、东经95.37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昨天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双方0-0战平，马宁首次以主裁判身份执法世界杯足球赛，全场共出示6张黄牌，同时这场比赛恰好是世界杯历史上第999场比赛。
3: 好，我们来继续扫描天下。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的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万斯此前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伊朗方面则要求美方履行承诺，称如果美方未能履行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的风险。
4: 据外媒21号报道，伊朗和美国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第一轮已经结束。另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没有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
3: 据伊朗媒体22号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拒绝继续在瑞士与美国进行谈判。一位消息人士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于当地时间21号的15点左右开始，在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后，因各代表团需要内部磋商而暂停休会30分钟。但是由于特朗普发表了威胁性言论，伊朗代表团拒绝返回继续谈判。尽管如此，卡塔尔方和巴基斯坦方仍在持续进行斡旋，伊朗、美国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目前调解努力仍在继续，但尚未取得最终结果。在谈判过程中，伊朗代表团对美方违反承诺的行为，特别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内容，提出明确抗议。伊朗代表团还要求美国加快履行承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在核问题方面，伊朗代表团强调，开启核议题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按照备忘录第一、四、十和十一条履行其承诺。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21号晚上报道说，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为成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特朗普还就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放

0: 进行浓缩权力言论回应称，他最好注意自己的言辞。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就像上周那样，而且会更猛烈。
1: 据以色列方面21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以军将部署在黎巴嫩安全区内。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表示，以色列军方20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一名记者。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端午假期结束了，大家都休息的怎么样呢？这两天天津的文旅热度依然非常高，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感受津味端午。不知道各位听友发现没有，这个端午假期啊，甭管您是逛商场还是去景区，总能碰上点非遗元素。咱都不用说吸引了上万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的海河龙舟赛，那阵仗太大了。咱就往小了说，很多社区商场里边组织的包粽子比赛，做手工香囊，制作漆画等等，这些趣味活动都属于非遗体验。我看朋友圈里边这两天晒非遗体验的照片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的这些老传统老手艺能够传承千年，靠的是什么呢？毋庸置疑，靠的就是一代一代人的接力，而且啊，还得跟着时代变化，有创新，有发展。为了给非遗的未来打开更具想象力的空间，让非遗传承告别小众的个人坚守，现在国内有20多所高校相继开设了相关专业，大多数走的是两条路，文科院校偏重文献研究，艺术类院校偏重手艺临摹。这思路当然没问题，但是说来说去还是在传统圈子里边打转。最近啊，天津工业大学这所典型的工科院校的动作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可能。
6: 经教育部备案审批，今年9月，天津工业大学非遗与智能设计交叉学科硕士、博士将首批入学。2027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创新本科专业将正式启动招生。此前，非遗本科实验班已先行落地运行，从本科统招专业到硕士研究生，再到交叉学科博士点，天津工业大学无缝衔接的育人链路全面成型。
5: 在咱们的传统印象和认知里， 新材料、智能控制、数字建模这些硬核的工科技术，似乎和非遗的老手艺完全

0: 不可言传，老师傅拉坯，手感对了就行，但是怎么对的说不清楚。有的徒弟跟着看上好几年，摸上好几年，还不一定能领会。这种传承方式太依赖个人，也太脆弱。天津工业大学的路子是用技术给这些说不清的经验建立数据模型，釉料配方可以量化，染色时序可以记录，锻造火候可以分析。这样一来，非遗就不再是某个人脑子里的独门绝技，而是变成可以被保存、被学习、被优化的知识库，这才能真正解决人走艺停。第二，新技术帮老手艺升级，不是改味道，而是让它更好用。很多非遗产品好看是好看，但离现代生活啊有点远。比如说传统刺绣，用的面料不耐磨，景泰蓝的制作周期太长。过去大家觉着这是老手艺的原汁原味，不能动啊。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能让非遗不只躺在展馆里，而是被活化利用到日常的生活中，难道不是更好吗？天津工业大学的工科底子恰好能干这件事儿。材料科学可以帮非遗找到更耐用的原料，智能控制可以让一些繁琐工序自动化，改造以后更实用的非遗产品，让年轻人愿意买愿意用，老手艺才能真正活下来。第三，把非遗办成正规学科，传承就不再靠碰运气。以前非遗传承靠什么？靠师傅找徒弟啊，看缘分看运气，碰上好的苗子就传下去了，碰不上可能就断档了，这种模式太不稳定。天津工业大学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一条线打通，意味着非遗有了正规的人才培养流水线，每年都有学生进来，经过系统学习再出去，源源不断。更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老艺人被请进高校当老师，不是走个过场，而是真正参与教学和课程设计。他们带来的是实践经验，学校提供的是技术平台，两边一碰，教出来的学生既有手艺底子，又懂技术工具。这样的毕业生，既有本事守住老手艺的精髓，也有能力帮他找到新出路。说到底，非遗保护不是把它供起来当古董，而是让它活在当下，走向未来。天津工业大学用工科思维为非遗赋能，让非遗传承从少数人的坚守变成一所学校、一个学科、一批年轻人的事业，这样的探索值得期待。技术理应为个体和社会的发展服务，用工科技术为非遗赋能值得点赞，但要是用算法技术给劳动者施压，那就得被约谈。
1: 据央视新闻报道，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等行为，并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全面开展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保障司机合法权益，主动回应各方关切，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0: 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听着是一笔巨款，但是摊到每个司机头上可能也不多。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是无数司机日积月累，起早贪黑，风里雨里在路上跑出来的，这是一笔辛苦钱。市场监管总局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这笔账算得清楚，也算得及时。这次整改的核心其实就一句话，平台不能再单方面说了算。市场监管总局提出要公平合理地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且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涨降的理由，同时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机制。如果把市场监管总局提出的整改要求看作是打板子，那每一板子都打到了关键的点子。首先打的是算法黑箱，定价不能肆意而为。以前这个运价怎么定，涨跌谁说了算，司机都是一头雾水，

0: 只能被动接受。这次明确要求计价规则常态化公示、运价涨降公开理由，等于是把算法从黑箱变成透明，司机至少能清楚我这一单有多少钱，为什么是这个价。公平合理首先得从公开透明开始。其次，打的是霸王车贴，强迫站队的路走不通了。之前强制独家车贴，听起来是平台宣传的手段，实际上是对司机车身空间的变相占有。你要是不贴，我就罚款，我就限单，就给你降权。这不是合作，这叫胁迫。这次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停止惩罚性措施，等于告诉平台，人家司机的车不是你免费的广告牌。这个边界要是理不清，摩擦就不会停。最后打的是抽成无底洞，应该善待从业者。平台抽成费率从大约11%降到了大约9%，抽成费率降低以后，说一年能给司机减负超过13亿元，这是真金白银呢，很实在。更关键的是，这释放了一个信号，平台不能无限度的在从业者身上抽血，建立公平合理的抽成机制才是根本。市场监管部门这次出手，给整个行业划清了底线，平台的发展必须是良性的，不能靠压榨从业者来赚钱。货拉拉这笔1.2亿的学费交得不冤，希望其他平台也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谁不守规矩，谁就得付出代价。平台要想长久健康发展，不光是要为用户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还得对从业者释放足够的善意和诚意。接下来要说的事儿也和诚意有关。在话剧舞台上，演员如果对观众和舞台缺乏诚意，把一场演出当成儿戏，不能做到用心用力，应付了事儿爱咋地咋地，敷衍的态度一定会让观众不满和生气。
1: 近日，在2026阿那亚戏剧节开幕演出话剧《文成》中，多位观众表示，主演周冬雨、陈明昊在演出中依赖提词器与纸质台本，频繁低头读稿，甚至多次念错台词。段奕宏前面背台词了，后面也有部分念台本。有观众直言，这顶多算是彩排吧，让观众付800多块钱来观看排练过程。据了解，今年阿那亚戏剧节的开幕演出票价为480元至880元不等。有观众在戏剧节留言，墙上写着“文成退票”。
0: 因为地域的便利性，在秦皇岛举办的阿那亚戏剧节每年都会吸引大批京津冀的观众游客前往，大家满怀热情和期待，结果明星主演们台上轮番看提词器、翻台本、念错词儿。观众花了几百块钱，等于看了一场带妆朗读会。如此的敷衍糊弄，这是把观众当啥了呢？舞台之上有风雷激荡，有岁月山河，也有人情冷暖，人性明暗，这正是表演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明星受人追捧的价值根本。观众期待的是演员在聚光灯下的精彩绽放，而不是一张熟悉面孔的松垮打卡。对此，我想说3点。首先，不背台词就上台是对话剧最大的冒犯。影视剧可以 NG， 可以后期配音，甚至可以靠剪辑把烂表演剪出及格分。但话剧不行，你站在台上，台词从嘴里出来是什么样，观众听到的就是什么样，没法修，没法找补，也没法重来。所以背台词是话剧演员的基本功，也是底线。你要连词儿都记不住，那你演什么呢？你拿啥跟观众交流啊？台词不是简单的符号，台词里边有情绪，有节奏，有角色的灵魂。你要是一直仰着头盯着提词器念，那和 AI 朗读有什么区别呢？把没准备好的东西端上台，本身就是对观众最大的糊弄。其次，把偷懒说成先锋是对艺术最大的抹黑。我看有一部分网友留言把它当作先锋戏剧啊，觉得念稿同样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真觉得挺离谱的。先锋是什么？先锋是用形式创新去拓展表达的边界， 是建立在扎实基本功之上的探索。你连词儿都记不住，节奏全乱套，观众的注意力全被你低头看台本的窘态给带跑了。请问这先锋先在哪儿呢？别拿懒当风格，也别拿敷衍当探索，观众们不傻。最后，把舞台当镀金场是对观众最大的糊弄。这次事件暴露出部分影视演员跨界演话剧的私心，想给自己镀镀金，演几场话剧，拍几张剧照，履历上多个舞台艺术家的标签。至于台下花了多少功夫，那是另一回事儿。可话剧舞台考验的就是专业度、投入度，观众认的是你在台上的表现，不是你影帝影后的头衔。这起风波的真正价值在于迫使整个演出市场重新审视一个朴素的道理：舞台之上，充分的准备是最基本的尊重，背台词、磨走位、反复排练，一个都不能少，没有捷径可走。演员尊重舞台，舞台才回报掌声。倘若以为仗着明星的光环，随便嘻哈几句、扭捏几步就能轻松收割掌声，那就太低估观众的审美和耐心了。最后，咱们要关注的新闻，这两天受到了包括央媒在内的众多媒体的报道和转发，感动了无数网友。
1: 近日，浙江舟山公交车司机周瑜在晚高峰的行车途中突发心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瑜两次拼尽全力踩下刹车，将车辆稳稳停在红绿灯口，与前车留足安全距离，守护了全车12位乘客的安全。当晚，周瑜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3岁。
0: 在生命的最后2分20秒，周师傅两次踩死刹车，保住了车上12名乘客的安全，却没能留住自己。车上的监控拍下了那揪心的2分多钟。当时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周师傅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了方向盘，又硬生生地把自己挺直，一次、两次、三次、四次，16秒内4次倒下，4次回正。他用力地踩下刹车，车稳稳停在红绿灯口，紧接着他整个人往后瘫倒，双眼紧闭。大概43秒以后，周师傅像从昏迷中挣扎着醒来，拼命抬头，又重重垂下，双手握拳，全身剧烈抽动。他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再次狠狠地踩下了刹车踏板，这一脚制动锁死，整车停稳。然后他缓缓地瘫了下去，可是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纹丝未动。车停了，人倒了，直到失去意识，周师傅的那只脚都没松开。车上的乘客、浙江海洋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发现异常以后，赶紧拨打120110，民警和医护人员火速赶到现场，心肺复苏，紧急送医。所有人都在跑，却没能跑赢死神。当天晚上，周瑜因为急性心肌梗死抢救无效离世。周师傅开了22年车，安全行驶34万公里，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公司安全培训他从来不走过场，爆胎怎么处置、刹车失灵怎么办，全都练成了肌肉记忆。公交公司的领导事后看着监控说，第一次停车以后他的脚还踩在踏板上，如果他第二次失去意识后脚松掉，而路面又恰好不平，车子还可能会溜出去，可是周瑜没给他发声的机会。据了解，现在公交车上都装有一套停车制动技术，车辆静止状态下，驾驶员深踩制动踏板即可自动触发驻车制动，整车就会自动锁死。周瑜在意识已经模糊的状态下，硬是凭着刻进骨子里的本能完成了这个动作。生活里的周瑜是家里的顶梁柱，年迈的老母亲还等着他照料，上小学的孩子还盼着爸爸回家，平凡普通的中年男人肩上扛着一整个家庭，危难来临却先把陌生人的安危放在自己前面，这是刻在周师傅骨子里的担当。英雄不止在聚光灯下，更在每一个默默坚守的岗位上。 那只至死未松的脚是他留下的最后的姿势，更是一名公交司机用生命交出的职业答卷。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2: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收听龚虎走进直播间节目。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京南行动专栏，财会京南，智慧京南，展引未来，会展产业对接交流会在京南举办；天津首个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在京南投运；新闻快讯，紫江新苑社区微口袋公园焕新启用，居民欢聚喜迎端午；葛沽镇端午公益市集氛围感拉满；十八局社区开展手工制作艾草门挂活动；新闻专稿，暮年绽放时；新风尚新生活，农历五月初五吃完粽子化端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实行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沈欣、王宇，通讯员张桂秋报道。日前，智慧金门展引未来会展人才与会展经济双向赋能对接交流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活动聚焦产教融合与人才赋能，以合作签约、项目启动为核心，推动京津冀会展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3: 本次活动成果丰硕，集中完成多项战略合作签约。天津市会展行业协会与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开放大学签署会展人才联合培养与实践基地建设协议，将推动校协企深度融合，共育会展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天津市金展会展服务中心与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组委会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平台优势与资源，推动会展产业与数字经济双向融合，助力北方会展经济与区域数字产业提质升级。活动现场，新优人力京津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并对外发布会展人才专项服务方案，启动政校企协四位一体会展产业人才生态战略合作，同步开设人才对接专区，实现企业与求职学子面对面交流。交流研讨环节，六位行业专家针对体系创新、人才培育、数字会展等话题深入交流，集思广益，为产业发展出谋划策。
2: 记者张鸾报道。日前，天津津南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送电，该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00000千伏安，是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打造的首个全自主可控新一代变电站示范工程。巨海道11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天津率先示范应用自主可控的新一代变电站二次系统，实现了软硬件及通信协议全部